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针。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

0: 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忠诚、李丹丹。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3: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各族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2: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
1: 霍尔果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
2: 我区集中移交8857件出土文物，充实基层文博馆藏资源。
1: 10月1号起，文旅部门发放200万元文旅消费券，激活新疆金秋文旅市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9月30号上午，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行。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忠友、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同新疆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激励各族天山儿女团结奋进，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摆放着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协、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民主党派、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群众、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整齐列队，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11时，仪式开始，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新疆解放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向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反分裂斗争和反恐维稳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各族少年儿童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面向纪念碑行少先队队礼。悠扬深情的献花曲奏响，18名礼兵抬起花篮涉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陈小江等登上纪念碑基座，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及各族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深情回顾革命先烈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深切感悟人民英雄忠诚向党、赤诚为民的崇高品格。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0: 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亚兹9月3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一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武汉大学给予新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武汉大学等一批国内高校把对口援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深化教育援疆，推动新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希望武汉大学持续加强与新疆务实合作，充分发挥学科优势，聚焦新疆能源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联合开展学术研究、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助力新疆打造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持续加大对新疆大学的支援力度，支持南疆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强化师资力量，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办学层次和科研能力，深化医疗援疆协作，培养新疆本土医疗骨干，引入更多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为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朱孔军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武汉大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新疆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提供了广阔机遇。武汉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新疆产业需求、应用场景高度契合，学校将把深化互利合作视为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更好服务国家使命的重要契机。围绕测绘遥感、水利水电、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农业生态、生命健康、边疆法治等优势领域，高水平建设和运营科研平台，推动研究成果落地转化，以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杜克人木、自治区有关单位、高校和医院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实地调研算力产业、具身智能、促进消费、民生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塑造新优势，增添新动能。在新疆国际融合算力中心，艾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电价、场景、区位等比较优势，聚焦重点产业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产业。他叮嘱有关方面加快建设数字底座，强化算电协同，完善政策举措，全力支持算力产业发展。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艾尔肯·图尼亚兹了解公司开展数据标注、 AI 短句制作等情况，强调要继续推进适用本地的人工智能场景落地，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发更多精品视听内容。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昌吉市世纪中联电器广场，了解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带动就业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形成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补贴叠加政策，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在新疆乾顺二手车交易市场，强调要进一步畅通二手车资源循环，完善上下游布局，发展汽车销售、维修整备、金融保险、物流配套等多元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客车厂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新疆

0: 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具身智能等方面最新科技成果。他指出，要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聚焦煤矿、非金属矿山、口岸物流园等需求，更好降低物流成本。要把机器人引入商贸物流、文旅体验、城市服务等更多场景，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新疆维泰热力骑马山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提前做好供暖准备工作，针对老旧小区、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区域及老年用户、困难家庭等，主动走访靠前服务，让群众温暖过冬。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要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壮大绿色算力规模，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抢抓国庆假期，谋划更多促消费活动和举措，激发文旅消费热潮。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清建企业账款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组深入克拉玛依市、哈密市、乌鲁木齐市，走进医药企业、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对卫生健康工作开展视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参加视察。新疆华石丹药业国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视察组来到施工场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企业当前生产运行、药物研发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见效，推动新疆制药产业升级。他鼓励企业持续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丰富产品矩阵，拓展市场空间，发挥好龙头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发展。视察组先后前往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中药、民族药传承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并走进制剂车间查看药品生产流程。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中医药这一宝贵财富，依托本地道地药材资源与现代制药技术，深耕特色药品研发与市场布局，持续擦亮新疆中药民族药特色品牌。要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视察中，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和优质服务供给能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新疆。要聚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满意度。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成果转化，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推动新兴信息技术与卫生健康行业创新融合发展，加速数据资源要素流动和管理服务模式创新，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治理水平，为健康新疆建设注入新动能。
0: 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新疆各地举行主题祭扫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松柏苍翠，丰碑肃立。9月30号上午10时，阿克苏地区在阿克苏市锦绣公园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公祭活动，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于此，庄严肃立，齐唱国歌，向为国捐躯、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鞠躬默哀，敬献花篮和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限哀思与崇高敬意。 阿克苏市第五中学学生茹麦莎·乃扎尔。
3: 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不能忘记英烈们的牺牲与贡献。往后我会铭记英烈事迹，勤奋读书，修身立德，努力学好本领，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哈密市伊吾县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在伊吾烈士陵园举行，驻地部队、武警、公安和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烈士功绩。随后大家走进四十天保卫战纪念馆，在珍贵史料中回望革命先辈浴血拼搏、坚守边疆的壮阔历程，汲取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守护边疆的红色力量。伊吾县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杨尚：
4: 公安队伍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英烈们用生命守护山河安宁。作为公安民辅警，我们将继承英烈遗志，牢记初期使命，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英灵。
2: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烈士纪念日当天，克州乌恰县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来到阿布都克日木玉麦尔烈士墓前开展祭扫缅怀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塔城地区俄敏县各单位干部职工、退役军人代表来到孙龙珍烈士陵园祭奠英烈，在肃穆庄重的致敬仪式中感悟初心使命，传承英雄精神。喀什地区昌吉州等地组织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大家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缅怀英烈，追思先辈用热血铸就的不朽功勋。木垒县烈士遗属帕提古利阿武坦：
5: 先烈们用生命守护家乡，这份牺牲我们永远铭记，我们也会好好生活，把英雄的故事讲给下一代，让更多的年轻人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截至9月28号，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口岸过货量超1200万吨，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6: 9月28号下午5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驶出，开往俄罗斯莫斯科。目前口岸中欧中亚班列日均通行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平均每两个小时就要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列的换装，为外贸企业发展提供了稳定高效的运输保障。红丸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分公司负责人韩鑫：
7: 今年我们代理的货物以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货物为主，目前固代理的班列数量同比增长 20%。
6: 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霍尔果斯海关与铁路部门协同发力，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整体通关时效提升 50% 以上。霍尔果斯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生产调度苏波：
8: 今年我们在运输组织、跨境协调、流程优化上同时发力，快接、快卸、快访，机车组短从7.2小时压缩到4.3小时，宽轨日均接入保持在11列以上。
0: 易普新材料欧亚跨境专列首发启航仪式日前在中铁联吉乌鲁木齐中心站举行，满载1500多吨平级聚酯切片的专列从中心站启程，驶向欧亚大陆，标志着新疆本土化工产品打通直达欧亚的铁路物流新通道。请听报道。
9: 易普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年产30万吨平级聚酯切片的本土企业，拥有娃哈哈、农夫山泉、百事等知名企业供应商资质。此次发运也是易普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产品首次走出国门。公司总经理杜杠杆介绍：
10: 我们现在也接到了欧洲方向的很大的些订单，我们这次发运从我们接到订单开始一直到组织发运只有短短的10天时间，我们对这个市场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班列要陆陆续续从乌鲁木齐发运。
9: 依托欧亚班列成熟完备的跨境物流体系，这条出口专线充分发挥多式联运、高效通关、成本集约的通道优势，有效破解新材料跨境运输中转多、周期长等行业痛点，实现陆路直发直达，运输稳定性与交付时效全面提升。中铁联集乌鲁木齐中心站运营管理部负责人杨家门：
11: 近两年，乌鲁木齐发出的货品由以前的单一品类发展到现在比较丰富的品类，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提前订仓，做好请车、批付以及配车等工作，以此来保证班列的顺利出境。
1: 9月29号，新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在新疆考古标本库房举办。本次共计移交5560组8857件考古出土文物，分配至全疆41家博物馆，创下新疆单次文物移交历史最高纪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刘凯的报道。
12: 此次文物移交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自治区文物局部署。移交的文物来自南北疆100余处遗址墓地，跨越多个历史时期，文物器物门类齐全，文化内涵厚重，有力证实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犁州博物馆此次接收528件陶罐、石器、铜器等考古出土遗存。伊犁州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童金玉表示：
13: 我们将充分运用好本次移交的实物，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艺术主线，持续优化常设展览的体系，精心策划特色专题展览、临时展览，要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2: 据了解，本次移交重点向基层倾斜，超70%文物分配至全疆各地的州、县级博物馆。全疆41家接收博物馆将陆续推进文物入库建档、展陈策划、数字化升级等各项工作，推动考古成果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公共文化服务。富康市博物馆此次接收447件出土文物，有效补齐展陈体系短板。富康市博物馆馆长丁亮：
14: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深度挖掘文物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升级优化现有展陈体系，持续拓展我们馆际交流合作，通过联合办展、巡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围绕文物资源开发系列社教课程与公众实践活动，重点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科普实践，引导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企业中感悟历史底蕴，不断增强文化认同。
1: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新疆和田基层干部敏日班埋土肉孜名列其中。今年6月，他在防汛救灾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离世。请听报道。
0: 和田地区策勒县乌鲁克萨伊乡玉龙克尔村四面环山，山谷河道距离最近的一户村民家不到200米。6月21号傍晚，山区骤降暴雨，山洪隐患步步逼近。得知消息后，负责文旅局工作的敏日班埋土肉孜第一时间筹备物资，和同事们一起赶到了村里，一直忙碌到凌晨1点，把125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了10公里外的科克克尔村。玉龙克尔村村民巴哈尔古利库尼亚兹回忆说：
15: 给我们带了一些物资，他就跟我们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担心，当时村民的心里也特别温暖。
0: 6月22号，山区大雨仍未停，敏日班埋土肉孜又接到消息，通往昆仑山景区的专线道路被洪水冲毁。担心可能有游客被困在山上，他立刻动身赶往景区，途中不幸被山洪卷走。当天19点40分，敏日班埋土肉孜因伤势过重，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敏日班埋土肉孜年少时远赴北京学习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毅然选择返乡工作。在担任策勒县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副校长时，刚入职他就发现几名听障学生的困境。学校教师阿依加玛丽·麦提纳斯尔对此印象深刻。
16: 他来了第二天去插班，有听力障碍的学生，他就在那儿特别着急，他给我说我们要跟残联联系，如果没有免费的，我给4名学生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
0: 经过半个月奔走协调，4副助听器送到学校， 他又为21名困难学生逐一落实资助政策。2025年底，已任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米日班买土肉孜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6个多月时间，他审核发布170部短视频，策划拍摄23部文旅宣传片。2026年马年春节前，他出镜的《策勒喊您来过年》刷屏网络。现在，米日班买土肉孜虽然离去，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持续激励着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他未完成的事业，正由后来者接续向前。
17: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国庆节假期，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文旅消费券惠民活动，共计发放200万元文旅消费券，面向游客送上出游红利，助力新疆文旅提质增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刘凯的报道。
12: 从10月1号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将在游新疆一码游微信小程序分批投放文旅消费券，设有20元、50元、80元三道门票抵扣券，使用范围覆盖全疆15家收费 5A 级景区。活动自11假期持续至12月，消费券总额度用完即终止。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金宝石：
18: 惠民利民，让群众共享文旅的发展成果。国庆呢是群众出游休闲消费的黄金假期，发放文旅消费券是拿出实实在在的补贴，降低老百姓的出游成本，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在景区游览、酒店住宿、文艺观演、特色文创等等消费场景中得到实惠，更好的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旅游休闲的需要。
12: 据了解，文旅部门将结合假期客流、景区接待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消费券投放数量，最大限度扩大政策惠及面。金宝石：
18: 激活市场，繁荣假日文旅市场。我们通过消费券扩大和拉动假日内需，推动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次消费券设计了门票加的优惠办法，也是鼓励大家在门票之外开展多元消费、多次消费，更好地发挥文旅产业链条长、覆盖面广的优势。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箭项目复合弓女团金牌赛中，新疆姑娘吴尼尔与队友韦芳瑶、王悦并肩作战，拿下银牌，实现中国射箭队复合弓项目亚运会历史性突破。
0: 昨天，喀什市首条城市快速路喀什市世纪大道城市快速路改造项目主线工程通车，道路按照双向六车道快速路加双向四车道辅道标准建设，时速80公里。
1: 2026亚欧时装周将于10月19号至25号在阿拉尔市举办，已举办9届的亚欧时装周首次走出乌鲁木齐，通过产业联动、冰地融合，为南疆纺织服装产业极具创新要素、拓宽国际视野注入发展动能。
1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0: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2度。
1: 阿勒泰多云，4到19度。
0: 塔城多云，6到23度。
1: 伊宁多云，11到27度。
0: 伯勒多云，9到20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2到22度。
0: 奎屯多云，10到24度。
1: 石河子多云，7到25度。
0: 昌吉多云，10到25度。
1: 哈密晴，8到27度。
0: 吐鲁番晴，16到29度。
1: 库尔勒多云，13到29度。
0: 阿克苏多云，12到26度。
1: 阿图什小雨，14到26度。
0: 喀什多云，15到28度。
1: 和田多云，13到27度。
0: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2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去听客户的。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小云。今天呢是十一国庆节啊，在这儿祝大家假期快乐。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金秋十夜，举国同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啊，新广航风热线和您共同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那么在这个假期呢，我们航风热线也会通过一系列精彩的节目内容来带大家领略咱们美丽新疆的壮丽山河，聆听那些温暖人心的人物故事，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感受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热爱。也欢迎朋友们可以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以及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语音文字和我们随时互动，也分享大家在这个假期路上的见闻。那么朋友们在这个假期准备去哪儿呢？也欢迎大家呀此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这个假期呢，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没有开通，但是我们的广播直播依然是陪伴您的假期路上。假期的第一天，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已经出发了，或者是准备出发。那此时此刻呢，咱们全疆的重点道路的通行情况到底怎么样？哪些路段的这个车流会比较大？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这个也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出门看天气，在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的天气情况。新疆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这个国庆节假期期间的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情况，预计呢在假期期间，北疆这个假期的前期和后期会有这个冷空气的活动，南疆啊整体以晴好天气为主。10月1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的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有小雨，中高山区呢有雨夹雪或者是雪。2号呢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等地的山区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同时呢伴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还是风很大的啊。这个可能山区确实挺冷，所以咱们伊犁、亳州、塔城的朋友们，如果说假期要去山区，或者大家觉得这个假期要去伊犁啊，到那拉提，或者是到这个昭苏、到尼勒克的这个山区去玩，那可能提前就得看好这个天气情况了。那北疆大部分的这个温度啊，在这个假期是会下降3到5度的，这个抓绒衣啊、冲锋衣啊一定要穿好。

0: 秋裤也得带上啊。那5号到7号呢，北疆的西部、北部以及天山山区的部分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山区的局部会有暴雨或者雪。上述大部分地区和吐鲁番市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的阵风呢达到12级。那在假期的末端7号呢，南疆盆地的中东部呢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同时呢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下降5到8度。那国庆节期间呢，我们也可以关注到这个南疆平原区的最高气温在20度到30度，那低温呢在13度到17度。同时呢这个山区啊就这个整个天气变化就比较活跃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假期的后期呢，北疆大部和东疆的这个气温下降明显，大家需要随时的添衣保暖。首府乌鲁木齐在4号和5号呢连续会有5到6级的东风。6号呢白天到夜间是有中雨，同时呢伴随着西北阵风。假期期间呢，首府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呢是在12度到25度，最低气温在4度到13度之间。好，那么如果说朋友们已经出发了啊，可能会非常的想知道啊，比如说此时此刻现在是早上9点啊，这个整个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预计几点钟车流量会比较大？你出门的时候会不会正会遇到一些关键节点会有堵车？哎，大家这个是要提前怎么样来安排好路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立即为大家带来路况的服务信息，一起来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和联网收费中心的主任宋渊，请他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的路况信息。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假期快乐。那今天呢是这个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首先呢想请您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呢在这个大屏监测的画面里，咱们全疆的重点道路的这个整体通行情况怎么样，车流比较集中的路线是哪些路段，给大家来说说好吗？
1: 好的。目前全疆整体道路通行流量处于正常状态，整体通行秩序良好，也没有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拥堵。今年国庆是7天长假，叠加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再加上新疆秋季的这个旅游的热度很高，自驾探亲、跨地州出游出行集中释放。那么今天是假期首日，车流会集中冲高，收费站周边会容易出现短时的排队现象，车流主要集中在热门的旅游通道，包括 G7 的京新高速、 G30 连霍高速、 G0711 乌玉高速、 G3012 土河高速，还有 G217 独库公路、 G6811 阿河公路，这些旅游线路。奎屯、博乐、伊犁、阿布泰、霍尔勒、喀什这些地州城市周边的这个出入口的车流维持高位啊，景区这个连接线车流潮汐特征明显，主持人。
0: 嗯，好的。所以如果说想要往这几个方向出发的朋友们，现在的通行都是非常好的，早点出门。预计在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拥堵或者缓行了呢？
1: 今天上午一发生拥堵缓行的路段，包括这期京新高速这个大黄山至乌鲁木齐段。它的这个拥堵时间呢是基本上是在9点到1点钟。
0: 嗯，
1: 绕行的方案从大黄山往乌鲁木齐可以通过阜康收费站驶出，走 G216 国道啊，经阜康米东进入市区。乌鲁木齐这个往大黄山方向走 G3003 东绕高速米东收费站驶出，沿 G216 国道到阜康，再重新回到 G7 高速。那么 G30 连霍高速乌鲁木齐至奎屯段拥堵的时间呢一般是10点钟到中午的2点钟。绕行的方案呢是从乌鲁木齐往奎屯方向呢是从西站互通下高速，走乌昌高速绕 G312 国道，途经昌吉、呼图壁、马纳斯、石河子，再重新回到高速。奎屯到乌鲁木齐同样可以走 G312 国道，短途车辆也可以走 S201乌奎连接线，避开这个主线拥堵。
0: 嗯，
1: G0711乌玉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那么是从十点

0: 到一点啊，容易发生拥堵。那么绕行呢，可以从乌鲁木齐往河静、巴登台方向走 G30 连霍高速，转 S301 线，再转 G216 线抵达。巴登台往乌鲁木齐方向啊，也可以通过这个线路绕行。但是现在目前总体来说，这条线路从昨天零点到现在啊，基本上通行1万辆车啊，车流量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那么217读库是每天的8点到21点，就是到晚上的9点都会车流量很大。今天的话，因为天气还比较好，读库的话，这个整个是通行的。G301土河高速小草湖和硕到库尔勒段、阿克苏至喀什段，那么上午呢也可能会出现车流集中，啊，可以根据指南，就是我们已经发布了这个出行指南，啊，里面的这个互通收费站选择国道进行绕行，啊，并行的有314国道，啊，可以绕行，主持人。
1: 国庆假期期间啊，这个自驾游的这个出行是非常集中的。那其实，在路上呢，就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风险啊，追尾啊、刮蹭啊这种小事故比较多发。那么，从路网监测的这个角度啊，对于咱们自驾出行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也带来一些安全提示吧。比如说，哪些路段需要特别注意，遇到事故该怎么样快速处理呢？
0: 首先给大家提醒，事故多发。这个隐患的路段，那么这一期的大黄山至乌鲁木齐啊是长下坡，那么 G30 这个30里分区大河沿到小草湖、赛里木湖、果子沟这个山区路段，以及伯乐五台至赛里木湖，这个都是长陡下坡。那么乌苏，那么这个包括古尔图啊等等这些路段呢，这个团雾啊是多发区。那么G301土河高速，那么多处山区是急弯陡坡啊，货车也是比较密集。那么217独库公路啊，容易遇到降雨、降雪、结冰啊、团雾，还有部分路段这个有这个大风啊，所以说经过以上路段呢，务必要减速啊，保持安全车距。那么针对自驾出行的朋友。那么第一呢，我们建议呢是出行前检查车辆车况，啊，那么新疆啊，咱们地域辽阔，会经过戈壁、风口、山区，啊，那么请大家严格遵守限速，不要超速、强行超车。秋季呢，昼夜温差比较大，要防范大风、雨雪、沙尘。那么遇到恶劣天气，不要硬闯，可以就近啊，在服务区进行避险。第二呢，是长途车开车切记疲劳啊，感觉困倦了就立刻到服务区进行休息。高速路上不要随意停车啊，如果高速上发生了剐蹭、追尾事故啊，记住啊，口诀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辆挪到应急车道，人员第一时间撤离到护栏外安全的区域。车后呢，摆放3角警示牌，拨打112、122高速救援电话。啊，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不要在车道内啊争执拍照，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倒车啊，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绕行，遇到拥堵依次排队，不要频繁的道路加塞。主持人。
1: 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实时的来查询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获取呢？
0: 请大家一是关注新疆路网这个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可以实时查询我们这个实时的路况、通行管制、收费站、服务区、充电桩的状态；二是登录新疆交通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网这个网页查询；三是收听咱们新疆949交通广播；四是留意高速沿线的可变情报板啊，收费站出入口的这个提示牌。啊，主持人。
1: 好的，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关注到新疆路网，在路上的更多实时路况呢，可以随时查询清楚再出门。那么根据往年的经验和今年现在的这个数据啊，也想请您来进行一个预判啊，哪天可能是一个返程高峰，听众朋友们该怎么样来计划错峰出行呢？
0: 结合我们今年的数据和历年的监测。 啊，往返车流从10月6日开始就会逐步上升。10月7日的这个下午的3时，就是15时至20时，将迎来整个假期返程最高峰。我们对错峰也提出了个建议，第一呢是返程尽量避开啊这个10月7日下午啊这个15点至20点这个高峰时段，可以选择10月6日提早返程，或者是10月8日啊再返程。第二呢是免费通行啊，是到10月7日的24时，走奔 B 式高速是按驶离出口时间啊算免费，如果临近免费结束还在路上啊，建议就近啊在收费站提前驶离高速。这样呢既可以充分的享受免费政策，也不要为赶这个免费时段啊超速赶路啊，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第三呢是这个返程途中随时啊这个看这个实时路况，避免易拥堵路段，长途呢要自驾劳逸结合，不要疲劳驾驶。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宋主任带来的这些介绍啊。更多的这个路况信息，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特殊情况，也欢迎随时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来跟大家来随时分享。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大家准备这个出门去哪玩呢？有什么样的假期计划呢？也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呀，一边来聆听节目啊，一边可以在手机的这个微信端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广航风热线，找到我们语音或者文字来留言。小云也期待在这个国庆节啊当天呢跟大家在微信当中呢聊天互动，邀请更多的朋友们一边听节目来一边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的假期。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5: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4: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5: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4: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在十一国庆节假期期间的特别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假期当中的一个 全新的环节叫国庆我在港，家是最小国。

0: 博士千万家，在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上，有这样一群人，用自己的青春和忠诚守护着世界海拔最高的国门红旗拉甫。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它呢驻守在海拔47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上，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常年风雪交加。而保障中巴经济走廊这条大通道安全顺畅的，正是我们的边检民警。这一份节日我在岗的这个坚守，是献给祖国生日的一份独特的礼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到新疆边检总站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执勤四队副队长王涛，来听一听他和战友们守国门的故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是红哨边站民警王涛。
0: 王涛你好。那红旗拉甫的这个出入境边检站呢，驻守在这个海拔很高的帕米尔高原上，守卫着咱们的国门。那么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地名既陌生又熟悉，您能不能先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红旗拉甫边检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承担着什么样的职责？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红旗拉甫边站常年驻守在被称为万山之祖的帕米尔高原。我们这里最低的平均气温能有-42摄氏度，水的沸点不足70摄氏度，含氧量仅为平原的一半，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那我们红旗拉甫边站的执勤民警就驻守在这里。作为国门边境的重要的执法力量，我们扼守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咽喉要道，主要履行中巴唯一的陆路口岸红旗拉甫口岸的出入境边防检查和我们126公里的孔道监护监管的任务，守备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红旗拉甫国门，是这样的，主持人。
0: 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在说到这个，开水不到70度就烧开了，就沸腾了，是这样吗？这对于大家来说好像觉得很惊讶。
1: 对的，对的，是的，因为这我们这里的海拔太高了，所以水的沸点不到170度，有70度左右。
0: 是的，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啊，那就是在今天，您和我们连线结束之后，咱们红旗拉甫的出入境这个边防检查站也将会进行一场特别的升旗仪式，而且呢，这次的这个升旗仪式，还会是咱们国家移民管理局各口岸的国旗护卫队的首次亮相，是这样吗？
1: 是的，主持人。
0: 来给大家先预告一下这次特别的升旗仪式安排，它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这次国庆的升旗仪式是我们红旗拉甫国门国旗的护卫队的第一次首次亮相。今天呢，有来自我们塔什库尔干县的各机关单位、军警部队、学校、学生，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红旗拉甫国门参加此次升旗仪式，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我们还依托我们这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这个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今天我们还同步组织这个天安门广场国旗的展示，我们锦营的开放日等活动，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切实感受到我们的祖国的壮美和我们数百人的热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其实之前在放假之前啊，也有看过说假期去哪玩呢，也有想到这个飞到红旗拉甫的这个机场去帕米尔高原上去看一看，但是一看这个假期天气不是特别好，此时此刻你们那儿的天气怎么样？这个假期是不是也会迎来风雪呢？
1: 今天早上我们天气还可以，昨天我们天气预报看着说今天有雪，我估计今天下午我们这会下雪，因为我们这里一天会经历四季，早上的时候艳阳高照，可能到了中午这个就狂风大作了，
0: 哎呦，
1: 到了下午的时候就会下雪了。
0: 所以其实从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其实每天好像都会有变天，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常态，时而这个好天气，
1: 对对对，
0: 有大太阳，时而就忽然变天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在这个假期，有一些朋友们说，哎呀，想要去喀什，想要去红旗拉甫，想要去世界最高海拔最高的这个国门去看一看，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天气是非常多变的，一定要带好厚衣服，羽绒服都得穿上，是吧？那如果说今天能够到红旗拉甫的这个游客朋友们，那么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了，可以和咱们边检站的这些民警们一起来这个 参与一次特别的升旗仪式，稍后就会举行了。那。

0: 近年来呢，咱们口岸的这个通关模式，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是不是也会给你们的这种日常的工作节奏也好，勤务模式也好，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影响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是的，近年来我们这个口岸红沙湾口岸的通关量，在逐年的增大。2024年，我们红沙湾口岸又实现了全年的开关。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呢，我们加派了我们的执勤警力，增加了我们出入境的查验通道，配备了新的查验设备，让我们出入境旅客最大可能的感受到我们这个通关便利和快速通关。同时呢，对我们执勤民警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执勤民警现在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我们自身的能力素质的提高上，更认真地去学习我们专业知识和专业设备的操作流程，以便为我们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出境旅客带来更好的通关体验。是这样的，主持人。
0: 我听到在王涛的身后，这个歌唱祖国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
1: 对，我们一会儿就要举行升旗仪式了。
0: 几点钟升国旗啊？
1: 我们这里是10点钟。
0: 10点钟啊，还有半个小时。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已经音乐响起来了，已经开始热场准备活动当中了啊。真的是在十一这一天非常特别的一次升旗仪式啊。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我想此时此刻王涛的心里也应该是很激动的，也在等待着这场活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海拔条件艰苦的地方常年的驻守，其实民警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承受着很大的考验。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红旗拉府的民警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工作生活的？有没有一些日常跟大家不一样的保障措施呢？
1: 我觉得我们能够坚守在这里，我们执勤民警能够坚守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靠着我们这种坚定的意志，还有我们爱国的情怀吧。大家在一块上勤一块生活，日子过得非常的充实，大家也就不觉得艰苦了，也就不觉得海拔高了。同时我们这几年这个我们的后勤保障力量也越来越好。现在我们高原民警住的宿舍里面都配备了高压氧舱，氧气端口也接到了我们的床头。现在我们也在建设我们新的这个前哨班的新营区，看着这些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民警打心底里其实是乐意留在这里，为戍守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想在这里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吧，成就自己的青春梦想。
0: 好，其实说到这个民警的这个日常生活，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们说到，他们的宿舍里是不是随时都有氧气罐儿？是这样吗？大家很好奇你们的这个宿舍里有什么特别的措施，给大家讲讲。
1: 我们宿舍我们有高压氧舱，我们有制氧站，我们的氧气都是通到了我们每一名民警的氧气那个床头。我们的氧气床头就有氧气，打开我们就能吸氧。每天我们下了勤之后，我们民警很多民警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自己的宿舍，在床上坐一坐，然后吸吸氧休息一下。
0: 稍微给自己的这个身体充足一些氧气，否则的话在长时间在这种缺氧的状态下对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国庆假期啊，当万家团圆举国欢庆的时候，咱们红旗拉府的民警们依然是在国门一线执勤，甚至可能比平时游客更多，任务更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坚守岗位，您和战友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们最大的感受我觉得是自豪和充实吧。我们自豪的是感受着自己感受着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且我们有幸能够守护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为我们戍守边疆尽自己的力，充实自己的我觉得充实的是我在坚守的过程中吧，我们能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让我们自己的这青春岁月碌碌无为，懵懂彷徨。我觉得这是我们新一代的青年人应该做的，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自豪，更多的还是充实。
0: 虽然辛苦，但是觉得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
1: 对对对。
0: 王涛，你来红旗拉府有多长时间了？
1: 我在红旗待了12年了。
0: 12年的时间了。
1: 对。
0: 那就是刚参加工作就在这里。
1: 我刚参加工作，我军校毕业。 就分配到红旗拉夫了。
0: 嗯，从军校毕业，很青涩的样子，到现在，非常成熟的这个队长了。那么在国门的一线坚守当中，你觉得这份工作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成长和改变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培养了我这种乐观积极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0: 嗯，
1: 因为我们常年面对着这种巍峨的雪山和茫茫的雪域，我们的战友一块驻守在国门，听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红旗拉夫人坚守奉献的事迹，我觉得我自己慢慢的就适应了这种高原的生活，也学着我们前辈的样子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很多人来到会说我们这里的条件很艰苦，但我觉得正是这种艰苦的高原环境磨砺了我的性格，也让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为你点赞。其实在口岸工作，大家都特别好奇红旗拉夫的故事，特别好奇你们驻守国门的故事。我觉得在口岸工作应该会发生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事儿，能不能今天通过我们的电波给大家分享一下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小故事呢？
1: 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现在我们随着我们国门的开放，国门很多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全世界各地的旅客都来我们红旗拉夫国门打卡。
0: 嗯，
1: 每次他们上来的时候，很多很多游客会给我们点赞，拉着我们很多民警的手啊，热泪盈眶的跟我们说辛苦了。我觉得这个令我非常的难忘，也非常的感动。
0: 嗯，
1: 我们身在高原，身在边疆，还有人记得我们。你像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北京来的老爷爷老奶奶到了之后，紧紧的，我当时在执勤岗位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说，你跟我的儿子差不多大，我儿子现在在哪里上班呢？在大的城市上班呢，你在这个地方啊，你确实比较的辛苦，跟我说了好多的话，然后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了，还给我们赠了我们一幅他们自己写的这个字，老人自己写的字。我们不能收游客的任何的礼物，但是我觉得这个字我们一定要留下，现在挂到我们的前哨班，我觉得这是令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0: 哇，好温暖的故事呀，就是这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啊，彼此的这种关爱。那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这个让听众朋友们感受到咱们国门卫士的这种温暖和坚守，您会说什么呢？
1: 我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我们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期待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客，也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守好祖国的边境，护山河无恙，护家国安宁。
0: 谢谢王涛的分享。一家不圆万家圆，或许这就是这份坚守最动人的注脚。当我们和家人团聚畅享假期的时候，正是有千千万万个像王涛这样的国门卫士用他们的默默坚守换来了国门的安全顺畅和万家的安宁团圆。他们的岗位平凡，但他们的贡献非凡。让我们再一次把敬意和感谢送给所有节日里的最美坚守者。感谢王涛，跟你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的，再见，再见，主持人。

0: 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位朋友叫清风，一边听节目一边也在跟小云互动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跟我说一说这个假期您准备去哪儿，另外呢，这个假期的计划呀，或者是您有哪些这个事儿想要跟我们来路上的见闻，想要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来跟我们留言，因为这个假期我们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不会同步开通啊，会通过广播节目来跟大家见面，所以呢，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主持人实时互动啊。清风这位朋友说，我是库尔勒的，准备这两天呢带孩子到乌鲁木齐玩，给我们推荐几个值得去的地方吧，谢谢。如果说来乌鲁木齐带孩子玩，那首先咱们自治区博物馆啊，自治区科技馆啊，都是特别好的去处。另外呢，也可以去，比如说带孩子玩水啊，维斯特，或者是这个天池的这个五江温泉，或者是咱们这个水上乐园现在新开的这个游乐场也非常的好玩。我觉得咱们乌鲁木齐能逛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啊。大巴扎最近不是还新开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店啊什么的。带孩子都可以来逛一逛啊，欢迎，也这个期待着，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据我所知，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这个假期要去库尔勒呢，所以这个假期的旅游啊，就是去这个，咱们说旅游就是去一个这个，从一个自己呆腻了的地方到一个别人呆腻了的地方啊，互相去玩啊，去多走走多看看，一定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心情啊。祝大家这个假期的旅途都能够愉快顺畅。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们航风热线呢要给大家推荐好去处了。刚才咱们去到的是这个红旗拉甫的口岸，那如果说这个假期你准备去喀什玩，那一定要这个聆听好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因为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连线到的是喀什地区文旅局的副局长，请他来给我们推荐喀什的最棒的玩法。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金秋十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预存话费享折扣，装宽带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 APP 一起喜乐金秋月。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3: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4: 新疆消防提醒您，火情常常就藏在不起眼的小细节里，多留一份心就多守一份安。这个季节秸秆枯草遍地，风大天干，千万别在野外随意用火，家里备好灭火器，学会提拔握压四步用法，一旦火势失控立即撤离，捂好口鼻，弯腰低姿走疏散通道，千万别乘电梯。平安是家最大的福气。
5: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

0: 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0: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1: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0: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1: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0: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1: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我想我能坚持一下。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走进咱们新疆各个地方。这个假期大家准备去哪里？欢迎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和小云一起来聊一聊。俗话说，新疆是个好地方，而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这句话其实说的不只是喀什古城啊，而是整个喀什地区。从帕米尔高原的这种雪山湖泊，再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沙漠胡杨，从沙车的沙尔木卡姆到麦盖提的刀郎文化，从泽普的金色胡杨林到巴楚的绿洲湿地，哇，喀什太大了，大到一次说不完也走不完。那这个假期呢，时间比较宽裕啊，今天刚刚放假，那正好呢，大家可以来放下赶路的节奏，走进喀什，我们来漫游喀什，感受这里的风景、民俗和美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请他带我们打开喀什地区的全景画卷，看一看假期的喀什到底该怎么玩，去哪玩。你好，徐局。
4: 主持人你好。
3: 嗯，你好。假期的第一天啊，也先来给大家这个打个招呼，也给咱们听众朋友们送上一份节日的祝福好吗？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喀什文旅介绍，我是喀什地区文广旅局副局长徐燕。
3: 嗯，那今天呢是这个国庆第一天啊，现在是早上9点多，可能这个还比较早，那预计今天的这个整体情况会怎么样？那喀什是不是也为了国庆节也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文旅上的活动，来让这种国庆的氛围更加的浓厚呢？
4: 是的。
3: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4: 好的。说起国庆第一天的喀什呢，我想用3个词儿来概括。
3: 嗯，
4: 就是人气旺、氛围浓、活动多。这几天呢，喀什古城的人头攒动，歌声飞扬，大巴扎里游客也是摩肩接踵，节日氛围非常浓厚。我们喀什全地区的 A 级景区、重点街区、博物馆和公共文化场馆全部都是开放迎客，从喀什市到12县处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共同共享国庆盛景，旅游市场呢热度和活力非常的高。
3: 嗯，这个大家去喀什的这个热情啊，真的是在这个11非常非常的高了。那么国庆节期间，喀什地区为咱们游客朋友们准备了哪些文旅活动呢？
4: 那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喀什地区地县两级精心的统筹谋划，为咱们广大游客准备了主题晚会、节庆旅游、传统民俗、非遗展示，还有体育赛事和文化展会等500人以上的重点文旅活动呢，就有40多项。 预计直接可以参与群众和游客的这个数量呢达到13万人次。下面呢，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几项重点活动。首先呢，从喀什市来看，刚刚落幕的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吸引了4万多人观展观演。同时呢，喀什市在这几天呢还接连举办了群众合唱展演、民谣演唱会，让大家呢能够在歌声中礼赞祖国。那么从其他的12个县来看呢，也可以说是各具特色。比如在我们喀什地区的泽普县，有第17届金胡羊旅游文化节、第4届金胡羊杯公路自行车赛，把胡羊美景和体育赛事结合的相得益彰。在我们的乐浦县呢，还有沙漠音乐节和喀什杯系列足球赛，让激情与烟火气共进。同时呢，在我们的塔什库尔干县还将开展第5届帕米尔音乐之声嘉年华，同时呢还特别举办优秀传统文化上昆仑的活动。
3: 嗯，
4: 我们将邀请全国的56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走进帕米尔高原，让非遗从橱窗里的展品变成流动的文化课堂。在我们的叶城县中老林泉景区，我们还推出了巨型月饼、千人免费抓饭、梦幻水舞秀、高空达瓦兹等一系列的活动。同时呢，在我们的巴楚县和麦盖体县，金色胡杨节群星演唱会也将蓄势待发。尤其值得期待的是金秋10月第7届喀什文化胡杨节和莎车木卡木艺术季也将陆续登场，一定让大家不虚此行。
3: 嗯，那喀什地区和其他地州相比，您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咱喀什的旅游特色，您会说什么呢？
4: 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喀什旅游的特色，我想说的是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
3: 嗯，
4: 当然呢，这也是我们广大网友对我们喀什的评价。
3: 嗯，
4: 那我们喀什和其他地州最大的不同呢，就在于它的不可替代性和立体丰富性。因为在我们喀什呢，既有千年古城的烟火人文，还有帕米尔高原的雄浑壮阔，既有浩瀚沙漠的苍茫，又有金色胡杨的浪漫。在这里呢，既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重镇，同时呢又是多元文化交融荟萃的活态博物馆。一山一水，一街一巷，一歌一舞，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我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所以说，像这种古城加高原加沙漠加绿洲的多维景观和深厚文化，在全国呢应该也都是独一份的。因此呢，这也是我们喀什最打动人的地方。
3: 嗯，好的。那其实听到这里啊，我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已经在留言了，说挺想去喀什的。那如果说有个5天的假期该怎么玩呢？那这个事儿咱们必须得请徐局长给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这个旅游路线了啊。这个出去游玩的这个时间呢，是一天都不能浪费，怎么样来利用好它，玩好喀什，这个非常的关键，给大家来支支招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在金秋10月呢，也是我们喀什最美的季节，像这个胡杨、帕米尔雪山、沙漠绿洲和古城的烟火交相辉映。当然呢，最值得看的当属我们的胡杨景观。
3: 嗯，
4: 比如呢，有泽普的金胡杨，还有巴楚的水胡杨，以及麦盖提的沙漠胡杨。
3: 嗯，
4: 等等，就是各类的这个胡杨呢，层林尽染，如诗如画。
3: 嗯，
4: 再搭配上咱们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泊，就构成了我们喀什金秋独特的生态画卷。
3: 嗯，非常的美丽啊。那在这儿呢，其实徐局，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想请您给大家直接来推荐线路，您看好不好？如果大家有这么一个5天的时间，这个该怎么玩？第一天咱们去哪，第二天咱们去哪，给大家来点实际的这个路线推荐，能直接使用。
4: 好的，那我想如果是咱们有5天的时间呢，我们重点呢就是推荐 三个主题。
3: 好，

0: 一是个古城的人文之旅，大家呢可以以喀什古城为中心，串联咱们喀什市区内的香妃园、博物馆等点位，来体验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其次呢，就是去打卡高原生态之旅，我们可以沿 G314 中巴公路到达塔什库尔干线，那么沿路呢有美丽的白沙湖、卡拉库鲁湖，还有我们盘龙古道，来感受高原的壮美。
1: 嗯，好，这个是这个人文路线啊，还有这个美丽的白沙湖的自然景观啊、那么如果说大家是自驾的话，那该怎么样来安排路线呢？
0: 嗯，如果是自驾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这个在 G219 心脏公路起点，
1: 嗯，
0: 因为这个起点呢就在我们喀什地区的叶城县，也是被誉为昆仑第一城。同时呢，就是在国庆期间第三届中国心脏公路汽车集结赛以及泽普的金湖扬杯公路自行车赛等赛事呢都会相继举办。咱们自驾游客呢可以沿 G314、G219 等干线来畅游帕米尔、胡杨和绿洲景观。
1: 嗯，好的。那其实大家说到啊，这个出门除了这个旅游目的地啊要感受这些文化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拍照要出片儿，一定要留下美丽的照片，发发朋友圈是吧，发发微博。那么在咱们喀什，您觉得有哪些地方是咱们游客公认的出片宝地呢？
0: 嗯，我们喀什呢是天然的摄影棚，处处皆是景。但是大家比较公认的呢，有我们喀什古城的巷陌光影，
1: 嗯，
0: 是旅拍首选。
1: 嗯，
0: 其次呢，就是我们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卡湖、盘龙古道，还以这些雪山湖泊的出片率呢也非常高。
1: 嗯，
0: 再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胡杨景观，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儿。同时呢，还有我们塔什库尔干线金草滩的高原日落，也是深受我们广大摄影爱好者的好评。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这些景点呢，都有专业的旅拍机构可以提供多民族的服饰和场景定制的服务，
1: 嗯，
0: 让我们广大游客呢留下最具喀什风情的美照。
1: 嗯，太好了，在喀什古城里，穿上这个美丽的民族服饰啊，来一组独特的写真，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出片儿。真的是觉得在古城里怎么拍都好看啊。如果说你要去塔县，在这个白沙湖那又是一片风景，在盘龙古道，这个看着这个路上的一条一条的弯儿，在这个山的高处拍一拍这个公路，这种感觉，哎呀，真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相信咱们到了喀什，人人都是摄影师。那如果说大家到这个喀什去玩，那我想吃住行游购娱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如果说朋友们在喀什地区去玩，哎，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困难，是不是也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咱们文旅部门来寻求帮助，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呢？
0: 当然，
1: 嗯，
0: 当然，
1: 嗯，
0: 那在此呢，我也想借这个平台呢向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喀什的这个各项服务保障。首先呢，我们是优化了出行的交通保障，针对我们假期的客流高峰，我们公安和交管部门都会增派我们的执勤警力，大家呢这样的话就是随地都可以找到咱们这个就是进行这个咨询和服务。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统筹开放了机关单位、学校和广场的一些公共车位，提供了大量的免费临时停车位。我们还加密了景区周边的公交班次，来对这个轻微违停的，我们也会采取就是柔性的提醒劝导，
1: 嗯，
0: 来全力缓解我们这个节假日期间，停车难、堵车的这系列问题。
1: 嗯。
0: 其次呢，就是我们也是做细了这个便民咨询服务。我们各地的游客服务中心和景区的咨询岗，在节假日期间呢，全部都是全天候开放。我们还配备了多语种的工作人员。同时呢，在这个公共场所，我们还 这个设置了多处的暖心驿站和流动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呢会给大家现场提供路线指引、饮水、手机充电以及行李寄存等一系列的便民服务。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我们也畅通了旅游投诉的维权渠道，我们也是时刻保障24小时的旅游投诉热线。同时呢，就是景区出租车和在网约车上呢，我们都张贴了诉求反馈的二维码，我们也会做到接诉即办、闭环处置，让咱们广大游客呢安心游喀什、放心游喀什、开心游喀什。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带来的这个介绍啊。最后呢，也想请您向这个正在计划出行、还在犹豫旅游目的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出一份来自喀什的邀请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喀什的秋天，天高云淡，瓜果飘香，景美人和。我们已准备好最热情的笑容、最丰富的文旅活动和最贴心的服务保障，等候您的到来。
1: 嗯，
0: 无论您是一个人追寻诗意，还是和家人朋友共享欢乐，喀什都会给您一段难忘的旅程。我们在喀什等您来。
1: 好的，谢谢徐燕局长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我已经心动了，大家心动了吗？我们一起去喀什吧。好，感谢您带来的介绍，也祝您节日快乐。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嗯，就在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真的是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从这个红旗拉甫的这个边检站，再到刚才徐局的这些介绍啊，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喀什的魅力。正在听到徐局的介绍的同时呢，也有听众朋友打进了我们的热线。刚才呢，跟我们的导播在说，这位听众朋友们是刘女士，她打电话说要表达对咱们喀什红旗拉甫边检站边防战士的这一份敬意，祝他们节日快乐，然后呢也希望给他们送上一首歌曲。那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位刘女士啊，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吧，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如愿》。我想他们的坚守就是为了万家灯火的团圆。

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新广航风热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一起结束这一时段，同时呢，也邀请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1: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2: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3: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2: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3: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2: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

0: 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假期快乐，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假期长假呢，安全出行啊，出门旅游呢，这个走亲访友之前啊，这个新疆消防提醒您，请您花一分钟的时间做好三清三关。什么是三清三关呢？清阳台、清走道、清厨房、关电源、关燃气、关门窗。假期出行啊，提前检查好车辆的这个油路、电路，不要携带这个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别把打火机、充电宝落在车里暴晒。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呢，自觉不带火种进山，不在山区吸烟野炊，草原上行车不乱丢烟头，入住宾馆酒店先看一眼房门背后的疏散示意图，记一记安全出口在哪里，遇到火警记得第一时间拨打119，人平安家团圆，节日才有好心情。新疆消防祝您国庆快乐。假期期间呢，我们法治进行时呢是邀请优秀法官一起来聆听他们坚守司法一线的动人故事，法徽熠熠，初心不改，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守护着公正、公平、正义，传递着司法温度。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到这个国庆为您带来的法治人物志，一起呢来感受法治力量，聆听法官们的责任与担当。在今天10月1号，我们要一起认识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的优秀法官的故事。
1: 各位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法官，他此刻就在我的身边，您和大家先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局的法官高倩。
1: 高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现在是在执行局，之前还有不同的工作经历，是不是？那当初为什么会让您选择成为一名法官呢？
2: 我和法官的这份职业的缘分呢，算是贯穿了我的整个求学和择业之路。我读了7年的法律专业，研究生阶段呢，就系统深耕了法学知识。那这么多年的专业熏陶呢，让法治、公平、正义这些词汇呢，也深深地扎根在我心里。可以说是从读书的时候开始呢，我心里就一直藏着一个法官梦。那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曾经在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说实话呢，当时银行的薪资待遇呢，其实是比较优越的。但是在工作中呢，我明显的感觉到那份工作的安稳呢，不是内心真正的向往。我始终记得自己学法学的初心，那不想让这么多年的法律专业的学习呢，只成为一纸的履历，更希望呢，把学到的知识

0: 式，真正的落地，去实实在在的解决纠纷，守护公平，帮助他人。也正是带着这份执念和初心，我在2013年坚定了报考的法院。2014年年初呢，正式到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工作。从踏入法院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终于奔赴了自己一直向往的职业，选择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
1: 那做法官这么多年以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当初从银行到法院这个选择是值得的，是正确的？
0: 那从业十余年呢，让我笃定自己的选择的瞬间我觉得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最触动我的还是办结的疑难复杂的案件，化解当事人多年心结的时刻。像大巴扎酒店的执行案，那起拖欠了多年的工程款的积案，看着僵局被打破，矛盾被化解，双方握手言和的时候。也像探望权案件里老两口的心结，失明父亲带着年幼女儿谋生的难处，这些普通人的处境被看见被体谅的时刻。那时候我就在想，法官这份职业它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更是一份能温暖他人、守护一方安稳、助力地方发展的责任。做法官值了，这种成就感和使命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替代不了的。
1: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心目当中法官这个职业，您会选用哪个词？
0: 我觉得我会用坚守这个词。在我看来呢，法官的一生就是对公平正义的坚守，对司法初心的坚守，对为民担当的坚守。从初心来讲呢，我放弃了银行的工作，坚守十余载来扎根司法一线，从立案厅、民厅、研究室再到执行局，辗转多个岗位，始终没有忘记学司法的初心。书本上的法律是冰冷的，但是司法实践是滚烫的。多年的办案，我见过太多的人性的复杂、纠纷的难题，还有当事人的偏执，也经历过无数次加班研判案情、反复调解沟通、攻坚克难、破局的时刻。从工作来讲，坚守是不敷衍、不盲从、不放弃。面对简单案件，坚守严谨细致，杜绝一丝纰漏；面对疑难复杂、僵持多年的案件呢，不推诿、不程序空转，坚持一案办到底。面对各方利益的冲突，人情与法理的博弈，坚守法律的底线，公正权衡每一方的权益。尤其是执行工作，很多案件呢积弊已久，而且呢矛盾呢根深蒂固，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化解的。就像那起账目纠纷案件，历经了多轮的异议、复议、抗诉，数任法官接力推进，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一点点的理清账目，一步步的化解矛盾。那这份坚守呢，就是法官最核心的底色，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时间和群众的检验。这就是我理解的法官的坚守。
1: 那您办过这么多的案子，有没有哪一个案子让您到现在为止都记忆犹新的？
0: 从业以来呢，办过上千件案件，但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也最能诠释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就是我们去年执行局办结的大巴扎核心地标酒店的执行案件。这个案件呢，也让我对司法有力度、更有温度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个案子的执行标的呢，是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附近的一处近20000平的豪华酒店，它呢地处核心的黄金商圈，地理位置特殊，而且社会关注度很高。案件呢前期经过拍卖，最终呢以7500余万元的价格来成交。看似流程走完了，案件可以收尾了，但是真正的难题呢才刚刚开始。当时正值旅游旺季，酒店入住率爆满，如果按照传统的执行方式呢，直接强制腾退、清场搬离、拆解资产，看上去呢可以快速的办结案件，但是却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问题。首先呢，高额的酒店设施的拆解呢，拆迁成本会造成巨额资产的损耗，直接导致我们拍卖资产贬值，损害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呢，旺季强制关停酒店，不仅会让酒店错失黄金经济收益，更会打乱大量的外地游客的行程，会影响我们乌鲁木齐的旅游文旅的形象。 最关键的是，酒店一旦停业，上百名员工呢会直接面临失业，延伸出新的民生问题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除此之外呢，案件各方的诉求呢也完全对立，僵持不下。买受人呢急于接手资产，要求立刻全员清退。被执行人呢却提出搬离时呢必须拆除酒店原有的牌匾，不让买受人沿用名号。申请执行人的银行呢则希望债权呢最大化的受偿。四方的利益冲突呢任何一方都不肯让步，案件呢直接陷入了执行僵局。那面对这个两难的局面，我们并没有选择一拍了之一杆了之的这种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那我们执行团队呢反复的研判案情，梳理呢各方核心的诉求。我们一致认为呢，执行终极目的它不是为了兑现一纸判决，更要盘活资产，保障民生，服务发展。之后呢，经过多次的深入现场的调研，一遍遍的组织各方当事人的座谈沟通，搭建协商调解平台，摒弃单一的债权执行思维，把案件呢当成一项优化资产配置、保障多方权益的系统工程来推进。经过数十轮的耐心磋商、反复磨合，最终创新促成了各方签订资产及经营转让协议，最终找到了多方共赢的破局之路。
1: 找到这个路子之后，您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0: 这个案件的圆满的办结呢，既保障了银行的这个金融债权、买受人的投资权益，又保住了核心的商业资产，稳定了旅游市场，守住了百名员工的饭碗，真正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果、政治效果的全方位的统一。我觉得也是我心中最典型的新时代的善意文明执行的法治故事。案件的彻底办结，各方当事人都满意的认可的时候，我心里呢就是满是欣慰，也更加读懂了新时代执行工作的真正意义。那以前在书本上学执行、学审判，只知道法官呢要依法办案、公正裁判，但是深耕一线多年呢，尤其是办完这个案子，我才明白真正的司法公正呢，从来不是机械的套用法律条文，而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呢，用司法智慧平衡各方利益，用司法温度呢化解矛盾，守护发展。那一刻我就在想，幸好没有图省事儿、走捷径，没有照搬传统的执行模式。如果我们只求快速结案，看似完成了工作指标，但是却会造成我们的资产的浪费、民生受损、口碑滑坡等一系列问题，看似案结，实则事未了，愿未消。那善意文明执行呢，也绝对不是弱化执行力度、放松司法标准，而是以更高的水平、更有智慧的执行。法律的底线呢，不能破，但司法的方式呢，可以更柔性、更精准、更贴合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同时，我也深感法官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办理的每一起的执行案件都不只是冰冷的数字和文书，背后呢，它连着是企业的生存发展、群众的就业生计、城市的营商形象。只要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思考、多一点担当，就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司法办案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的释放司法正能量。这也是我们司法干警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最实在的担当。
1: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案子，您也提到了不图省事儿，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多方共赢。除了像这个案子，还有没有哪个案子也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说特别棘手，让您特别纠结，当时您是怎么来突破的呢？
0: 那除了刚才的那起案件呢，另外一起历时多年的两个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一个执行案件呢，也是我从业以来最棘手、最耗心力的案件，也是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绣花式执行的案件。那这个案子的基础案情呢，其实并不复杂。两家企业呢，因为工程合同的纠纷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前妻呢，已经累计偿还了上亿的本金和违约金，案件呢，原本已经结案了，但是因为双方代理人的数次更替，新任代理人呢， 又不了解前期执行的细节，再加上呢双方对于债务清偿的顺序、违约金的计算、迟延履行

0: 行利息的认定等核心的问题呢，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那导致后续剩余的债务到底有没有，有多少，彻底成了一笔糊涂账。那就因为这笔说不清算不明的债务，双方呢从普通的这个执行争议陆续呢延伸出了执行异议、复议、执行监督、检察抗诉等多重的司法程序，案件呢拉锯了多年，矛盾呢积怨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尖锐。那案件恢复执行以后呢，争议呢也彻底爆发了，申请人呢拿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主张呢还有一个多亿还没有结清，那被执行人呢也拿出了付款凭证，认为呢自己已经偿付了过亿，那债务呢早都已经清偿完毕，拒绝呢再次付款。那我们前后呢也组织了数十场的线上线下的调解，多次劝说双方呢依法核算，适度让步。那申请人呢后续呢也主动呢将债务的金额下调至933万余元，但是我们的被执行人呢仍然坚决不肯让步，寸步不让。那更为棘手的呢，是因为案件历时太久，账目复杂，没有这个绝对统一的计算细则，我们尝试委托专业的计算机构帮我们来计算，但是呢这些机构都表示算不了。那相当于在没有外力可以辅助定分指针的情况下呢，我们案件呢彻底陷入了死局，这也是我当时最纠结最为难的地方。那面对这样的僵局，逃避和拖延呢我认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机械的走程序呢也更没有办法化解多年的积怨。所以呢我和我的执行团队呢最终决定，我们不走捷径，然后啃硬骨头，靠我们自己把所有的账目彻底理清。我们调取了十几年间的全部的判决、转账凭证、还款记录、司法档案，把本金、已付的款项、债务的冲抵顺序、违约金、迟延利息、计息起止的时间等所有核心的要素呢，全部逐条梳理、逐笔核对、逐日核算。那段时间呢，就我们整个团队呢几乎天天加班，对着海量的票据和文书呢逐一对比、反复核验，不放过呢任何一个细节，精准到每一天的利息、每一笔的流水。耗时很久之后呢，我们最终整理出了一份条理清晰、数据精准、要素齐全、可逐项核对的债务明细台账，把一笔笔的糊涂账呢彻底算成了明白账。拿着这份明细呢，我们再次组织双方核对调解，逐项讲解核算依据、法律依据，看到清清楚楚、有据可查的账目，被执行人呢当场就表态，那法院一笔笔实打实算出来的数字，我们信服，我们认可。最终呢，双方一致确认剩余的债务呢是667万余元。那考虑到被执行企业呢并非恶意的逃债，只是经营困难，资金周转比较紧张，机械的拍卖资产呢将会导致企业破产倒闭，那我们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反复协调，最终呢促成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被执行人呢股东以自有的别墅来溢价抵偿大部分的债务，然后企业呢现金支付30万元，以资产加现金的组合方式呢结清全部债务，案子呢彻底办结了，双方呢多年的对立矛盾呢也彻底化解，申请人呢顺利的回款，困境的企业呢也保住了生存发展的机会，真正实现了双赢破局。
1: 那实际上做法官是需要直面人性的复杂的，您办过这么多案子了，上千起了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有没有哪一刻会让您觉得特别的艰难，或者说触动很深？
0: 办案这么多年呢，我觉得见过太多的利益纠葛和人性的博弈，很多难题不是法律条文不好解读，而是人心当中的隔阂很难一纸文书消弭。最近呢，我们合议的一件探望权的执行案件的复议案件就深深地触动了我，也让我陷入了很长的思考。一对年迈的老人呢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身在外地的子女回乡探望自己。那子女和老人呢分居两座城市，执行阶段呢承办法官也安排子女回乡完成了探望，也苦口婆心地开导，劝他呢

0: 工作再忙也要多回家看看。完成这次探望之后呢，案件按照程序呢，我们已执行完毕结案。可是程序走完了，老两口的心结并没有解开。那在老人心里呢，这次探望呢停留的时间他认为很短，而且呢孩子没有留宿，那他认为孩子的言语之间呢缺少温情，没有达到他们心中的期待的陪伴标准。老人呢没有办法接受案件就此结案，先后呢提出了执行异议，异议被驳回以后呢又向中院申请复议。那合议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最大的感慨就是法律并不是万能的。那法律可以安排一次见面，可以确定探望的次数时长，可以走完全部的执行流程。那在程序上呢，我们宣告案件办结，但法律没有办法强制一个人呢发自内心的敞开心扉。我们不能强制呢他去说几句暖心的话语，也不能强制他彻夜长谈，朝夕陪伴。那亲情里发自内心的牵挂、共情还有惦念，我觉得这个是法律条文触碰不到的地方。那司法呢可以搭起见面的桥梁，但是我们却难以修复已经产生的裂痕的亲子情感。那作为法官呢，我们可以依法审查执行程序是不是合法，却没有办法用判决去定义什么才是一份合格的陪伴。那这个事情呢就警醒我，家事类的案件呢执行程序到位了，它不等于心结就解开了。那司法能做的呢是尽我们所能多劝解、多引导，唤醒这个埋藏在心底的亲情。但化解亲情的裂痕终究呢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沟通、理解还有时间。那一刻呢我深深体会到，法官能定分指针，却很难强行治愈人心。这也是我们在司法工作中让我觉得最艰难也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1: 其实就是法理和情理要做一个平衡，对吧？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像案子执行完了，有没有说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其实还在继续走着，有没有哪个瞬间会让您觉得哦，其实这个案子是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是跟某些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情咱们还是放不下，有没有这种时候？
0: 是有的。在我执行的一件房贷类的案件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普通执行案件。申请人呢他是银行，诉求很明确，就希望呢法院拍卖房产，然后尽快呢清偿逾期的贷款。但是我们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呢了解到，被执行人呢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父亲，独自一个人呢抚养年幼的女儿。受他自己身体的影响呢，他的收入呢一直不稳定，最终呢无力偿还房贷，造成了房贷断供。那这套不足50平米的房子呢就是父女二人唯一的住房。那依照法律规定，如果申请执行人同意从拍卖的案款中呢预留5到8年的租金，法院呢是可以处置唯一住房的。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的按照流程来办案拍卖房屋，那银行的债权是得以实现了啊，我们的案子结了，但是房子如果被拍卖掉了，父女俩马上就会面临居无定所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并没有选择机械的推进拍卖程序，在充分了权衡银行债权的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生存权之后呢，我们优先守住了父女二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决定暂不处置这套住房。案子按下了暂停键，可是呢我们心里始终放不下这对父女。之后呢我们又多次呢上门走访，主动对接属地的社区，多方奔走，尽力呢就是帮他找一份稳定可靠的工作。那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呢，案子停下脚步，但是我们工作没有停。一纸裁定呢可以了结一个执行案件，但是却不能解决一家人的生活困境。那对我而言呢，这份放不下就是时刻提醒自己，执行办案呢不能只盯着债权的兑现，更要看见案件背后活生生的人。那法律有尺度，司法呢更要有温度。
1: 所以您讲完之后，我感觉做法官其实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群众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面对各种各样的当事人，比如说有的当事人是情绪非常的激动，有的呢可能就是确实也不太讲理，那您是怎么让他们平静下来相信法律的呢？
0: 从业多年呢，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法律呢它是骨架，然后共情和真诚呢才是血肉。群众工作的能力呢是法官的必修课。那大学和研究生的7年的法律专业学习呢，我觉得是夯实了我们的专业基础。但是真正的群众工作心理疏导的能力，我觉得这都是在我10余年在一线岗位中一点一点历练出来的。也正是因为知道群众工作的重要性，那我一直坚持呢自己呢就是多看心理学方面相关的书籍，研究当事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情绪特点。这一点呢也是我在办案和化解矛盾的重要的助力。在我看来，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呢，他本质上他不是抵触法官、抵触法律，而是觉得自己的委屈没人懂，诉求没有人听，权益没有人护，那内心呢是充满了不安和不甘。所以呢，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呢，我从来就不会一上来就去讲法条、讲程序、讲道理。我觉得是要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首先呢，是耐心的倾听，不打断，不反驳。很多当事人情绪的爆发呢，就是积攒了太多的委屈。我们静下心来听一下他们的倾诉、吐槽，让他们把心里的怨气、委屈全部都说出来，那情绪呢，就已经平复一大半了。其次呢，我觉得就是换位思考，真诚共情。我会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呢，理解他们的焦虑和不易，直白地告诉他们，我明白你的难处，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诉求呢，我都记在心里。让当事人感受到呢，法官不是冷冰冰的办案机器，而是真正能理解他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人。那最后呢，就是法理释民，透明办案。等当事人情绪平稳以后呢，我会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把复杂的法律程序、办案依据、案件利弊呢一一讲清楚，让当事人看得懂、听明白。同时呢，全程公开办案流程、核算依据、处理方法，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那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呢，也让我深知，真诚呢，永远是最好的群众工作方法。只要我们真心为民、耐心沟通、公正办案，当事人呢，最终都会愿意相信法律、相信法院、相信法官。
1: 那在您看来，怎么样才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好法官呢？
0: 在我心中呢，一名合格的好法官必须，兼具专业、初心、担当、温度4种素质，我觉得缺一不可。那首先呢，我觉得要有过硬的专业素养，我觉得这个是立身之本。法律严谨且专业，法条更新，案情复杂，纠纷多样，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精准的定分指针。那这么多年来呢，我始终保持学习习惯，跟进新法规，研判典型案例，总结办案经验。只有自身的专业过硬呢，才能精准地办好每一起案件，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线。那第二呢，我认为是要有纯粹的这个为民初心，这是一个职业底色。法官手中的审判权、执行权呢，是人民赋予的，那必须要用之于民，不能机械办案、敷衍了事，要始终把群众的诉求、企业的困境、民生的冷暖呢放在心上，始终坚守司法为民的初心。第三呢，要有敢于攻坚克难的担当，这呢是履职之要。司法工作呢最怕的就是畏难、避事、拖延推诿。那面对疑难复杂、僵持多年、阻力重重的案件呢，不能怕麻烦、怕担责、怕耗时。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破僵局，不程序空转，不半途而废，一抓到底，善始善终。第四呢，要有温暖柔性的司法情怀，这是履职的升华。法官呢，既要手握法锤，坚守底线，刚正不阿，也要心怀温情，体恤民情，顾全大局，不机械教条，不冷漠生硬。 懂得法理之外还有人情，规则之外

0: 爱还有温度，用柔性司法化解刚性矛盾，实现法理与人情的平衡。简单来说呢，好法官就是专业足以定是非，担当足以破难题，初心足以守公正，温情足以暖人心。
1: 我们常说司法要有如我在诉，能不能结合您的经历来谈一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0: 我觉得如我在诉这四个字呢，是法官办案的最高的准则，也是最朴素的工作要求。通俗来讲呢，就是把自己当做案件的当事人，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如果我是等待回款、苦苦维权的申请人呢，我会盼着法院呢高效办案、公正核算、全力兑现胜诉权。如果我是经营困难、背负债务的被执行人，那我会希望法院呢，司法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能够给企业留生机，留给个人留余地。如果我是受案件影响的普通群众，我会希望司法办案兼顾民生，体恤难处。以前呢，我对如我在诉的理解呢，只是一句口号。但办完这几起复杂的案件之后呢，我对这四个字呢有了真切的体会。所谓的如我在诉，就是面对复杂的账目，不图省事，不敷衍了事，宁愿自己多加班、多费力，也要一笔笔的核算清楚，不让当事人蒙冤受屈，不让群众糊涂吃亏。所谓如我在诉，就是面对僵持对立的双方，不简单的下判。不机械的结案，多换位思考，多耐心沟通，尽最大的努力呢化解多年的心结，不让矛盾呢反复的延伸，不让当事人呢常年的内耗。如我在诉呢，从来都不是一句挂在嘴边的空话，而是藏在每一笔精细核算的账目里，藏在每一次耐心沟通的调解里，藏在每一次兼顾法理人情的办案细节里，是事事尽心、件件尽责的坚守。
1: 现在有很多的矛盾纠纷都讲究抓前端、治未病，在您的工作当中是怎么做到不仅仅判案子，还要解心结的呢？
0: 在执行工作中，我一直秉持一个理念，办案只是手段，解纷才是目的，结案呢只是起点，安心呢才是终点。所谓的抓前端、治未病，落到具体工作中呢，就是不只解决表面的案件纠纷，更要深挖矛盾根源，彻底解开当事人心结，杜绝矛盾反复、纠纷再生。第一呢，穿透案情的表象，深挖矛盾的根源。很多复杂的纠纷、多年的积案呢，表面看它是金钱、权益的争议，本质上呢，它是信息不对称、沟通不顺畅、认知有偏差、心结未解开。就像刚才的账目纠纷案件，双方对立的核心呢，不是不愿意偿债，不是不愿意回款，而是多年的账目不清，互不信任。所以我们不能只简单的解决债务问题，而是彻底的要理清所有的账目，公开所有的依据，从根源上消除双方的猜忌和误会。第二呢，要坚持法理释民，消除认知误区。很多当事人反复的信访、复议、抗诉，都是因为对法律程序、办案标准、核算规则了解不清，心里还存疑，不甘不服。办案中呢，我始终坚持全程透明释法，把办案依据、计算标准、利弊后果、法律风险呢，全部讲透、讲细，让当事人知法、懂法、信法，从根本上呢，减少重复纠纷。第三呢，坚持柔性调解，用心化解心结。相比于刚性的裁判、强制执行，调解呢是最能化解心结、实现案件事了的方式。那面对对立严重、积怨已久的案件，我不会简单的一纸了之、一判了之，而是要通过反复的沟通、耐心的疏导，既要解决法律层面的争议，也要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化解多年的积怨，让双方不仅服判，更能息诉、安心和释怀。第四呢，是注重一案治理，防范同类的问题。那每办一起疑难复杂的案件呢，我都会和我的团队呢复盘总结，提炼办案经验，梳理矛盾痛点。通过个案的突破呢，总结工作方法，既解决当下个案的心结，也为同类案件办理呢提供参考。从前端防范同类矛盾反复发生，真正实现办理一案、化解一院、治理一片、稳定一方的效果。
1: 感谢高法官的分享，我们也真切地从您的分享当中看到了司法工作者平凡又闪光的一面，坚守初心，不负群众期待。

0: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1: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0: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1: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0: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国庆节期间呢，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要带大家走到边境一线，走到基层的执法现场，记录这些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又守护来护航万家灯火。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此时此刻呢，霍尔果斯市的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这个街巷里啊，已经是热闹起来了。在这儿呢，派出所的这个民辅警也已经到岗，巡边的这个上了这个边境线啊，走访的呢是进了巷道。那么在边境线上，脚步始终不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由记者采访的录音专稿《边境线上的国庆坚守》。
4: 国庆假期治安压力比平时大，老百姓过节，我们过关老规矩了。
5: 说话的是伊车嘎善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焦家强。

0: 这个国庆他又没能回甘肃老家。伊车卡善锡伯自治乡居住着汉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1个民族。焦家强在这里守了14年，节日在岗对他来说是常态。焦家强：
1: 辖区养老院有位荣光耀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很多人和事都记不清了，但他记着我的名字。有一次他跟我说银行卡里有8000块钱，但是没人相信。我带着他补办了身份证去银行核查，卡里其实有19000。他把密码只告诉我一个人，这份信任比什么都重。
0: 荣光月老人的事儿，焦家强没跟所里人提过。14年里这样的事儿他做了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所里统计过一次，累计资助贫困学生236名，帮扶困难独居老人128位，为辖区4所小学捐赠书籍6万册，募集爱心捐款40万元，各类帮扶资金合计230万元。2024年，他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这个国庆，所有像焦家强一样在岗的还有10几名民辅警。一上班，民警薛宣岗带着2名辅警和1警队员开展辖区巡逻防控，制定必到点、必巡线，辖区的大街小巷，他们走过无数遍，哪里一滋生警情，哪里一发生纠纷，心里都有一本账。国庆假期正值辖区秋收农忙，他们每天都会多巡几遍。薛宣岗：
2: 假期的治安防控一定要细致。秋收时节有没有收荒的？辖区存在哪些安全隐患？都有走到位，检查到位。一遍检查下来2个多小时，测巡和布巡走访结合开展。辖区的每条巷道走了多少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0: 走访途中，薛宣岗和同事又拐进辖区巷道，哪家独居老人需要探望，哪家来了外地亲戚需要登记，他们都要挨家挨户走一遍，问一遍。薛宣岗：
2: 辖区老人的子女大多数在外务工，过节回不来，我们都走一趟，帮他们看看水电，问问缺啥少啥，他们心里面踏实，我们在岗也安心。
0: 巷里的巴扎渐渐热闹起来，人流中几个戴红袖标的身影格外显眼。一名风警一警队队员正跟着民警逐摊位走访宣传，民警和一警队员向群众普及防诈骗知识，陌生链接不要点，转账之前先和家人商量。一位大姐笑着连连点头答应。和民警并肩在巴扎上执勤的是一名风警一警队，这支队伍吸纳网格员、快递员、保安员、种植农户、沿街商户、乡村客运司机等各行各业群众。假期里他们配合民辅警在巴扎上反诈宣传，在辖区开展巡逻防控。和一警队一起编入网格的还有一支爱心妈妈调解队，几位不同民族的退休阿姨2019年凑到一起，从最初6人发展到30多人。老党员顾秀英把自家干果厂的会议室腾出来改造成了调解工作室，他们配合警务室化解群众纠纷100余起，为群众办实事好事200多件。柳树渠村连续4年刑事案件零发案。薛宣岗：
2: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一警队里跑运输的、看店面的、送快递的，哪条巷道来了生人，哪块地里面发生了纠纷，他们比我们民警发现的还早，用哈萨克语、维吾尔语、锡伯语跟群众沟通，效果比发传单好得多。
0: 一警队员哈利穆拉提：
3: 我跑这条运输线10几年了，哪家来了亲戚，谁家有了矛盾，我比谁都清楚。带上红袖标就多了一份责任，术后辖区治安不仅是民警的事，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0: 一代代民警扎根边疆，坚守一线，与各族群众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守卫祖国边疆。焦家强：
1: 守好这片土地，守好各族乡亲，就是我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

0: 秋染新疆，瓜果飘香，胡杨染金，田野丰收，处处洋溢喜庆，一面面五星红旗装点绿洲城乡，
1: 山河丰收，家国同欢，大美新疆以秋日盛景献礼祖国，共贺盛世华诞。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到的是我和我的祖国，也是在这个假期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个特别板块啊，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到的是一个闪亮的名字，那就是钱学森的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闪亮的名字，钱学森。1911年的12月，钱学森出生于上海，祖籍呢是在浙江杭州。从少年时代开始呢，他就立下了要用科技知识报效国家的志向。1934年，他从交通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师从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蒙。28岁呢，他便成为了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的专家。然而，功成名就的钱学森始终心系着祖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后，他便决心要回国效力。1950年，当他准备启程时，却遭到了美国当局的无理阻挠，被关进了监狱，没收行李，甚至是被软禁。但钱学森归心似箭，他在一个月里瘦了30斤，始终没有放弃回国的这份信念。1955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努力下，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回国后，他受命组建中国的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的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两弹结合的实验。面对无数的荣誉，钱学森始终淡泊名利。他说，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到这里啊，我们这一时段的法治进行时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96.1新闻广播、89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3: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成

0: 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我的国我的家，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小云。在几国欢庆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呀，我们也正式开启了国庆假期，一同为共和国庆生，共赏祖国大地的盛世风光。金秋十月，丹桂飘香，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着五星红旗，大街小巷洋溢着这一份喜庆祥和。今天呢，我们以节目为礼，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中华，诉说最真挚的家国情怀。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我的国我的家全程陪伴大家共度佳节，乐享假期。假期期间，我们也会邀请咱们自治区各地的文旅推荐官为我们来推荐各地的旅行好去处。身边的榜样这一板块呢，我们共同来聆听爱岗敬业的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不负韶华的追光者。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追随和田地区的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明日鼓励买土送，一起来看一看和田的国庆节假期都有哪些好玩的去处，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吧。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明日鼓励。这个假期，和田文旅诚邀您走进和田，来和田怎么玩？我为您把和田各县市好玩的景点和活动内容一次讲清楚。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县县有特色，处处有惊喜。
5: 邂逅和田市，打卡首府，烟火与玉文化一站集齐。走进和田团城，在鸽子巷彩色老屋里逛老街，看爱德莱丝绸手工地毯非遗展演，和田博物馆读懂千年丝路故事，和田玉博物馆、昆仑古市馆探寻昆仑美玉传奇，纳克西湾地毯中心亲眼见证羊毛变身精美地毯，白天逛展馆，傍晚去大漠胡杨看胡杨，晚上到影剧院看五星出东方舞剧，再去和田夜市大快朵颐，烤包子、烤全羊、三蛋一心、糖粽子、石榴汁，地道和田美食吃到过瘾。一步和田县，赴约昆仑，夜游千年余田，打卡网红约特丹故城，换上民俗服饰，提灯夜游，一秒穿越回繁华的古余田。节日期间，约特干故城活动不断，精彩不断。

让您嗨翻天，也可以前往乌鲁瓦提景区看昆仑峡谷间的高峡平湖，雪山倒映碧水，雄奇壮观。还有戈壁秘境翡翠湖，一汪碧玉藏在沙丘之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来到墨玉老城，探访桑皮纸手工作坊，亲眼体验传承千年的古法造纸技艺。走进拉里昆国家湿地公园，芦苇摇曳，水鸟纷飞，在沙漠里遇见一片江南。逛百年夏赫勒克庄园，品读南疆民俗往事，感受安静悠然的绿洲时光。走进洛浦县，沙漠狂欢，胡杨秘境，玉龙湾国家沙漠公园，滑沙，骑骆驼，沙漠越野，尽情解锁大漠乐趣。金秋时节，洛宾胡杨林满目金黄，大漠胡杨震撼又治愈，一半黄沙，一半湖水，在这里沉浸式感受塔克拉玛干的浪漫。再看策勒县，丝路古迹，感悟红色初心，探访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看千年壁画，品读丝路多元交融的文明。走进昆仑山景区，遥望昆仑雪山，还可以打卡毛主席像章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在战斗区纪念馆，聆听各族群众战天斗地、戈壁饮水的奋斗故事，感受震撼人心的奋斗精神。放眼于田县，大漠蓝湖，聆听家国故事。龙湖旅游区，大漠深处藏着一片蓝色湖泊，芦苇随风摇曳，泛舟湖上看水鸟翩飞。走进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重温库尔班大叔骑毛驴上北京的动人故事，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有时间还可以深入达里亚布依，探访沙漠原始村落，探秘克里亚人的古老生活，感受皮山，打卡瑙阿巴提塔吉克民俗风情园，看鹦鹉、雕羊、赛马，品读桑珠远古岩画，住高原民宿，品尝皮亚勒马甜石榴、克里昂雪菊，感受皮山的独特风情。双节期间，皮山县各项文体旅活动精彩不断，最后一站民丰，探秘精绝古城，尼雅遗址藏着国宝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故事，尼雅博物馆数字展厅带您读懂丝路文明，尼雅鱼湖昆仑牧歌草原风光绝美，继216沙漠公路穿越沙海，沙漠星空露营，圆您的大漠探险梦。这个假期，和田一线一景，步步惊喜，寻玉岩穴红色民俗风光美食全部都有。和田各县市还有更多重磅活动等您来解锁。世界玉都，中国和田，欢迎您。

0: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1: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0: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1: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兴业热土。
0: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1: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0: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欢迎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从叶城县零公里出发，国道219线一路向南，穿过昆仑山腹地，通往西藏阿里。这里呢，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冬季最低气温可降至-30摄氏度，雨雪、冰冻、落石、塌方随时都可能发生。有人把这条路称为铺在云端上的天路，也有人说走一趟 G219 线的这个叶城段，就像是经历了一次远征，翻越昆仑山山路。而这条路呢，新疆叶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大队长王小玲一手就是14年。今天的身边的榜样，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他坚守岗位的故事。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4: 国道219线叶城段高寒缺氧，路途凶险，是当地数百名山区学生往返叶城县求学的必经之路。14年来，叶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王小林带领护学队伍驱车，用一次次全程护送，一遍遍巡路排查，为深山学子筑起了平安求学路。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5: 上去把这个沿途的这个路跑一跑，看看有没有啥隐患，需不需要联系这个。
6: 开学前夕，王小林和同事驱车深入叶城县南部昆仑山腹地，开展全线路况排查，为新学期护学之旅提前筑牢安全防线。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受高海拔地理条件制约，当地中学办学配套有限，辖区300多名中学生要前往182公里外的叶城县就读。这条求学路沿途需要翻越两处海拔近4000米的打板，60多公里的盘山路弯道密集，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沟壑。冬季冰雪封路，夏季落石频发， 为保障深山学子出行安全，叶城县公安局自2008年起常态化启动国道219线高原专项护学行动，由警车引导护送学生的大巴车。2012年，王小林从前辈手中接过护学接力棒，一干就是14年。这次巡路，王小林带着老搭档亚生江满满提，以及第一次踏上高原护学路的新交警伊布拉伊木。一路上，他细致讲解高原路况特点、执勤规范和应急处置要点，耐心指导新人熟悉护学工作。王小林
5: 跑到这个山区道路了，我们要观察我们这个路面，这个特别是有坑的时候你要注意。我们看到这些山体，有些石头比较松动的呀，把它记好啊，哪个多少公里，哪个路段。
6: 沿途熟悉的险峻路况让王小林想起14年前自己第一次跟着前辈参与护学工作的模样。
5: 他当时讲得很细，包括这车辆的这个检查呀，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啊。我就不理解，不就是带个车队吗？又不是没带过。
6: 巡路车队继续向前，驶入地势最为险要的阿卡兹打板，也就是常说的库地打板。这里坡长弯急，山势陡峭，素有库地打板险、游似鬼门关的说法。常年参与护学的亚山江满满提对曾经发生的一次险情记忆犹新。
7: 23年吧，7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涉学的学生带到野城的路上，他们大把车里面坐好了以后，我们就是出发了。过了5分钟之后，就124公里，那个位置塌方，高海拔区域。300多名学生。
6: 高原天气变幻莫测，路况瞬息万变，一旦道路中断，学生很可能在高寒的深夜被困，安全风险极大。险情发生后，道路养护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作业。亚生江满满提，
7: 大家都共同努力下，就2个小时之内把路啊通了，300多名的学生安全地送到这个学校。
6: 这场化险为夷的紧急救援并非偶然，而是王小林多年来坚持提前排查、前置预案、防患于未然的成果。亚生江满满提告诉记者，事发前5天，王小林就协调各单位反复推演塌方处置、高原救援等各类突发情况，
7: 所有的那个提前预防那些工作。

0: 说啊，说的消息。
1: 2025年6月，库地达坂隧道正式通车，彻底终结了翻越天险的历史。曾经艰险曲折的盘山老路成为过往，路段通行安全性、通行效率实现质的提升。王小林和队员们的护学路程大幅缩短，压力明显减小，路越来越好走。但王小林的护学初心却未止步，他主动谋划延伸护学服务。王小林说，
2: 每次送到地方之后，家长过来再接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他那个里面的路况确实也很复杂的，所以能不能再往上延伸，再去护送一下。
3: 加油加油跑，
1: 翻越巍巍达坂，深入昆仑腹地，王小林和同事来到大山深处的一所乡村幼儿园。校园里，两名青年教师扎根大山，默默教书育人。土生土长的本地教师艾泽兹·图鲁洪，就是曾经被护学队守护长大的孩子。艾泽兹·图鲁洪回忆说：
4: 我们上了车，帮我们系好安全带。送了水，那我们在那尝着吃喝的，哎呀，
5: 没有他们的服从，也有可能没有我的今天，真的。
1: 昔日被守护的深山少年，如今学成归来，扎根家乡，教书育人，护学的爱心与担当代代相传，薪火不息。这也是王小林和队员们坚守多年最温暖的收获。王小林。
2: 这么多年，这个把他们安安全全的送出来，然后他们自己在外面这个求学，自己有了自己的成就，然后我就做的这个事儿还是很有意义的，也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14年来，王小林带队完成常态化护学任务70多批次，安全护送昆仑深山学子2.8万多人次，累计护学里程超1.5万公里，实现护学工作零安全事故。他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2次，获评全区公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民警。看着不断改善的高原路网，王小林心中满怀期待。
2: 就现在我们也在想，当以后这个路修得跟这个高速一样，直接就穿过他的村镇，所有的路况都很好，以后我们就给他提供服务啊，路上注意安全，给他提醒提醒，我想会实现的。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2: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2: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第31集。
4: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5: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6: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5: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6: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请听第31集。
5: 郭焕金张了张嘴，愣没发出声，过了会儿才说道：
7: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5: 门可栓的脑子转换不来猪和海米的关联，懒得深究。他说道：
8: 我从后勤部背回这麻袋根本不认识，本想问问别人这东西咋个吃，一忙就忘了。你知道他名字，也知道这东西怎么吃吧？说说，让我学习一下。
5: 门可栓家里也是乡厨，从祖辈上就没吃过这玩意儿。郭焕金并不善厨艺，只好不很确定地说：
7: 海米先要泡开，用凉水
5: 门可栓，须先记下。
7: 再用一点酒去腥。
5: 开弓没有回头箭，郭焕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编。门可栓挠着头说：
8: 哦，高原没酒，怕有人偷喝误了上战场。
7: 那就用医用酒精代替呗。
8: 做饭这事儿就怕小聪明，酒精代酒不成
7: 啊。那不用酒也凑合吧。海米泡好后和冬瓜熬汤。
8: 啥？冬瓜？你想得美。自打战区成立，山下后勤从来没运上过冬瓜。
5: 郭焕金细一回想，真的没吃过冬瓜。他以为自己兵龄短才和冬瓜不相识，却不想冬瓜素来与高原绝缘。郭焕金疑问道：
7: 为什么不运冬瓜？
5: 门可栓一边查看库房其他物资的保管状况，一边说：
8: 冬瓜水气大，熬煮后不出树，路上易冻伤，又寡淡无味，后勤会算账，运冬瓜不划算。
5: 郭焕金恍然大悟后接着犯难：绝配还没出生就胎死腹内，孤独的海米和谁搭伙呢？
7: 哎，有了，海米还可和韭菜鸡蛋做成三鲜饺子。
5: 郭焕金神往地说着，不由自主咽口水。门可栓忍不住冷笑道：
8: 你自来高原后见过韭菜吗？
7: 没见过一根韭菜。
8: 这不就对喽，山下也从不给高原运韭菜。韭菜叶薄，车过第一座冰打板时韭菜就会结冰，经过六天到了高原烂成一汪臭水。
5: 郭焕金想象着韭菜变烂泥的惨状默哀。门可栓又说：
8: 哎，你见过整个鸡蛋吗？
7: 没。
8: 囫囵鸡蛋根本运不到山上。
5: 郭焕金彻底绝望，本想顶着炊事员之女的名头，怎么也得给海米找出几种搭配，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灰溜溜地说：
7: 哼，海米在咱这儿白瞎了。
5: 门可栓对这个说法表示满意，不是他这个炊事班长少见多怪，荒废了海米的锦绣前程，而是此物本是废物。为了显示自己宽宏大量，给海米一条出路，门班长深思熟虑后说：
8: 你说我把这海米用高压锅压熟，给部里每人来上半碗，怎么样？
5: 郭焕金发根嗖的直起，想象不出半碗不用酒除腥调味的海米佝偻着身子万头攒动的样子。他赶紧收起对海洋的思念，万般阻挠着说：
7: 嘿，千万别，门班长，嘿，就按照原来的战略部署，让这袋麻袋虫虫在库房里沉睡吧，一睡千年啊。
5: 门可栓抿着嘴，表示对海米的嫌弃与悼念。又路过一个绑着的麻袋，郭焕金随口问：
7: 这是什么？
5: 尚未从海米冤案中走出，兴致缺缺，门可栓轻描淡写说道：
8: 竹子。
5: 郭焕金懵了，第一反应是高原能长竹子吗？第二问，竹子何用？预备织蚊帐？高原上根本没蚊子，暴殄天物啊。试想，如果见到一只活蚊子，人们会欣喜，多了个物种在高原翱翔。第三问随之萌生，麻袋有限的长度，这若是竹子，做教鞭都嫌短呢。郭焕金打开麻袋，答案是竹笋。郭焕金对这种张冠李戴义愤填膺：
7: 哎呀，你怎么能叫他们竹子呀？
8: 我不认识他，有南方人告诉我，他 他是竹子小时候，那不就是小竹子吗？
9: 门可栓，言之凿凿。
7: 这个
9: 郭焕金冲天一怒被窝回，泰山般魁伟的男人的良善无害模样让人无以对答。小兵难道不是兵？郭焕金换个方向宣泄恼火。
7: 为啥你从没给我们吃过竹笋？
8: 并不是从没有，我泡过这种小竹子，雪水里足足闷了三天，然后和刚杀的牦牛肉炖了一锅。小竹子染上膻气，牦牛肉也越发嚼不烂，大伙意见大了，从此我再不敢试了。
9: 门可栓颇有几分委屈道出。郭焕金想起郭大厨说过，有好吃东西的地方，一定不单有好吃的，一定还有别的好东西。反过来说，没好吃东西的地方，也缺别的好东西。心灰意冷，门可栓从箱子里揪出一个小布袋，神秘地说：
8: 好东西来了，这个比羊肉有营养。
9: 郭焕金听见羊肉就反胃，不抱希望看去，竟是红彤彤的枸杞，喜出望外说：
7: 这可是宝贝，
8: 这是西北特产，山下的人不知哪根筋抽抽了，突然发了枸杞上来，可惜少了点，均分吧，部里每人能摊上的不够塞牙缝，发给你正好。
9: 郭焕金笑逐颜开，连连说：
7: 果真好，果真好。那我领回去，将它们泡了，和红枣一道煮着吃。这样我们班每人可分一碗汤，大补啊！
9: 郭焕金欢天喜地抱一桶青椒香干罐头和若干红枣枸杞，离了炊事班库房。临走时，门可栓。

0: 恩说，
1: 明天见。
0: 郭焕金不明所以，就算和别人不一定天天见，与炊事班的人想不见都没招，除非绝食。这事儿值得隆重强调吗？门可栓见他纳闷说，
1: 你没听见刚才司务长的话
2: 啊？
0: 郭焕金恍悟道，
2: 那你能猜到是啥事儿吗？
1: 我也不知道。
0: 郭焕金一头雾水，一名医生，一个炊事班长，外带一女护士，用一辆大卡车，这种混搭组合要完成什么任务呢？第二天清晨，楚之率门可栓和郭焕金离开卫生部主体结构群，向远处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走去。那是太平间，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那儿，驾驶员嫌冷，躲在驾驶楼内没出来。见三人到了，摇下窗玻璃说：“
3: 你们能好了，我就开车啊。”
0: 郭焕金不明所以，今天的课要在太平间上。楚医生想让他练练胆量，不过让炊事班长随行干嘛？练习在太平间吃饭吗？楚医生一贯不按常理出牌，又想出什么古怪的教学方法，正要推开太平间的门，楚军医回头说，
4: 门班长，一会儿我叫您，您再进去。
0: 门可栓虽五大三粗，胆量并不合身躯配套，正发愁呢，乐得躲开。郭焕金跟随楚直进入石头砌起的小屋。太平间内很干净，没有肉眼可见的血污和肮脏，也没有任何气味，只是比其他房间更显寒冷。一是地处野外，没有遮蔽物，也从未生过炉火；二来估计是心理作用。郭焕金不是第一次来，每次进门他都觉得里面应该有床，哪怕是石头砌起的冰冷石床也应该有。记得第一次是麦青青同他一道来送人，当然准确地说是送尸。他悄声将关于床的想法说与麦青青，麦青青立刻笃定回答，
5: 床不妥。
0: 郭焕金没琢磨出原因
2: 问，为什么？
0: 麦青青一缕短发干练地说，
5: 因为无法预计会死多少人。
0: 郭焕金瞠目，的确除了病死，此地更大可能是安置战死的人，很难判断在一定时间内会有多少具尸体抵达。如果弃了床位，到时候谁躺在床上，谁又卧在地上。一旦弃了床位，场地受限，从大局出发，一马平川，官兵一致，应是最好安排。郭焕金原以为太平间还像往日一样空空荡荡，却不然，今天有住户。地上放一副担架，蒙白色被单，更准确地说是一床白被子，被子的轮廓略有起伏，证明下面并非空无一物，而有一具尸体。尸体头部蒙一块白头巾，冷风吹拂，毛巾边缘颤动起伏。郭焕金腿有点发软，无助地看向楚军医。楚军医站在一旁，一脸平静沉稳地说，
4: 你过来。
0: 屋子并不大，但回音震荡，可能因为太空旷了。郭焕金乖乖走过去，和楚直靠得很近。趋利避害，楚直身上有活人温度。二人并排而立，楚直俯身解开担架上的人脸部蒙着的毛巾。

0: 极瘦削的脸庞，极苍白的面色，最令人震撼的是他的头发，如一把泡发的粉丝，银白发亮，随意披散着，在微风中摇曳。白头翁。
1: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以往病故尸体都会在第一时间安置，太平间只是短暂中转站。郭焕金不明白，白头翁故去后为何孤独停放于太平间地上。楚医生说，
3: 他没有亲人，托付我安置他的遗体。我说想解剖他，让他成为你的大体老师，他同意了。这些天他和我都在等待。
0: 楚军医语调平稳，正规严肃，与往日大不相同。他接着说，
3: 现在你和我一道向他鞠躬，感谢他的勇敢、慷慨和善意。
0: 他们深深弯腰，保持恭敬姿势很久很久。之后楚军医把白毛巾重新盖好，又把白头翁身上被子的四角掖紧，生怕他受凉。郭焕金走过去弯腰想抬起担架，楚军医说道，
3: 你抬不动。
0: 然后他走到太平间外，对候在那里的门班长说道，
3: 老门，帮一个忙。
0: 门可栓并不老，因为个头大，掌勺重要，被人尊称。两人抬起担架，把卡车后箱板打开，将白头翁安放在大箱里。驾驶员看到大家忙活完了，探出头来说，
4: 来个人坐驾驶楼，好告诉我往哪里开。
0: 楚医生可算现场职务最高之人，驾驶楼比较舒适，他坐最为相宜。楚军医说，
3: 老门，你去。
5: 郭焕金是女娃，她坐。
3: 担架上躺着的是她的大体老师，她得陪着。
5: 那你去坐，我皮糙肉厚，蹲大箱板没事。
3: 我也要陪着老师。
0: 门可栓只好向驾驶楼走去，打开车门，又扭头问道，
5: 咱开哪儿？
3: 先沿着路走，10公里后下公路，朝最高的山开，能开多远开多远，直到无法再高为止。
0: 门可栓频频点着硕大的头颅表示记下了。楚直和郭焕金上了车，在大箱犄角避风处蹲好，各自双肘抱腿。楚军医敲敲驾驶楼后窗示意出发。刚开始车速不太快，郭焕金问楚直，
6: 为什么叫大体呀？
0: 楚志用袖口掩着扑面而来的罡风说道，
3: 医学解剖

0: 分为人的整体和细胞所属的微观，整个尸体被称为大体。
1: 听了这话，郭焕金心下有些凄然，他问道：
2: 那过会儿怎么操作啊？
0: 到地方到时间你会知道的。
1: 郭焕金还想问，楚直有些不耐烦地说：
0: 我每回答你一句话，肺里至少灌进三升冷空气，如果你还想我能平安活着，还能拜我为师，赶紧闭嘴。
1: 那个偶尔出现的严肃正经的楚军医只在太平间里停留了一会儿，车速渐渐加快，之后减慢，一通艰难跋涉。郭焕金从木质汽车大厢板的缝隙朝外张望，已见驶出公路，开始在无路的逶迤山坡缓慢攀爬，车轮一山势，拐来拐去，海拔不断升高。离开正经的道路，轮子急剧颠簸，被子覆盖下的担架上窜下跳，蹦弹不止。白头翁脸上的毛巾颠开一个角，露出白头翁比白毛巾还要惨白的清瘦脸庞。郭焕金大着胆子眯着眼睛凑过去，哆哆嗦嗦将毛巾重新盖好。终于车停了下来，驾驶员探出半个脑袋朝车顶喊：
3: 楚医生，再往上没法走车了，硬开呀，咱们就跟车上躺着的那人一个样了啊！
1: 楚直站起身朝高处打眼望去，距离附近最高的山巅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爬上去对车来说算不得什么，对人来说如攀天梯。他掏出裤口袋中的烟盒递给了驾驶员：
0: 抽根烟休息一下。
1: 驾驶员抽出一支烟夹在嘴里，含混地说道：
3: 哎，谢了。
1: 欲把烟盒还给楚军医，楚直没有接，从烟盒中抽出两支烟，一支叼在嘴里，另一支握在手心，又将烟盒再次递过去：
0: 留着抽。
1: 驾驶员接过烟盒，发动起车子，继续往山巅方向开去。山势更加陡峻，直到再也开不动了，驾驶员把车停下，摇下车窗，头没探出来，囔着鼻子说：
3: 再看车上躺着的那个哥们能立起来，你就是给我一条烟也不成啊。
1: 楚直已将嘴中的烟抽尽，当郭焕金以为他会再接再厉抽第二支烟时，楚军医掀开被子，把另一支烟放入白头翁枯槁僵硬的手中，还特别揉了一下枯枝般的手指，让他以一种男人很潇洒的姿态夹住了那支烟。郭焕金轻轻地说：
2: 我从来没见过他吸烟。
1: 楚直看也不看郭焕金说道：
0: 他原本是吸烟的，只是因为病重才不再吸烟。
1: 郭焕金有些惊奇地问：
2: 啊，你怎么知道？
0: 聊天儿。
2: 你常和病人聊天吗？
0: 不太经常，但和每个病人都会聊，这也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
1: 两人正说话间，门可栓从驾驶楼出来，叹口气说道：
4: 哎，的确没法开了。
1: 楚直点点头表示理解，对郭焕金摆下头说：
0: 下车。
1: 门可栓将汽车后厢板打开，与楚医生配合，把白头翁的担架抬下车厢。楚直又对驾驶员说道：
0: 麻烦你在这儿等我们一下。
1: 驾驶员惬意地抽着烟，含混地说：
3: 多长时间？
0: 不一定，少则两个小时，多了可能会更久。
1: 驾驶员又点燃一支烟，吐着烟圈说：
3: 哎，不着急，慢慢来，我等你们啊。
1: 直到此时，郭焕金还是弄不清楚军医将要做的事儿，门可栓更是一头雾水。楚军医偏身对门可栓说道：
0: 咱俩把担架抬到那座山顶，之后 你休息，我给郭焕金上课。
1: 他手指如裁，指向附近最高的山峰。说罢，两人抬起担架朝远方走去，郭焕金亦步亦趋跟着。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小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古道驼铃远去，高铁飞驰天山，
1: 戈壁兴起新城，口岸连通四方，
0: 新时代新疆生机勃发，处处涌动奋进力量，
1: 金秋华诞，盛世启航，边疆儿女砥砺前行，书写属于祖国的丝路崭新篇章。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啊，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朋友们，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

0: 江广播电视台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金秋十月，我们迎来国庆节，值此时机呢，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新疆名医堂节目在假期期间呢，设置了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近万家、趣味医学知识等相关板块，陪伴大家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首先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营养餐桌。合理膳食啊，是健康过节的重要保障。假期的一日三餐该如何安排？怎样吃得鲜美又健康呢？下面请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清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李丽的录音，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1: 李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日快乐。这个国庆大假呀，我想大家在举国欢庆的同时呢，可能家人聚会、朋友聚会、亲朋好友相聚呢，那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这个聚会的期间呢，那么吃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怎么样吃得健康、吃得更好呢？我想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在国庆假期呢，我们在整个的聚会过程中，餐桌上呢，我想色彩首先是我们应该来保障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一桌餐上啊，我们的颜色呢希望是五颜六色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啊这个绿叶的蔬菜啊，我们可以当做蔬菜水果用的吃的这个水果，那么我们的啊这个鱼，我们的虾，我们的牛羊肉啊，我们的这个还有很多我们今年火出圈的我们新疆的海鲜啊，都可以摆在您家的餐桌上。同时别忘了我们再来一些粗杂粮啊，我们的大丰收，比如说我们的玉米啊、红薯啊、啊这个山药啊，这些摆到我们的餐桌上。我想我的这桌餐桌的这个色彩呢，首先就让您胃口大开了。那么在这个讲究色彩的过程中，刚才也给大家提到有这么多颜色的，那么更多的要保障我们什么呢？荤的和素的搭配到一起。那么在荤的里面呢，我想今年我们应该更多的来上一些新疆的海鲜啊，我们有鱼、有虾、有螃蟹啊，那这都属于我们目前新疆非常丰盛的一个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餐桌上呢，除了荤素的搭配呀，别忘了粗细的搭配。现在正是我们的啊新鲜的玉米、新鲜的红薯啊，这个大量产出的季节，也在我们的餐桌上不忘放了一些粗杂粮啊，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更加美味。在烹饪的方式上呢，也希望您做到清淡，就是少油少盐啊，能使我们吃得更健康。
1: 听起来就十分的美味。那国庆假期各位听众网友，你们家准备的又是什么样的好吃的呢？也欢迎各位走进节目来和我们互动分享。热线呢，您可以来拨通9605111转接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能够实时的收到。熟悉的味道最深入人心，在聚餐庆祝的时候，广受欢迎的氛围组选手火锅，各地的吃法却不大相同，有川渝火锅、北京涮锅、潮汕牛肉火锅、海南椰子鸡，无论哪一种，我们爱的是食材在沸腾的汤底中刚刚涮熟那一刻的热烈与鲜美。国庆假期如果吃火锅的话，李主任您有什么建议呢？
2: 哎，对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到了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日，同时呢，现在咱们新疆也进入了我们的秋凉的季节，那火锅当然是一个啊不错的选择。那么在吃火锅的过程中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有不同的吃法，川渝的呀、北京的呀、潮汕的呀、海南的呀等等各种各样的火锅，可以说五花八门。 那么我们想在火锅的这个吃的过程中呢，其实特别重要的几个问题大家要注意的，我想啊给大家提个建议。第一呢，食材要新鲜啊，希望大家能够现买或者现做啊，类似这样的食材一定要新鲜，否则的话我们会吃出我们的一些健康的风险。那么这种新鲜的食材啊，尤其是我们的这种荤食的食材啊，最好能够是现切啊，现买现切现做的，所以食材一定要新鲜啊，食材一定要新鲜，你不能说你已经在冰箱里放了很久的东西拿出来，那么这样子呢啊还是有风险的。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呢在这个啊沸腾的这个火锅的中间呢，我们的火锅底料啊，火锅底料能够选择啊，如果你吃的川渝火锅呢，选择清油料的啊，清油料的。那么如果是啊这种潮汕牛肉火锅，也可以选择啊我们的菌汤类的。哎呀，这个总体来说起来那就是希望你的锅底的中呢油要少一些啊，油要少一些。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有一些啊，这个比如说有疾病的人呢是要注意的啊。我们的这种鲜美的汤锅，像有痛风的人呐、尿酸高的人呐、有心血管问题、血脂高的，这个汤呢最好不要喝啊，不要喝。另外的过程中呢，你可以的底料，我们都要蘸一些底料。那你自身蘸的这个底料呢，也希望能够油和盐把它把控好啊。那么尽量的啊，油要少一些，盐要少一些，能让我们啊吃得更加健康。所以我想呢，在你享受美味的火锅的过程中呢，能够做到食材的新鲜、少油、少盐，然后呢，在吃的过程中呢，也注意一下荤素啊、粗细的搭配。我想这就是一顿非常美味的火锅。
1: 终于放假了，喝点甜的来犒劳自己。在打工人的世界里面，奶茶的意义更多在于心理层面，用味蕾上的甜来慰藉这平凡的一天。国庆假期如果想要来一杯奶茶，怎么样能够喝得健康呢？
2: 啊，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奶茶了，已经啊超出了我们啊这个传统意义上奶茶的一个这个意义了，我想。那么这种奶茶呢，大家在很多的这个奶茶店选择的奶茶呢，希望你能够选择啊有鲜奶的啊，有加了这个少加一些糖的。我看了现在很多奶茶呢都有这个各种选择，那么选择一些有新鲜的水果的啊，有新鲜的这个奶制品的，然后呢是低糖的啊，那么这样子呢，我想你的这个奶茶呢，既慰藉了你的心灵，又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的需求，又达到了健康的美味。
1: 烟火气与焦香，孜然与肉香，是属于夜晚的温暖和疗愈。有什么开心事儿，在大口吃肉中快意人生；有什么烦心事儿，在撸完一串又一串之后，仿佛也能够放下了。街边吃烧烤是咱们新疆人必不可少的夜宵灵魂了，在这方面您又有什么建议呢，李主任？
2: 啊，烧烤呢是我们经常说啊，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都是大家非常爱吃的。那我也是啊，这个对于烧烤这方面呢，也是啊，自己的一个啊喜好。那么但是吃烧烤呢啊，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止呢出现我们边吃着烧烤边喝着大口啊这个喝着酒，很容易出现这种暴饮暴食的一个状况。我想呢要防止出现啊吃的过多暴饮暴食。第二呢，应该呢在吃大口吃肉的过程中，在这个烧烤料的烧烤的这个过程中呢，最好能点一点蔬菜啊。我们现在也有烤的各种蔬菜，我看是没有不可以烤的东西了。那么还有各种烤的蔬菜，那么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些烤的蔬菜啊。如果能够再有一些这个摊位上有一些凉拌的蔬菜呢，当然也可以来选择啊。同时呢，在烧烤的这个过程中呢， 呢，还是要注意啊，我们在吃这个大量的海鲜，如果再大口的去喝这个啤酒，如果有痛风啊或者尿酸高的人呢、啊、或者有胃肠疾病的啊，比如说有溃疡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可能也提醒我们啊要注意，那么适量啊为好。那么我们在享受美味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这个食不过量呢，可能还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希望大家啊能够在节日期间呢吃得开心啊，吃得健康。
1: 咱们北方人呢对饺子有着无限的热爱，出门远行吃饺子，逢年过节吃饺子，二十四节气也能吃饺子，人逢喜事更要吃饺子。如果说国庆假期我们也选择饺子来作为我们的一餐，您觉得什么馅适合这个时候呢？
2: 哦，这个饺子馅啊，我觉得在新疆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人都有，所以吃饺子我觉得在新疆呢也是一个感觉啊这个南北差异也非常大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呢在这个时候呢吃饺子呢可能是大家团圆的时候一个必备的一个我们的餐桌上的一个主食。所以呢这个饺子馅呢肯定还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家庭的喜好来去包饺子，去选择馅料。拌馅料的过程中呢，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条件很好，那么希望在馅料的过程中呢可以选择一些瘦肉，选择海鲜都可以用来呢作为饺子料。在这个有肉有海鲜的过程中呢，也不忘了放一些蔬菜那么这样子的我们的荤素搭配的饺子就成了。同时这个饺子皮儿呢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全麦粉粗粮来担任我们的这个饺子皮的主角，我觉得这样子呢可能会更加美味更加健康。
1: 无论是海鲜还是河鲜，要的是一个鲜字儿。今年咱们新疆的海鲜大丰收了，海鲜该怎么样吃又健康又鲜美呢？
2: 海鲜刚才说吃它的一个鲜，那么这个鲜我们自然是吃它的一个活，对吧？只要是活的，那可能这种加工的海鲜的加工的方式是实际上是最简单的实际上也是最健康的。我们在海鲜吃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葱姜，让它进行一个水的一个汆，然后我们可以清炒，可以姜葱炒可以清水煮，可以这个煮火锅，也可以包到我们的馅料里面也可以做成烧烤。我想呢这些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吃法。那么最关键呢，它的这个海鲜我们肯定买它的一个新鲜，买它的一个活。那么这样子的海鲜呢就需要更简单的加工方式，就是我们说的水煮、清煮清蒸。那么这些方式呢是非常好的海鲜的做法，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吃法。同时呢可以蘸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些蘸料就可以了。我想这种海鲜吃法呢应该是非常的健康。那么新疆的三文鱼呢也叫红鳟鱼，实际上它的准确的名字叫红鳟鱼。那么在这个红鳟鱼吃的过程中呢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那我建议呢我们大家可以这个煎一下，火轻轻的煎一下然后可以蘸料，同时也可以涮到火锅里面，也是非常美味的。所以我想今年的这个餐桌呢，我们的新疆海鲜将成为我们的主打。
1: 秋季大家对于热汤的喜爱随着天气的变化又会提升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阶段适合喝点什么样的汤呢？
2: 这个秋季吧，我们说秋燥，对吧？那么在我们的甜汤里边呢，我想这个银耳炖梨这个梨汤呢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了。那么实际上在炖肉的这里的汤呢，我们最喜欢的应该是我们的鸽子了和我们的土鸡。那么在这个炖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可以加入很多的料。那么在这种秋燥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加一些像苦瓜加到我们的这个里面。那么在这个季节呢还可以用一些我们的这种茄果类的东西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像萝卜之类的呢都可以加入我们的汤料里面去。那么这样子呢让我们的汤既美味又能够防止我们的秋燥。
1: 我们以吃好吃的来庆祝每一个节日，但常常啊，一不小心就会暴饮暴食，营养失衡，比如摄入脂肪超标、维生素不足等问题。如果某种营养素长期摄入超标或不足，就会引起相关的疾病。因此呢，我们需要了解好每一餐的营养构成，心里就有谱了。点餐烹饪的时候，就能够做出更加科学的选择，吃得好，也吃得健康。李主任，国庆假期享用美食，我们应该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2: 好，那么经常有人说的一句话呀，叫每逢佳节胖三斤啊。所以说呢，我想

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呢，我们的啊这个吃动要平衡，不光是在家里啊相互聚会、朋友聚会、家人聚会去吃，我们希望也能动起来啊，出去郊郊游，然后赏赏美景啊，感受一下大自然。那么同时也活动活动筋骨，那么吃动平衡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呢，我们叫食不过量啊，食不过量。那么在这个假日期间，我们的生活可能有些颠倒啊，尤其是年轻人晚上玩的比较晚，早上起的比较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把握呢，一日两餐也好，一日三餐也好呢，都要把握一个度啊，把握一个度，不要吃的过多了。啊，吃的过多呢，我们的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的过于油腻呢，会引发我们非常多的一些疾病。每到这时候，我们的急诊科呢，医院的急诊科，那么急性胃肠炎呀、急性胰腺炎呀，这些跟吃密切相关的这些疾病的问题病人呢就来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食有度啊，食有度，食不过量。那么这样子呢，会使我们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度过假期。第三呢，我们在整个的我们现在的饮食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最容易超标的是什么呢？啊，大家都知道，最容易超标的就是我们的脂肪了啊。那我们啊在一起聚会吃的量又比较多，那么不免呢我们的脂肪摄入超标啊，脂肪摄入超标。同时呢啊，如果是这个在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我们的这个素食又不足，我们的维生素又不足，那么这样子脂肪的超标呢，就会又给我们带来我们身体的问题啊，血脂的增高啦，体重的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啊，前面给大家已经推荐了几个建议，我们采取一些啊清淡的一些烹饪的方法啊，那么吃火锅的时候呢，少油啊，这样子呢，使我们能够啊。脂肪呢摄入不至于超标。另外呢，我们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辛辣啊，这个口重的东西呢啊，有可能会增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啊，大家也要注意啊，也要注意。那么最后呢，更要注意我们的食品安全。我们在任何时候呢，大家尤其是聚餐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一些食品安全的风险。我们的建议呢是啊，公勺公筷，食物煮熟煮透，吃的这个食材新鲜，烹饪方法得当，那么这样子呢就会吃得更加安全啊，让我们大家能够在享受美味的过程中呢，能够更好的度过一个快乐的愉快的假

周哲，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万语，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健康知识进万家。今年国庆假期，不知道各位听友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外出游玩的计划？秋高气爽，风光正好，不少朋友啊都打算走进大自然，尽情享受假日的美好。但秋季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变大，在户外游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皮肤就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紧绷、泛红等相关问题。那该如何科学呵护皮肤的健康，做好秋季肌肤防护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采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医生徐晨琛的录音，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秋天确实会出现这个皮肤干燥的情况，那皮肤到底是怎么变干的？这背后的原理都有哪些呢？
2: 简单科普一下我们皮肤的这个外界的结构。就我们外界呢，自己是有一个面对外界环境的盔甲的，就是我们的皮肤。那么我们的皮肤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显微镜下放大来看呢，它的这个结构呢，类似于一个砖砌的这个砖墙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砖墙的这个砖头呢，其实就是对应的我们皮肤的细胞，而这个把这些砖头相互粘合，让它变得稳固不倒塌的这样的一个水泥灰浆的这一个成分呢，就是我们皮肤的一个皮脂膜，就是我们皮肤俗话所说的一些油脂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那么当我们的这个砖，我们的细胞受到了影响，或者我们的这个水泥灰浆的成分受到了影响，任何一个成分发生了异常呢，都会导致我们皮肤内的水分不再有阻挡，直接的释放出去，而外界的这个相对的微生物啊、病原呀、东西长驱直入进到我们的皮肤里来，导致皮肤的问题。
1: 那像我们新疆这个干湿度差别特别大，而且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这个气候会对皮肤造成什么影响？
2: 就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到了秋天或者到了我们新疆的这样一个昼夜温差大，特别是这个相对干燥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呢，那首先呢就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这个砖墙结构，这个细胞的一个成分，让它变得很脆弱。那么同时呢，因为这个相对的环境湿度比较小，空气比较干燥，我们皮肤的这个油脂呢也会变得不够。那么它不够了以后呢，这个砖墙就变得不稳固，皮肤的水分丧失，外界的这个微生物进来就会首当其冲导致我们的干燥和瘙痒。
1: 那说到这个皮肤干，有些朋友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啊，就会首先想到补水，买各种各样这个补水的这个产品，就是光做表面文章是远远不够的，是吗？
2: 是的是的，我们光做表面文章呢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呢很难我们所敷到皮肤上的，比如说面膜呀，或者说我们喷的水呢，就都能吸收到皮肤里边去。我们皮肤本身呢是有一个平衡的，敷了一点水呢它就不会再吸收了。那么同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受到了破坏，补进去的水很快就蒸发掉了，其实也起不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么我们除了外界的外用保湿霜也好，喷水也好，做面膜也好呢，其实内调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那么中医在应对皮肤干燥方面都有哪些好的方法，来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那么我们中医最常说的一句话叫内治之理及外治之理，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一些能够吃到嘴里边的药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外用呢其实同样呢也是有一些作用的。那么在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像吉利呀、王不留行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如果我们内服呢，其实有一些长期吃呢患者也不是很愿意，同时我们也没有什么病不需要吃药，那么内服的这些药物我们外用，那么也可以起到这个我们说的祛风止痒，那么润肤补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时呢，除了外用之外，那么其实我们中医的食疗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说呢，这个皮肤的疾病在中医上呢通常会对应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肾还有肺这三个主要的我们说的五脏，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相应的这个方面呢做对症的一个处理，进行一下食疗。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优秀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徐主任，我老公的皮肤就特别干燥，尤其是脚后跟都出现了裂口子的情况，我给他涂抹了一些保湿的这个乳液，但是呢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用，现在呢已经口子裂的比较大了，走路的时候脚部都有疼痛的感觉，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治疗？
2: 好的，其实这个脚后跟裂我们听起来像是一个很简单的病，甚至觉得有些好笑，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患者都在被这个疾病所困扰。 那么它其实不仅仅是皮肤干燥和皲裂的问题，有些患者呢是有一个疾病，我们叫做角化性的湿疹，这个在全世界来说呢都是相对比较难治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单纯的用保湿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个是这个脚后跟这个部位它的皮肤非常的厚，那么我们外用的药物呢是很难渗透进去的，那么再加上呢这个部位我们要走路呀，要受各方各面的这种刺激，所以它也很难得让它完全的愈合。 但是呢我们也有相应的方法可以进行治疗，那么我们兵团医院呢我们引进过来的这个协定处方叫做润燥止痒汤呢，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通过外界的泡洗让我们的这个角质层打开，那么让我们接下来的外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药能更直接的到达病所来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局部的针灸呀、火针呀，让这个位置变得薄一些。那么皮肤过于厚，它才会皲裂。如果皮肤变得薄一些呢，它就更加的有弹性，不会产生皲裂的。 那么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内外这治理的问题，那么我们有相应的中药，比如说我们的白及、白练，那么这些呢都是有很好的叫做化腐生肌的作用，让我们原来的不好的这个皮肤让它尽快的没有，让新的这个很好的组织尽快的生成，那么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作用的。如果患者有需求呢，也可以来我们这边就诊，我们给你们定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综合的方案，它不仅仅是一个外用药就可以解决的。
1: 对，这光抹这个身体乳是没用的啊，就是没找到这正确的治疗的方法，要和老公尽快到医院去看一看。路德在留言说，徐主任您好，我现在是已经孕5个月了，最近呢这肚子特别痒，但是因为怀孕期间我也不敢挠，然后这也不敢乱用一些药物，但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今天听到您的声音了，听到节目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0: 是这样的，其实有很多的孕妇呢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怀孕之后呢，机体的免疫会发生改变，所以它就会导致瘙痒。在轻度的呢，就仅仅是瘙痒；严重的呢，我们会得一些叫做妊娠系的皮肤病。那么，比较不好的就是我们在怀孕当中呢，很多的口服药物是要尽量避免应用的。但是好处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外用药物还是可以采用的。那么虽然我们的像糖皮质激素啊这样的药物不可以使用，但是我们有一些中药的湿敷呀是可以做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要保证外用一些润肤霜，那么保持我们皮肤的这个屏障是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才不至于导致进一步的瘙痒。那么还有呢，我们可以吃一些 维C 啊这样的一些富含维C的食物，那么这些呢也不会影响我们怀宝宝的，同时呢也是可以提高一个这种起到一个调节免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还有这位朋友留言说，徐主任，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到了这个秋天，我感觉夏季的这个护肤品不太适合了，想换一批这个洗护的用品和护肤品，想问问您，作为皮肤科的专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0: 是这样的，为什么夏季的护肤品我们到了秋冬季节不适用了呢？因为我们夏季呢，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水分也比较高，我们所选用的一些，比如说防晒呀、乳剂也好，都是比较清透的。我们俗话说的水包油，就是我们的这个制剂外面是水，里边是油，所以抹上去之后像乳剂比较清透。但是到了冬季、秋季呢，我们是要补充皮肤所缺乏的这种油分，所以呢，我们要用一些油包水的，我们说的霜剂。
1: 它的油性呢，这样大一些，那么才可以起到保护我们皮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个商品的名字就会发现，它有什么什么乳，也有什么什么霜，我们尽量有霜剂。哦，这个就很好辨别了啊，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很多朋友到这个阶段可能都要换一些这个护肤品了。那到了秋季还有哪些这个皮肤病是容易复发的呢？
0: 那么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个退行性皮炎之外，那么像我们其实在新疆也同样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甚至有一些荨麻疹的病人也会在我们这个比较干燥的秋季来复发。那么我们需要保护的第一点还是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皮肤屏障，我们多用一些我们刚才说的润肤霜剂，这样呢就可以初步的来保护我们的皮肤，减少这样的疾病的复发。
1: 那如果已经复发了呢？那患者朋友们就及时来就医，那么可能仅仅一个外用的保湿霜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特应性皮炎。特应性皮炎呢是一种与遗传的这种过敏体质有关的一个难治性的复发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那么它在临床看起来呢，就是有特别的瘙痒，那么有各种各样的皮损，可能有的时候呢还有出水，我们说的渗出的倾向。
1: 那么呢，它是遗传和我们的大环境共同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患者呢，常常会有一些我们叫做特应性的这种体质。每个年龄段的人都会，遭遇这个特应性皮炎的困扰，是吗？
0: 啊，是的，是的。
1: 那不同年龄阶段这个特应性皮炎它的表现有没有一些不同之处？
0: 是这样的，在既往呢，我们一般认为特应性皮炎，因为是这个跟遗传有关的，可能只有小朋友才会得。那么在我们最新的这个特应性皮炎的指南里边呢，也发现其实老年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各个时期的皮疹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从整体的来说呢，大概呢可以整体表现为全身皮肤的一个干燥，然后一个慢性湿疹样的皮损和明显的瘙痒。但是呢，在

0: 婴儿期呢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急性的表现为主，就是表现为有红斑呀，然后有这种渗出的倾向。那么它发病的部位呢一般都是面部，那么到了这个儿童期或者青少年期呢，它的皮损呢就变得比较局限了。那么它比较局限在哪些部位呢？就比如说肘窝呀、腘窝呀、我们的脖子呀，甚至呢也可以面部有，那么比较局限的一个皮损。那么它的表现呢就是皮肤比较肥厚、比较干燥，然后呢摸起来厚厚的、有脱皮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那么到了老年期呢，又继续的不一样了。那么可以表现成为全身的皮肤的一个干燥。那么在这个脖子上呀、肘窝呀、胳膊部啊，有非常肥厚的皮损。那么也是像湿疹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发现，在各个年龄段呢，这个皮损呢就越来越趋于一致了。
0: 在很多人看来，这个特异性皮炎觉得和湿疹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人在这个疾病发病的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我涂抹点药膏，到药店随便买一个药膏涂抹一下就可以了，不及时或不正确的这个用药，徐主任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既往的认知里呢，确实有很多的病人把特异性皮炎跟湿疹混淆了。那么其实呢，我们既往所说的湿疹里边是包括特异性皮炎的这样一组疾病的。那么正常的湿疹呢，其实是一些不明原因的过敏性的出现皮疹的这样的一些疾病。而我们的特异性皮炎呢，除了有湿疹样的皮损，还有我们刚才说的特异性的体质，就是这种体质呢，我们除了可以长皮炎之外呢，还会出现比如说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然后食物不耐受、过敏性结膜炎这样种种的其他的有关这个身体的其他的疾病。那么仅仅外抹一个药膏呢，可能皮疹看起来似乎是好了。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遗传的这个问题呢是解决不了的。那我们的特异性体质呢也是解决不了的。那我们长期的如果耽误病情了呢，就会影响这个疾病的这个控制，可能就会进行我们说的叫过敏进行曲。可能刚开始呢，这是有皮炎，过一段时间呢发现结膜也不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呢出现鼻炎了、哮喘了，就会耽误这个疾病的治疗。所以我们呢应该要及时的就诊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一个单纯性的这个湿疹，还是一个湿疹。
0: 加上特异性体质，我们所说的这个特异性皮炎的这样一种慢性的复发性的难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以便于我们早点的来识别它，好来控制它。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这郭先生在留言了，说主任您好，我最近在背部，就是有一块这个皮肤特别的痒，外面感觉很干，但是你一挤吧，里面又有水，非常难受。我现在也是在药店买了一些这个药膏涂抹，效果不明显。我想问问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刚才您介绍到的特异性皮炎？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既往的想诊断一个特异性皮炎呢，是一定要要来医院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医院，我们主导了一些大规模的流行病的调查，那么总结出了有关我们中国人的诊断特异性皮炎的这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的好处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判断一下，哎，似乎自己呢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大概的诊断。那么这个标准呢，我们叫做这个人民医院张建中教授提出的叫张氏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呢有几条，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病程要大于6个月；第二，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皮疹呢是对称的，就大于6个月的湿疹样的皮疹，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特异性的个人史或者家族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有哮喘、有结膜炎，比如说我自己有。那么如果我自己没有呢？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我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我们去查血，我们的血常规里边有一个指标叫做嗜酸性粒细胞，如果它是升高的，或者我们去查血，我们的这个 IgE 是升高的，那么我们的第一条就是大于6个月的湿疹，那么加上第二或者第三条当中的任何一条，其实呢就是可以诊断这个疾病的。 那么像刚才这位患者呢，就是你要判断一下自己的病程，那么是不是大于半年。 那么自己的皮疹是不是对称的？那么自己呢，是不是有或者家里人是不是有这个我们上刚才所说的这种像过敏体质？我们俗话说的过敏体质，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这种特异性的这种病史。如果这两条加在一起呢，就很有可能是有这个疾病的。那么如果我们判断不了呢，也可以去医院，那么查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指标，那么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的。
0: 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啊，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得了这个特异性皮炎，是否有一些特效的药物呢？
1: 是这样的，我们老百姓经常所说的特效的药呢，就是我能用上这个药之后能断根儿，就是这个疾病能不再复发。 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一点上来理解呢，是没有这种药物的，因为我们说特异性皮炎是一个遗传跟环境共同作用所造成的疾病。那么遗传呢，就是我们说的基因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说现在通过现有的药物把基因给阻断，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药物是可以防止甚至控制，让这个疾病少复发甚至不复发，或者我们即使复发了，复发的水平也很低，症状也很轻，这样的药物和这样的治疗呢还是很多的，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
0: 那么在如果说是单纯的用一些外用的药物进行治疗的时候，这个特异性皮炎患者他长期管理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那么这个一个疾病呢是我们的这个遗传跟环境共同作用的，那么遗传我们俗话说是胎里带来的，我解决不了，那么环境的因素呢，我们尽可能的是能有多控制就要多控制的。那么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复发性的疾病，我们减少了环境的刺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复发。那么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单纯的外用治疗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我们的轻症的患者或者单纯有皮肤干燥的患者。这些患者如果我们把这个生活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从外用的保湿剂，那么到我们穿纯棉的宽松的这种衣服，那么到我们的住的环境要除螨让它清洁，那么到我们的这个出行不要太多的做运动，不要让我们出太多的汗，出汗之后呢要及时的清洗，然后用这个比较温和的非碱性的清洗剂，我们把这个各个点都做好了，那么我们的皮肤呢就处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那么这样呢我们复发的这个几率就会减少，那么疾病呢就会得到控制，就是我们最终所说的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啊，让我们共同进入到健康超链接。药价黑名单来了，这七类药啊，吃完千万别开车。国庆假期的时候呢，驾车出行会迎来高峰期，很多人都知道酒后不开车，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非常同样危险的问题，那就是药价。所谓药价，是指服用某些药物后，由于药物导致嗜睡、头晕、反应迟缓、视力模糊、注意力下降等情况，仍然驾驶机动车，从而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七月呢，今年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与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呢，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用期间呢，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那不只是感冒药啊，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七大类在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并提出在服用这些药品后应禁止驾车。首先呢是这个镇静的催眠药、抗癫痫药物、抗过敏药、解热镇痛药，包括镇咳药、抗高血压的相关药物，包括降糖药。这些药物呢，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强度甚至超过了酒精。值得注意的是啊，除了西药以外，有的中药呢也可能会有药价的风险，比如天麻，它里面就含有天麻素，有显著的镇静催眠作用。人参呢有抗疲劳作用，但长期使用易出现烦躁不安现象。在这里啊，也提示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路上行驶的各位听友朋友们，自驾出行期间呢，如需服药，一定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今天啊是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喜庆日子。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刻，金土地节目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广大农民朋友五谷丰登，日子红红火火。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近日，2026年新疆中国农民

0: 采访到了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有明，一起来听一听阿克苏地区特色林果产业的丰收故事，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秦局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能在丰收的季节和大家相聚在金土地节目。
0: 非常开心秦局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祝您假期快乐。那其实说到这个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会场啊设在了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对于很多咱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但很遗憾没有去到现场的听友朋友们来说，真的是太遗憾了。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来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当天的盛况呢？
1: 这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天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专场的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托胡拉乡道源村举办，现场呢我们举行了金秋消费季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对全疆14个地州市的品味新疆好产品进行品牌推广和产销对接，疆内外知名的电商人士、本地主播和农民代表齐聚道源村丰收主题直播间，开展把扎直播间、丰收云带货全域直播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各族群众开展了庆丰收联欢活动。今年呢，同时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参与，我们还同步举办了丝路古韵丰收华上非遗国潮漫展，进行丰收主题非遗服饰秀加苹果文创产品秀展示等等一些活动。
0: 听起来就非常的有趣。那刚才秦局也提到了，今年啊也是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那相比于往年，今年咱们这个展会的整体规模包括展区的设置都有哪些亮点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本次交易会以丝路流芳庆丰收，浆果飘香进万家为主题，9月23日在温宿县的道源村大把扎开幕，为期15天，横跨了中秋国庆假期。展览规模呢创下了历届之最，共设置展位446个，展区规划兼顾产业展示与互动体验，整体划分为4大板块：特色展示区、本地农产品展区、地州市兵团展示区、援疆展示区，同时配套打造精深加工产品区、非遗文创区、援疆好物区、电商直播区、美食集市区、农耕文化体验区6大核心功能区，集中展示全疆以及阿克苏地区粮食加工、绿色畜牧、海鲜水产、优质果蔬、棉花纺织、文旅等多个重点产业的最新发展成果。
0: 刚才听秦局这样一讲啊，确实能够感受到今年咱们温宿主会场浓浓的丰收味儿。那么其实就像我们所提到的新品种新口味啊，确实是让人忍不住都想去尝一尝。其实今年的展会给人的第一感觉啊，不只是新，更是火。那比如说除了大家所熟悉的阿克苏苹果、薄皮核桃、红枣之外，今年咱们展会有没有推出一些新品类或者是新研发的农产品，比如说还有我们的这个精深加工特产，让咱们老百姓眼前一亮呢？
1: 是的，今年的展会新品和精深加工产品确实亮眼，可以说是老树发新枝，新苗进土绿。果品方面呢，苹果有 NFC 苹果汁、厚切苹果干、冻干苹果片、苹果杏皮茶、雪水金盏、燕窝炖苹果等等，核桃有核桃油、核桃高蛋白粉，核桃壳还能转化为钠离子电池硬碳负极材料，红枣有去皮去核红枣、枣仁派，各县市呢还带来了沙棘复合果汁、沙棘果油、沙棘茶、慕沙莱斯葡萄酒、小白杏杏脯、杏仁露、包仁杏干、三色葡萄干等。与此同时呢，粮油畜牧和特色农产品也有新亮点。科平卡马谷开发出了冻干粉、强马谷酱、复合饮品、果乳粘处理鲜驼乳2万吨，销售金额3亿元。拜城集中展示出了马铃薯、红辣椒、黄芪、拜城油鸡等81种品种，科平羊肉、科小驼、驼奶等都加快了品牌化。总体看，阿克苏农业正在从卖原料加快转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标准。
0: 感谢秦局的介绍。那么其实关注过此次阿克苏主会场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大家都知道，通过我们大小屏呢，大家伙都能看到展会现场啊，人气是非常的火爆。通过一组组数据、一个个画面，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现场的浓厚氛围。那秦局也能不能给我们来描述一下，您在现场感受到的最热闹的场景都是什么呢？
1: 好的，现场确实非常热闹。我给您描述几个 画面。
0: 好嘞。
1: 开幕式当天，温室县大把闸人山人海，各展位前围满了品鉴的群众。在苹果品鉴区，切开的冰糖心苹果晶莹剔透，大家排队品尝，赞不绝口。

0: 客商对接区更是热火朝天，百名江外采购商深入果园田间考察，双向采购洽谈会上更是一对一精准对接。今年外来客商数量大幅增长，尤其是浙江、湖北两省援疆指挥部组织了大量的内地采购商前来考察洽谈。同时呢，我们还借助品味新疆官方的直播团队、网红达人及电商平台，开展为期15天的不间断直播带货，线上的人气同样是火爆。
1: 那其实刚才秦局所提到的这几个画面啊，确实能让我们感受到现场的浓厚氛围。那人气旺啊，说明产品是非常的受欢迎。但一场展会办得好不好呢，还要看它能不能真正的帮助农产品找到市场。尤其是前面秦局所提到了，今年的展会啊，特别设置了援疆展区、兵团展区和各个地州的特色展区。那这样的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好的。设置这些特色展区，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搭建一个抱团发展、合作共赢的平台。援疆展区的设置，让浙江省、湖北省援疆指挥部能深入参与展会的筹办，不仅充分展示展望援疆成果特装展区，还打通了浆果东送的产销渠道。兵团展区和各地州的特色展区呢，则让全疆各地的优质农产品同台亮相，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实际帮助非常的明显。一是促进了跨区域产销对接，让阿克苏农产品能够借助援疆省市渠道走进长三角、华东市场；二是推动了地理标志保护跨区域的合作。本届展会，浙、鄂、阿三地签署了地理标志保护和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跨区域的联合保护机制；三是实现了资源共享，各参展方在种植技术、品牌运营、市场开拓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实现了共同的提高。
1: 我觉得秦局回答的这个非常的关键。那设置这些相应的展区呢，其实核心的目的就是聚人气、拓渠道、促合作，大家伙呢一起抱团取暖。其实我们也知道，展区呢不仅是一个展示的窗口，更是一座连接产区和市场的重要桥梁。其实说到这儿，我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可能和我也一样非常的好奇，在展台上有非常多品相非常好的果子，那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这个源头种植基地到底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也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目前呢，阿克苏地区林果面积是450万亩，果品年产量超过300万吨，位居全疆的第一。其中呢，苹果种植面积是54万亩，年产量近100万吨。我们建成了181万亩的良品一标的基地，拥有12件林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核桃种植规模达到270万亩，出口至36个国家和地区，带动了42万农户依托林果产业增收。林果业年均产值占全地区农业总产值的30%，已经成为了群众的绿色财产。
1: 那通过刚才秦局的介绍呢，我们对于阿克苏目前整体的林果种植的规模，包括这个标准化种植的这个覆盖率，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其实一提到阿克苏，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尤其是阿克苏的果子呢，是给我们全国乃至全球的各地的朋友们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了，好品质也离不开精细化的管护。今年我们在这个果树修剪，包括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标准化种植方面，有没有哪些新的举措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呢？
0: 主持人，品质是我们的生命线。今年我们重点推行了几项新举措，一是大力推广苹果简约化栽培模式，用矮化果树替代传统的高大密植，行距开阔，采光通透，配套机械化作业和水肥一体化智能滴灌，既省工省力，又提升了果品的品质。二是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从修剪、蔬果到采收，每个环节都有技术规程，成立了技术服务队，常态化定期深入果园指导。三是呢，加强病虫害绿色防控，推广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的技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四是强化质量溯源体系的建设，参展的产品全部实现质量可追溯。
1: 了解了。其实我们常说啊，从田间到餐桌全产业链，结合本次丰收节的展会，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阿克苏农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具体包含了哪些关键环节呢？
0: 完整的产业链条包括几个关键环节，前端 是标准化的种植，450万亩林果基地呢提供了优质的原料保障，终端是精深加工，全地区建立了12个农副产品加工园区，果品加工企业开展技术革新和扩能提质，后端呢是仓储物流和品牌营销，通过十城百店、浙江有礼等工程拓展销售渠道，终端是线上线下的融合销售，电商直播和实体展销同步发力。目前我们已经健全了从林果种植、精深加工到仓储销售的一体化发展体系。
1: 嗯，听完刚才秦局所介绍这一串环节啊，我们才发现，一颗苹果背后呢，竟然是这么长的一条产业链。尤其是今年，大家明显感觉到，直播带货特别火，通过线上直播呢，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到了阿克苏，了解到了阿克苏的农产品。今年展会呢也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带货云端展销模式，通过线上线下齐发力，这种新模式相比于咱们往常的传统线下售卖，您觉得给咱们农户和合作社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通过这个线上销售，一方面可以弥补我们新疆和内地运距远的这一个差距，保持使我们的果品能够在内地销售得更好。
1: 嗯，没错。那通过这样的线上线下齐销售呢，确实是能够让咱们疆外，包括咱们很多朋友们都能够了解咱们阿克苏的农产品。那线上打开了销路，阿克苏农产品要真正做大做强，当然还是离不开稳定的外部市场。那在这次的展会当中，也来了非常多的疆外客商，包括我们商超和采购的企业。目前咱们产品主要是销往哪里呢？
0: 目前我们主要的是销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华中地区，特别是今年浙江湖北省对口援助阿克苏以后，我们积极和湖北省对接，将进一步拓展华中地区的销售渠道。
1: 嗯，也感谢秦局的介绍，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完整的阿克苏农产品的全产业链条。包括这个市场越走越宽，品牌呢越叫越响，但最终呢还是要落到咱们老百姓的收入上，尤其是办展会、建基地、拓渠道，说到底就是为了让咱们农户，让咱们的群众的钱包更鼓。那秦局，您之前在咱们基层走访的时候，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相关的增收致富的故事？能不能也来和我们举个例子呢？
0: 是的，这样的故事很多。我给大家讲一个红旗坡片区分清源果园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例子。这个合作社呢，它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通过技术统一培训、农资统一供应、销售统一对接，终结了果农单打独斗的历史。红旗坡农场呢，是可可牙荒漠绿化工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阿克苏冰糖心苹果的核心产区。2026年呢，我们苹果的总产量达到3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5亿元，稳居南疆苹果产业龙头的地位。合作社的果农不仅把优质果品装箱发往全国各地，连以往因果形不美难以鲜销的果子，也通过了精深加工变成了果汁、果干，实现了颗粒归仓，活尽其用。
1: 秦局说到这儿呢，我还有一点特别好奇。我们都知道卖鲜果其实更能够增收致富，那但如果说只是靠卖原料，收益呢往往就会比较很有限。那在这儿呢，也想跟秦局来深入的探讨一下，除了咱们直接售卖果品增收之外，咱们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是如何延伸这个产业链，包括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让农户多渠道这个赚收益呢？
0: 是的，精深加工是提升附加值的关键路径。我举两个例子，一是阿克苏天山神木果业今年从7月起加工浓缩脱酸脱涩葡萄汁，首批收购原材料360吨，预计产量约为250吨，后续还将加工香梨汁和苹果青汁，整个加工周期将持续到年底，总产量的目标是5000吨，产品主要销往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二是呢，我们新疆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帮助苹果产业实现吃干榨净，高次果通过精深加工变成果汁、果干、冻干制品等高附加值的产品。精深加工让老百姓多渠道赚收益，果农卖鲜果赚钱，次果也有加工企业收购，加工厂还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产业链越延伸，老百姓的增收路子就越宽。
1: 我觉得就像刚才秦局所提到的，从一颗果子到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田间地头到全国各地，阿克苏农业这些年呢，确实是迈出了非常坚实的一步，也让我们更多的农户、更多老百姓在村头看到了希望，在田埂看到了幸福。那么立足咱们明年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咱们在品质提升，包括渠道和助农增收方面，还有没有哪一些具体的规划和目标呢？
0: 未来呢，我们将重点从四个维度发力，在品质升级方面立足“十五五”开局的起步，持续推进低产果园的改造，扩大标准化种植的覆盖面，深化简约化栽培模式的推广，推动林果产业由规模扩张向效益提升转变。在品牌打造方面呢，我们印发阿克苏地区地理标志商标品牌培育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持续做强阿克苏苹果、阿克苏核桃、库车小白杏等区域公共品牌，扶持培育本地企业自主品牌，强化品牌的运营产权保护。在产销渠道方面呢，将深化浆果冬送的工程，用好浙江狮城百店和湖北钳子厂冷链体系，同时大力发展直播电商等业态，构建全域化销售体系。在助农增收方面，将继续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完善利益连结机制，力争带动更多的农户依托林果产业持续稳定增收，让林果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银行。

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近日啊，摘苹果、品美食、看非遗，越来越多的游客趁着节假日来到阿克苏地区，在田间地头啊感受丰收的喜悦。近年来，阿克苏地区把丰收节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让农村变景区，农户依托着特色产业吃上了旅游饭。近日呢，我们特别采访到了阿克苏地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宣传文化组副组长袁景京，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阿克苏农文旅融合的故事，一起关注。袁局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会场暨第2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活动的相关情况。
0: 非常感谢袁局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这些好物，同时呢也先祝您假期快乐。
1: 祝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假期快乐，双节快乐。
0: 感谢，收到您的祝福了。那么刚刚呢袁局您也提到了，我们都知道这次的交易会呢同步启动了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把农业和旅游啊是紧紧的绑在了一起。这些年阿克苏在农文旅融合上也摸索出了不少的好经验，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大家伙分享一下？
1: 其实说到经验呢，核心就3个字，不分开，不把农业、文化、旅游当成3件是各干各的，而是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发力。首先呢，我们是搭好了政策的架子，把农文旅融合当成乡村产业振兴的重头戏来抓，出台了全域旅游产业链的实施方案，统筹全地区的农业、乡村、文旅资源一块儿开发，给基层和老百姓吃下了定心丸。其次呢，就是夯实了实业的底子，深挖乡村生态优势，培育了59个乡村旅游重点村，149家星级农家乐，像阿克苏老街、库车独库第一村民宿集群、科科崖农家乐集群，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打卡点，游客来了有地方去，有地方住，留得住人。最后是闯出了新路子，创新旅游家的模式，搞旅游家生态，打造了香蕉露营基地、刀郎沙漠胡杨营地这些新项目，串联20多处特色的节点，做到一条线路一个主题，更关键的是把农产品变成了旅游商品。库车小白杏、阿瓦提穆萨莱斯、科平木勺，现在都是游客必带的伴手礼。说白了，就是把田园变成景区，把农产品变成文创品，把老乡变成老板，真正实现资源互享、业态互补、效益互增。
0: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趣，我恨不得现在马上奔到阿克苏再去体验一把。那其实听说啊，咱们这次活动内容设计的也非常的这个，用8个字来形容是精彩纷呈、亮点多多。活动呢配套了采摘季、非遗展演、美食节、摄影大赛等等10多项的活动，内容可谓是非常的丰富。那在这儿我也想替咱们这个江外的朋友问一句哈，如果说江外游客来了本地该怎么玩呢？能不能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介绍一下？
1: 我们这次的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互动性强，老少皆宜，不管是从外地来的游客还是本地的乡亲，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啊。对于江内外的游客呢，我推荐3样。第一呢，是进果园采摘，走进苹果园，亲手摘一个带晨露的冰糖心，咬一口甜到心坎里，这是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第二个呢，就是非遗体验，看传承人呢现场秀绝活，还能亲手试做手工艺品。第三个就是逛美食街拍美景，参加金秋的摄影大赛，把阿克苏的秋色装进口袋里带回家。对于本地的各族群众，除了一站式能采购全地区最优质的特色果品，还有丰富的文艺演出、趣味农耕小游戏，不用年轻人能拍美照，小朋友能玩得尽兴，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丰收乐趣。
0: 那其实说到这个美食啊，我相信咱们来自新疆的各个朋友都非常的有话语权。俗话说得好，中国美食千千万，不来新疆真遗憾。那这次展会呢，还专门打造了乡土美食街区，汇聚了各地的地道小吃。那您能不能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必吃的特色美食打卡榜呢？
1: 说起我们这个美食街区，那就是现场的人气磁石。
0: 嗯，
1: 一开街呢就人山人海，香味飘出半条街。我们主打的美食呢是阿克苏的地道烤全羊、烤包子、薄皮包子、手抓肉、大盘鸡，还有库车大馕、老酸奶、羊肉抓饭和各色的特色干果、瓜果，都是老百姓平时餐桌上常吃的原汁原味。要说作用呢，那就太大了。老话说民以食为天，一碗抓饭香引来八方客，美食是最接地气的流量密码。游客走到美食街，脚步自然就慢下来，停留时间一长，逛展会、买果品、挑文创，顺带消费就起来了，真正实现了以食聚人、以人兴商。更重要的是，我们给本地的小吃商户提供免费和低成本的摊位，不用跑远，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天南海北的游客，拓宽了销售的渠道，实打实增加了收入，既饱了游客的口福，又鼓了商户的腰包，两全其美。
0: 嗯，没错。那其实我们常说这个地理标志啊，是农产品的金字招牌，其实呢也是文旅发展的宝贵的资源。那咱们今年在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和文旅双向赋能上，有没有哪些新的探索呢？
1: 确实，地理标志呢，它不是挂在墙上的奖状，得让它活起来，走出去，和文旅相互借力，双向赋能。今年呢，我们专门干了一件事，以苹果、穆萨莱斯这些地理标志产地为核心，串联起了科克雅的红色文化、刀郎的民俗文化、秋瓷非遗文化，还有南疆的自然风光，精心打造了跟着地标游阿克苏的一日、两日、三日游的精品路线。这三条路线是双向赋能的最好实践。一方面，地标能借着文旅出圈，游客沿着线路走，一路看风景，一路品地标产品，亲身体验后口碑相传，阿克苏的苹果、穆萨莱斯名气更响了。另一方面，文旅靠着地标留魂，有了地理标志背后的产业故事、奋斗故事、文化故事，旅游呢就不再是走马观花的看风景，更是能读懂风景背后的温度和底蕴。简单说就是游客带着味蕾旅行，地标借着旅游发光。
0: 嗯，那可谓是两全其美。其实说了这么多的活动和玩法，我相信更多的这个群众朋友们还是非常关心咱们农文旅融合最终能给咱们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实惠呢？能不能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农文旅的融合呢，说到底落脚点就是富民，不能光看热闹不挣钱，要让各族的群众实实在在的赚到钱。我们呢主要做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果文章，就是通过果品交易会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帮果农把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紫皮核桃这些优质的果品推向全国，卖得出还要卖得上价，稳住地盘地理的基本盘。另一篇呢就是旅文章，借着丰收节的人气吸引大量的游客过来，游客来了要吃饭、要住宿、体验民俗、买伴手礼，直接带动了乡村餐饮、民宿、手工艺品的销售。很多老乡既能在地里种果子，又能摆农家乐、摆小摊、当民俗演员，一份土地赚两份钱。还有非遗传承人现场可以展示手工艺品，把老手艺变成了活收入，真正实现一亩地多份收益，让各族群众都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0: 嗯，没错。乡村旅游呢确实是家门口增收的好路子，那通过乡村旅游也让我们更多的父老乡亲们在村头看到了希望，在田埂看到了幸福。那在借此机会呢，也想跟您再沟通一下，咱们阿克苏乡村旅游发展到现在给当地的农牧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呢？
1: 乡村旅游最大的好处就是离土不离乡，增收不外出，那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就能有事做，有钱赚，不用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具体来说呢，有四条路。第一条就是自主创业当老板，依托苹果园、胡杨林这些特色资源，开农家乐、办民宿、搞采摘园、建手工作坊，自己当掌柜，收入呢上不封顶。第二条呢就是就近务工拿工资，乡村旅游的产业链长，用工需求量大，从景区的保洁、安保、检票、 到餐饮服务、客房整理、导游讲解，大量的岗位优先招收本地的农牧民，特别是农村富裕的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月月有收入。第三条呢，就是手艺变现，围绕农产品变成旅游商品，手工艺品变成文创产品，发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还有科平木勺、民族乐器、秋瓷文创这些手工艺品，让老乡的土货变成游客的伴手礼，卖出好价钱。第四条，资源入股享分红，鼓励大家把闲置的农房、承包地、林果地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的方式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不用担心经营也能有稳定的租金和分红收入。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完善连农带农的机制，加大技能培训，让更多的群众在乡村旅游里有奔头、有干头、更有赚头。
0: 感谢袁局的介绍。那正如刚才袁局所讲到的，我们大家伙儿呢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也通过这样的协同发力呢，让我们更多的这个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国外的游客朋友们更加了解阿克苏。那随着阿克苏的游客越来越多，当然这个旅游配套包括服务质量和市场秩序，其实也是我们广大游客朋友们非常关注的一点。那今年咱们在这个提升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游客权益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呢？
1: 近年来呢，阿克苏的游客都是增长得非常的快，游客多了，我们的服务必须得跟上，绝不能让大家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我们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在持续发力。第一个呢，就是补齐硬件的短板，对重点的景区、旅游街区、乡村旅游点升级游客服务中心，完善旅游厕所、停车场、休息点、导游标识，补齐无障碍设施。今年呢，我们计划新增9座旅游厕所、28块旅游标识，游客走到哪儿，我们的服务就跟到哪儿。第二个呢，是优化服务的体验，推动景区配齐咨询台、母婴室、医疗应急点，保留老年人的线下购票渠道，照顾好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文旅经营主体的培训，全面推行明码标价、诚信经营，让游客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节假日我们还提前预判客流，充实志愿者的服务力量，让大家都游得舒心。第三呢，就是守牢市场的底线，常态化开展市场检查，旅游旺季、节假日专项整治，规范景区、旅行社、酒店、商户的经营行为，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处置游客诉求，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不合理低价游这些行为。总而言之，就是要么让每一位来阿克苏的游客来得安心、游得舒心、玩得放心。
0: 我觉得正如刚才袁局所提到的，正是通过我们多方渠道的共同发力，让我们每一个来到阿克苏的游客呢，都能够玩得更加尽兴，同时呢，在这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那我们再次回归到这次展会的主题，我们都知道这次展会呢，还设置了非遗文创展示体验区，把本土非遗和我们丰收主题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有内容了。那咱们现场都有哪些代表性的非遗项目，能不能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次我们的非遗展区呢，主打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能上手，不能让非遗躺在玻璃柜里，要走到群众的身边去。我们集中了全地区7县2市的精品非遗项目，像帕拉兹纺织技艺、柯尔克孜族的刺绣、维吾尔族的花毡制作、库车的红铜器、葫芦雕刻、库车大囊制作、古陶烧制等等，既有静态的精品展示，更有传承人的现场展演，手把手教大家体验。整个展区我们紧扣丰收的主题，把秋瓷文化、刀郎文化和丰收民俗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一边看传承人绣绝活，一边动手自己试试做个小物件，尝一口刚出炉的热馕，在观赏、动手、品鉴中读懂咱们的本土传统文化，感受丰收的喜悦，可以说是非遗遇上了丰收节，文化传承也有了满满的烟火气。
0: 确实是。那通过这样的双结合呢，强强发力，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感受到更多的文化内涵。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年阿克苏文旅产业能够发展的这么快，离不开对口沅江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浙江沅江。浙江对于新疆来说呢，感情很深，贡献很大，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资源和助力，也想请您借此机会来谈一谈，这些年在对口沅江的帮扶之下，咱们文旅产业都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1: 说起沅江带来的变化呢，那正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浙江沅江给阿克苏的文旅注入了实打实的动力，也结出了沉甸甸的成果。首先就是景区能级的大提升，天山托木尔景区成功创建为全地区首个国家五 A 级景区。现在我们还正在全力助力克孜尔石窟、库车文化旅游区双五 A 的创建攻坚，让阿克苏文旅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其次呢，就是文旅业态的大提升，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秋瓷小巷，从以前杂物乱堆的旧巷子变成了现在的民族团结示范窗口，发展出了33种业态，吸引游客超100万人，带动投资超7000万元。这是旧街区变身文旅地标的典型案例。还有全江首个秋瓷主题的 VR 数字展厅秋瓷印记落地，让传统的文化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第三呢，就是文化精品的大丰收。浙阿联袂创排的剧目《班超》入选了浙江文化艺术基金重点支持项目，《天山放歌》荣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的优秀作品，舞剧《爷爷的萨马尔》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还登上了央视的舞台。这里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年浙江的舞剧《三打白骨精》专程来咱们阿克苏巡演。这可是荣获国家文化剧目奖的国家级新品，有着500多年历史的舞剧，讲究舞戏文唱、文戏舞作，再加上变脸、变装、无人机、激光这些现代舞台技术，现场效果特别震撼。演员们还特意融入了咱们冰糖心苹果的阿克苏元素，台下掌声、笑声不断。很多维吾尔族老乡看完都说，第一次看舞剧，没想到传统戏曲这么好看。这不是一场送演出，更是以戏为媒，浙江两地的文艺院团围绕剧目创作、人才培养、院团管理深度的交流，从送文化变成重文化，从单次的活动变成长效的互动，真正用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海相隔心相连，文化润江根脉长，浙江带来的不仅是项目和资金，更是理念和思路，为阿克苏文旅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短期呢靠盛会引流，长期呢就得靠着产业来进行支撑了。接下来阿克苏在文旅产业发展上有没有哪些新谋划、新布局呢？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以这次国品交易会为新的起点，强抓中秋、国庆、黄金旅游季和秋冬的旅游季，持续释放节会的溢出效应，重点做好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持续的提升服务，继续用好文旅的消费券政策，丰富惠民举措，加快推进旅游厕所、标识标牌这些公共配套建设，把服务

做戏做实，全面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第二件呢，就是持续办好活动，重点打造多浪秋此文化旅游节，跟着赛事去旅行，东博会、天山脚下过大年、文旅博览会这些品牌活动，把国品采摘、非遗展演、民俗体验深度融合进去，推出一批秋季采摘、湖阳观光、山地运动、冰雪体验的精品主题线路，让一年四季都有玩头。第三件事呢，就是持续深化融合，擦亮丝路古秋瓷、神奇阿克苏的文旅品牌，加大邻国产业和文旅的联合宣传力度，创新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切实把流量变成产业的增量，把人气变成百姓的财气。我们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添动力，为百姓的增收拓渠道，为阿克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文旅动能。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万里同心，今天为您播放第一集。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一集，张骞凿空丝路魂。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鹤森。
1: 公元前138年，未央宫的晨光照亮汉武帝紧锁的梅雨，北方匈奴压境，丝路咽喉被扼，一纸木令悬于殿前，谁能西行万里寻大肉之共击强胡？
2: 根据《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张骞传》的记载，张骞本是汉中人，在汉武帝建元年间担任郎官一职。因为当时匈奴降者透露，肉之王被匈奴所杀，其头颅被做成引器，肉之因此与匈奴结下深仇，却无人相助。
1: 汉武帝得知这一信息后，才决意招募前往西域人选。郎官张骞慨然应募，手持象征大汉威仪的汉节，率100人辞长安出陇西，黄沙漫卷，前路茫茫，这一去竟是13年。残余的囚笼未能磨灭张骞的脊梁，娶妻生子，富贵又享，张骞持汉节不失，那节仗是他心中不灭的长安灯火。
2: 汉书《张骞传》明确记载，张骞在匈奴被扣留10余年期间娶妻生子，却始终秉持汉节不失。汉节代表着国家尊严，张骞守节不移，尽显了风骨与忠诚。
1: 10年蛰伏，终得良机，张骞携唐义父西逃入大漠，风刀割面，饥渴交迫，跋涉数十日，抵大渊，至康居，终达肉汁。
2: 此时的大肉汁已西迁至大夏，由于当地土壤肥沃，少有战乱，百姓安居乐业，当时的大肉汁王早已取消报复匈奴的念头，一心安于故土。因此张骞在大肉汁逗留1年，虽然经过反复劝说，却始终未能与其达成结盟的共识。
1: 眼见结盟无望，张骞不再久留，即刻启程归汉。可归途之中再次遭遇匈奴骑兵，又被扣留长达1年之久。恰逢匈奴内部发生内乱，张骞趁机带着胡妻和唐义父冲破重重阻隔，终于重返阔别13年的长安，最终仅他2人平安归来。
2: 张骞虽未完成联合肉汁共同进攻匈奴的使命，却将西域各城邦的地理、物产、风俗、兵力等核心信息带回了汉朝，为汉朝打开了认知西域的一个全新窗口，其意义重大。
1: 首次归来，让汉武帝和满朝文武第一次真正看清西域的全貌，而张骞并未停下脚步。元寿4年，他再度受命前往乌孙，此次规模更为盛大，携带大量财物与牛羊，全面打通中原与西域各城邦的官方交往通道。
2: 第二次，张骞以中郎将的职务带队，成功促成了乌孙与汉朝通好。
1: 随后，乌孙派人与张骞返汉，他们见证了汉朝的强盛。此后，西域各地纷纷派人来汉，中原与西域的官方往来也自此正式开启。对于张骞的旷世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大渊列传》中用凿空二字做了最精准的定格，这绝非简单的踏路而行，而是彻底打通了隔绝中原与西域数百年的地理与认知壁垒，让原本相隔万里的两条文明脉络自此紧紧相连，慢慢相融。
2: 凿空意思为开通道路， 唐代学者苏林注解：凿、开、空、通也。张骞以双脚踏出通道，汉武帝冠以其博望侯。
0: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张骞造功洗浴的精神在当代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他坚守家国大业、不畏千难万险的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核之一。这份造空之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原点，印证着新疆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层次逻辑。张骞留给后世的不仅是那条闻名遐迩的丝路，更是跨越万水千山也要守望相助的精神基因。今天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工作的意识，依然需要这种敢为人先的开路勇气，需要这种无论身处何方都心向家国的赤子情怀。传承这份精神，就是要坚守家国同心，推动各民族守望相助，续写民族团结交融共生的新篇章。
1: 大漠黄沙千年依旧，汉杰风骨万古长存。张骞用半生颠沛，一生坚守，凿通万里丝路，紧紧连接起中原与西域，在天山南北种下了同心共生的文明种子。千年岁月流转，这份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同心执念早已融入中华文明血脉，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记得下载丝路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间童话。你总喜欢若即若离煽情家的戏码，

0: 父亲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金秋十月，举国同庆，愿山河锦绣，岁月安宁，也愿每一个孩子心中厚植家国热爱，与祖国一同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继续让我们来聚焦教育方面的相关内容。2025年呢，在经历了志愿者补录后来到新疆，没有经历过岗前培训的他，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这位主人公。他来自河北保定，在周边同事的帮助下快速成长，现在已经成为单位的业务能手了。他就是来自我们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左玉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通过主持人大鹏的访谈，一起来听一听左玉妹的青春故事。
5: 左玉妹你好。
6: 你好。
5: 你是河北保定人啊，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下定决心要报名西部计划，远赴新疆开展基层志愿服务啊？
6: 其实在大学

0: 看一看，然后
1: 嗯嗯。
0: 去离开我本来的一个出生地的舒适圈，去外面的一个志愿服务，去多多经历，去锻炼自己。
1: 其实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不是报名就能来的啊。其实说到这个左右妹的经历，来新疆当志愿者并不顺利啊，其中有什么曲折的故事吗？
0: 因为我是属于补录人员嘛，因为他们都是在一毕业就去奔赴各个服务地了，但是我的一路呢，当时也是考试没有发挥好，也是没有录上，然后我也是准备回家就业，然后准备去备考其他的方向，但是后来在我备考的一个过程中呢，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这边的项目办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还愿意去参加这个西部计划，然后我当时其实也是很开心，然后也是表示是愿意的，然后但是在调岗的过程中呢，也是挺曲折的，因为我是一共是流转了3次的岗，因为第一次的岗位呢，分到了那个阿克苏地区去支教，但是岗位又要流失，然后又分到达坂城区的团委。然后最后市直的一个项目办又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就是再给一场面试，就是让我来到市直。当然我也是愿意的，最后的面试结果也是非常的满意，也是成功的来到了乌鲁木齐这个服务地。当时也是跟父母就快速的联系，然后去说服自己的父母，然后同意自己，坚定自己的决心，还是来了这个计划。
1: 一波三折啊。
0: 对的。
1: 那来的晚，也就意味着你没有参加这个集中的这种岗前培训啊。那没有这部分培训之后，到岗之后适应的怎么样啊？
0: 刚上岗的时候还是压力稍微大一点点，因为没有培训嘛，然后没有那个了解区情，然后工作方法呀，这个环节都是缺少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工作模式呢也是不太很快的去上手去融入，然后对这工作要求呢也不是很熟悉，但是很幸运就是我来到我的单位，我的科室，我的同事领导都对我很包容，也愿意耐心的去带我，这样我也是通过一个边干边学，一个时间的积累，一个工作的积累，也是慢慢的把我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点点的上手，然后到现在也是比较很熟悉的一个方面。
1: 游刃有余了哈。大学期间你学的是艺术类的这个环境设计专业啊，和这个目前你所在的这个科室啊，就是说安全生产和节能监督课啊，就是说基层的政务呀、工信监管啊，这个工作跨度还是挺大的啊。那当初为什么会愿意跳出自己的专业舒适圈，选择服务于基层的岗位？
0: 因为我本身还是比较喜欢去挑战一些自己不同的领域，我自己的本身专业呢，也是深耕了4年，对我来说，这个圈子对我来说是我很熟悉，也是
1: 对，
0: 很熟练的一个舒适圈了。但是我就觉得，在我的一个成长过程中呢，还是就是不能被我所熟悉的东西一直去捆绑住。然后我的大学呢，主要是教授了我一个学习的一个能力，一个思考能力。但是我来到这边这些基层工作呢，它更多的是去考验我的一个综合处事能力。所以我就会选择更去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领域去挑战自己的一个无限的一个可能吧，也是给自己生活带来很多的一个阅历方面。
1: 其实刚才听到你的经历啊，就是一波三折的这个岗位不断的调整和变化，其实对于自己的心态挑战也挺大的哈。
0: 对呢，对对。
1: 目前是在这个工信局安全生产和节能监督科嘛啊，主要负责的就是工业企业呀、民报企业的监管以及这个节能审查啊。其实说到这个领域，大家接触的不是特别多，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日常具体的一些工作内容，好不好？
0: 可以。因为我们科室是从去年是由3个科室合成现在一个科室，就是业务还是比较板块比较多的，然后责任呢也是比较重大。然后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在安全生产方面，我们一般对制造业的一个工业企业都是有一个行业的一个安全生产指导帮扶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会平时去下企业呀，去检查这个制造业它在安全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它这个生产的流程是否是安全。

0: 验合规的，它这个管理是不是规范的。然后对于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监管呢，那就是在民报企业，我们本市一共有3家民报企业。然后民报呢，它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领域，因为安全系数就是风险很高的一个行业。
1: 破碎啊啥的啊。
0: 对，它也是我们一个很重点的一个监管的一个范围内。然后在这个工业节能方面呢，它主要是对咱们的工业企业的你这个用能、用水、耗电的一个监控，就是去看他们这个是否在逐年的一个用水量啊、耗电量啊，是否又走这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方面嘛？因为现在我们都在走绿色发展方面嘛，就是环保嘛。然后也是每年呢，主要是我的工作就是每年对一些工业企业啊，开展一年度其中2次的一个绿色工厂的一个申报工作，就是让他们去把这个制造过程中呢，这个仪器设备把它更换成省电又节能然后且环保的一个生产线，然后让他们这个物事的这个无论是环境啊还是工业这个设备先进还有制造呢，都是一个提高一个水平吧，是吧。
1: 其实这个刚才你简单介绍这个工作内容啊，责任还是挺重大的哈。包括这个节能审查它也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一个工作，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你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工作细节？
0: 也是有。刚到这个岗位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出去警察企业的这个次数还是比较频繁，就是比较多嘛。因为我们去实地考察才能知道这个企业的发展如何，这个安全系数又是如何。所以呢，也是有一次机会去跟到我的同事一起去工业企业去开展了一次安全标帮服务，然后我也是身临其境的，就是真的去走到这个工厂生产车间的一个现场，然后也是深刻的是体会到这个安全生产这个就是真的没有小事情，然后就是从这个物料管理呀、作业人员这个操范规作这个规范操作行为，以到这个各项的这个制度台账，然后每一个环节呢我们都是查的比较细，然后也是排查了各个风险点，然后反正这些问题呢就是看着有些细节它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就是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这个安全事故。然后我们也是当场对这个企业负责人呢进行了一个指出问题，然后讲清这个风险的这个危害，然后进行沟通，并且给他们下达明确的一个整改要求以及实践。后期呢我们也是会进行持续的一个跟进督促，然后让他们去进行落实整改，把这个隐患呢进行一个闭环的管理。这样的话这个企业这个安全风险的这个技术呢也会降低，然后一些安全隐患呢我们事故呢也会提前的去把它降到最小化，一个尽量的去预防这个事情的发生。
1: 其实想要做好这份工作，对于某一个工矿企业或者是整个的生产流程或者是其中的风险点的研判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你得作为业内人士才能更好的指导嘛。其实给您带来的学习压力也不小，是吧？
0: 对，因为学习的这个细节还有方向确实还是比较很综合性。
1: 目前已经在这个岗位上锻炼了一年多的时间啊，就你个人成长而言，有没有感觉自己不知不觉发生变化了？
0: 那一定是有的。因为今年的这个基层这个历练呢也是全方面的一个改变吧，因为是从第一个就是从这个思维上嘛，因为原来是学生可能只有学习掌握方法就好，但是现在已经就是经历一年打磨嘛，已经换到一个身份，变成一个基层人员。那心态上可能会更沉稳一些，做事也会更有耐心一些，然后看待问题呢也是会比较更全面，考虑的更周全一些嘛。然后在这个业务能力上，以前就是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思维上多一些，但是现在就是更多的会去上手会更多一些，就是业务能力吧和撰写材料呢都是会去有所提升一些。
1: 工作和这个学习是两个概念啊，可能这个大学期间完成一道题没做对，有老师给你指正改过来就行，但是工作上可能不能够 容错的概率很低，对吧？空间也很小。
0: 对的，
1: 嗯，
0: 对的。
1: 那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有没有某一个瞬间或者是某一个小事让你觉得，哎呦，咱还挺了不起的，付出都是很有意义的，更加坚定你的志愿初心？
0: 如果在我的工作本职内呢，其实还是去实地的去考察企业，因为我们有一次去检查一个企业，它那个生产环境是非常不差，因为我之前没有去看过各个工厂，没有机会去接触，然后自从来这岗位之后呢，也是去实地考察，就是看到哦，原来我们平时用的生活用品啊，钢材料啊，原来是这样生产出来的，然后也是由好多工人去在这个生产线上去把控这个东西，才会制造出来。而这个风险系数呢，也是由我们去一个检查，然后当时也是有的人员没有这个证件，或者是没有那个规范的行为，然后他就在那儿做一些动捕作业这些的，然后我们也是当时的去指令他去整改，然后降低这个安全系数。那一刻我就感觉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提前尽量的把很多的风险去降低，我可能会去挽救很多家人，他们的家人呢，是吧，他们的生命，这都是在我现在所在本职的工作上一个维护的一个价值感。
1: 从长远来看，那这一段基层的经历会对你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你觉得？
0: 其实我觉得计划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宝贵很珍贵的一个时间经历吧，因为在这里不只是这个工作业务的一个本领，还是说在新疆这片土地的一个风情吧，我觉得都是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人生体验。然后我觉得让我学到最好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一个责任担当问题。
1: 责任担当，
0: 因为对之前可能是学生时期觉得担子不是觉得很重，但是自从来了这个新计划基层呢，就觉得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做的每一个事情，它是都要去有一个责任感、一个意识感、一个安全感。然后呢，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心态很大的一个转变。我也相信我在未来的时候的我所做的任何方面的事业，以及说的话、说的承诺，我觉得都会让我更加的有责任感。
1: 也希望在这个基层的工作经历对于未来的这个择业就业有更多的一些帮助，也欢迎小左能够留在新疆，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你的分享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国庆假期是不是大家伙要么带着孩子出门旅行，打卡红色场馆、大美河山，要么选择安安稳稳宅在家里，看电视电影，阅读喜爱的书籍。其实说到这儿啊，相信不少的家长也会有困惑，想借着国庆给孩子做家国情怀的启蒙，又害怕变成枯燥的说教，孩子啊听着就抵触。那出游的路上，居家闲暇，我们到底该用哪些生活化的方式可以润物细无声地种下家国情怀的种子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北京挚爱家幸福家庭促进中心理事长、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理事、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推广大使、优贝创始人林丹老师，来和大家伙来聊一聊国庆带孩子出游或者是宅家，如何在假期里自然做好家国情怀启蒙，不生硬说教，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分享嘉宾林丹。国庆假期开始了，很多家长心里其实都有一个小纠结，想借这个机会让孩子多了解自己的国家，多一份家国情怀，可又怕一开口就变成说教，孩子扭头就走，气氛瞬间尴尬。我做家庭教育这么多年，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越是正经八百的跟孩子讲你要热爱祖国，孩子越没感觉，反而是那些不经意的瞬间，一次旅行，一部电影，一顿饭后的闲聊，孩子会突然间冒出一句让你特别感动的话。所以今天我想跟咱们新疆的家长朋友们聊聊，怎么在国庆假期里自然的不生硬的把家国情怀的种子种进孩子心里。我把今天的分享话题分成两大部分，出游在路上，宅家在家里。每一部分呢，我试图用三个具体的建议，看看分享给大家能

能不能听完有些启发。所以今天的分享主题叫在路上也在家里，国庆假期里的家国情怀启蒙。我们一起先来看第一部分，出游，也就是在路上看见更大的中国。在这里想给大家三个建议，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建议，挑城市，选有故事的地方，不选最火的地方。我们先来看看挑城市这个话题哈，很多家长一到假期就很头疼，哎呀，该到哪里去旅游呢？我的建议是啊，与其去最火的地方人挤人，不如选一座有故事的城市。什么叫有故事？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座有历史层叠感的城市，西安、南京、洛阳、北京。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站在那样的土地上啊，他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经历过什么。你不需要给他讲朝代的更替，你就带他走在城墙上，告诉他你脚下踩的这块砖可能几百年前也有一个和你一样大的孩子踩过。这句话有可能比我们翻十页的历史课本还有力量。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座和你家乡气质不同的城市。咱们的新疆的孩子啊，习惯了新疆的辽阔，对吧？我们有广袤的土地，那你可以带孩子去看看，哎，一些小城，比如说沿海城市。你看咱们新疆比较干燥，对吧？那我们去感受一下海边的城市是不是很湿润呢？我们也可以去看看，哦，像重庆、山城这种起起伏伏。你看，在新疆，我们看的是一望无际的这种戈壁滩，对吧？沙漠。那我们去看看，哎，你看，原来在重庆上一个台阶就是好几层楼，对吧？在这里，我们也让孩子感受到中国很大，每一个地方的人过得不一样，但都在认真的生活。都有一种各美其美啊这样的感受，哎，这也是家国情怀最朴素的底色。比如我们还可以选一座课本里出现的城市，孩子语文课本里学过某个地方，哎，你真的带他去了，他会特别的兴奋，原来课文里写的都是真的，那种书本和现实对上的瞬间，就是他跟这个国家建立连接的瞬间。关键是咱们出发前可以做一点小心计啊，小设计。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说，我听说这个城市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咱们去看看吧。啊，不要布置任务啊，是发出邀请。咱们的孩子他的好奇心一旦被勾起来，这一趟旅行就成功一半了。除了选城市之外，第二个建议大家选博物馆，用一件展品代替整馆讲解。我们当走进一个博物馆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带孩子说，哇，从头讲到尾，对吧？然后孩子跟到后面一脸茫然啊，甚至有一些家长还请了专业的导师来讲解，对吧？其实啊，这种情况孩子累，大人也累，对吧？我建议比较简单，就我们走进这个博物馆之前，跟孩子约定一件事儿，今天咱们只找一件最让你想多看两眼的展品啊，就一件，不要贪多。找到以后呢，你不要急着跟孩子讲年代呀，讲意义呀，你可以先问问孩子啊，你看到什么，让孩子说，让他去描述啊。我们也可以问，你觉得他在说什么啊，让孩子猜啊。最后呢，你还可以补充一点点背景啊。现在用 AI， 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调取很多的信息啊。那点到为止。那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假如说你们在博物馆看到一件古代的陶罐，孩子说，我觉得它好旧啊，你可以说，哎，是啊，它可能被埋在这个地下上千年了，你想一想啊，做这个罐子的人他当时在想什么，他可能只是想让家人有个装水的啊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就这么几句话，咱们的孩子可能跟这件文物之间
具有了情感的链接。出馆以后，你也可以和孩子聊一聊，如果这件东西会说话，他想告诉今天的我们什么。大家感受一下啊，整个过程你没有一句啊，中华文明五千年是吧，但是孩子已经和这片土地建立感情了啊，这比背任何知识点都有效。我们经常在历史书上啊讲很多的知识点，但我们不妨啊真正的到现场去看一眼。还给大家下一个啊出游的建议，可以干什么啊？出家门啊，去看电影啊，选一个小切口的国产片，看完聊一聊。如果是你啊，如果是你，国庆档的电影会很多，但我不建议大家一定要去选那种宏大叙事的。有时候呢，就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反而更容易让孩子共情。那选片的时候建议大家哈，比如说选现实题材，去看看普通人在时代里怎么努力的生活。我们也可以选一些历史题材啊，但大家有里面要有具体的人物和情感啊，不是纯粹的那种大场面。甚至呢还可以老片重看，比如说你小时候看过的经典国产的动画老电影，和孩子一起看，顺便讲讲你当年的感受。哎，这种跨代的分享啊本身就很有温度。当看完电影后呢，我们还可以聊，对吧？哎，这个看后的聊就是变得很关键了啊。所以在这里啊，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问，哎，你学到了什么？这个问题一出来，孩子立刻就进入考试模式啊。你可以说，如果你是那个人，你会怎么做？或者呢，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当然，我们作为家长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啊，平等的去交流。比如你们看了一部讲普通人奋斗的电影，那你可以说，我看到他那么难，还在坚持，我想起我刚工作那会儿。孩子听到你的故事，他也会愿意分享他的想法。这种聊天方式啊，没有对错，只有交流。而家国情怀往往就在这种交流里面悄悄的生根。讲完了出门，对吧？出门去行走，去见更大的世界。那我们还有一些家长选择呢，就宅家。那在家里呢，我们也可以聊出心中的中国。那宅家，我也想给大家三个小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先来看一看阅读，阅读小选有温度的书。啊，不要选有任务的书。有时候国庆长假吧，老师们可能也会推荐一些书啊，必读书目啊什么的哈。但是啊，我们在家庭里面啊，家庭里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觉得跟孩子一起去选都可以啊。当然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哈，在阅读里面千万不要着急去给孩子任务啊。特别有些家长很喜欢把阅读变成一个读后感任务啊，塞一本书就跟孩子讲，你看完又写多少字啊？其实再好的书，孩子都会讨厌的。当然了，假期里我们也不要再激发孩子任何焦虑，是吧？不要觉得哎呀，假期我赶紧又通过阅读又掌握多少知识，哎呀，跑赢什么，没必要。我们就好好的，就是让我们真能读进去就行啊。所以我经常说，选书啊，要选孩子能走进去的。啊，走进去的。那在这里给大家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人物传记这样类型的故事，看看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的一生他也在折射一个时代，对吧？我们还可以选一种地理风物类的书啊，中国的山山水水，各地的风土人情啊，图文并茂啊，这种类型的书非常好看啊，我自己很喜欢看。还有一种书呢，是讲老故事的，民间传说的，从家乡的故事开始，然后再慢慢慢慢扩展到其他的地方。其实陪孩子阅读也好，或是孩子自主阅读也好，这个过程其实挺简单的。家长不要去要求孩子写读后感，但是家长可以，对吧？和孩子各看各的啊，然后吃饭的时候有时候随口聊一句，哎呦，今天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对吧？哎，你分享的时候，孩子可能觉得哎也挺有意思的，他也会分享他自己所看到的。对吧？所以让孩子觉得阅读是分享，而不是写作业。这个氛围一旦建立起来，书中的那些关于中国啊、关于家乡的内容啊，就会自然而然啊流进孩子心里。那我们宅家还能干什么？还可以看纪录片，哎，用图画
来代替讲道理。

那看纪录片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选什么样的纪录片呢？对不对啊？比如说自然地理类的，看中国的山川河流四季变换，哇，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会唤起孩子对中国深深的爱，而且也会唤起他去远方探索的热情。还有一类纪录片呢，就是人文历史类的啊，看别人的生活和坚守啊，这种类型的片也很打动人。孩子往往在看这种片的时候，也会想到自己，投射到自己的生活。还有一种类型的纪录片呢，是美食类的啊，从食物来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其实美食类的纪录片，孩子很容易接受啊，一看就觉得哇，人间烟火气，对吧？一看肚子就饿，饿了就想聊天。那看纪录片啊，方法也很重要啊。大家不要要求全程专注，是吧？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啊，看到有意思的地方，是吧？可以按暂停，对吧？跟孩子聊一聊，哎，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啊，看完甚至也可以聊，如果他咱们要去他们那里，你想做什么？哎，其实都是在唤起孩子啊这个热情啊。那我举个咱们新疆的例子，大家可以看一起看一部关于新疆的纪录片，看看天山南北，对吧？不同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哇，新疆真的太大了，今年我来新疆三次啊，真的非常大啊。所以孩子们生活在北疆的孩子，他可能对南疆不熟悉啊，那生活在南疆的孩子可能对北疆也充满好奇啊。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看到熟悉的地方出现在屏幕上，他就会很兴奋啊，看到不熟悉呢，哎，他也会很好奇。你看这种又兴奋又好奇加在一起啊，他对这片土地是不是不断的会投射最真实的情感呢？当孩子看到不同地方的人都在认真的生活，他自然会产生一种感觉啊，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哎，这就是家国情怀的底色，你不需要去讲出来啊，他自己会感受，你不需要讲大道理，孩子都能够感知得到。那我们宅在家里还可以做什么啊？第三个建议，可以经常开开家庭会议啊，就在一起聊天啊。说是会议很严肃，但其实呢，就是他不需要正式的场合，就是在家里啊，我们饭前啊，饭后是吧，睡前对吧，我们都可以开展啊。我们客厅里大家不要一人拿一个手机，或者客厅里只是用来看电视看片的，我们可以在客厅里是吧，围坐一圈啊，喝喝茶对吧，一起用最自然又最深入的方式聊个天啊。那聊个天呢，聊什么？我给大家几个话头啊，比如说咱们家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哎，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那这个过程中可以从我们家庭的小变化来看看我们这个小家在这个大国家里头，在这个大时代浪潮里面，哎，我们到底发生哪些变化呀？是不是也可以从我们的小家折射出来啊，我们的大家啊？比如说啊，咱们家换了新房子，或者是咱们家家乡哎哪条路又通了，对吧？哎，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切入点。那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哎，你可以和孩子聊一聊，你觉得自己最像哪个地方的人？哎，这是身份的认同啊。咱们新疆的孩子可能既有新疆人的豪爽，又有某个祖籍地的特点。你看，我们有些父母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对吧？那还有一些父母呢，祖上啊来自是吧，爷爷奶奶那一辈才来到新疆的。那这些我们都可以一起去聊一聊啊，探讨一下，都挺有趣味的。啊，那再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还可以怎么聊啊？如果你给外地的朋友介绍咱们新疆，你会说什么？哎，这是激发孩子对家乡的自豪感。孩子可能会说，哎，羊肉串，可能会说像天山天池，对吧？可能是会说，哎，胡杨林、白桦林。那你听着听着，是不是？哎，在孩子的字里行间的表达中，是不是感觉到孩子对我们这片土地是吧深深的自豪感啊？我相信家庭的这种话语啊，大家一种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是特别幸福的啊。那我们也还可以聊，你看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算了不起？哎，这种是叫价值观的引导。孩子的回答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但大家不要着急评判啊。所以关键的在这里我想强调，就家长啊主动创造环境去分享自己的感受啊，不用逼孩子去表态啊，不用还逼孩子去表态。但是呢哎，我们在这段过程中啊，跟孩子聊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有机会把我们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情感，对国家深深的爱传递给大家。好，那最后啊，总结一下，我给今天给到大家的建议是：出游在路上，其中三个建议啊，挑城市，挑有故事的地方啊，不选最火的地方啊，去选博物馆啊，用一件展品代替整馆的讲解啊，带孩子去看电影，选小切口的国产片。看完聊，哎，如果是你，巴拉巴拉巴拉，对吧？啊，宅家在家里呢，给到大家的三个建议是：阅读啊，选有温度的书，不选有任务的书。啊，看纪录片啊，用画面替代啊道理。开家庭会议，用聊天代替教育。其实啊，说到底，家国情怀的启蒙，最重要的不是教什么，而是一起经历什么。当孩子和你一起站在一座古城墙上，一起看一部电影，一起聊一个话题，他感受到的就不只是知识，而是一种感觉。我和这片土地有关系，我和这个国家有连接，这种感觉啊，会慢慢长成他们心里的根。有句话叫根深才能叶茂，家国情怀就是那个根。它不需要你天天浇水，但你得在合适的时候把它种下去。国庆假期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时候。我是今天分享的嘉宾林丹，不管你是带孩子在路上，还是宅在家里，祝大家和家人有一段温暖的时光，我们一起说温暖的话。好，祝大家节日快乐。

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近年来，新疆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摆在突出位置，让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1: 今年秋季开学，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胜利校区操场上欢声笑语，学生迪洛兹·穆拉蒂利。
2: 之前的操场就是那种假草皮，非常容易会那样翘起来，现在的是那种塑胶做的，很整洁，看着非常舒服，大家特别喜欢。
1: 顺着孩子的手指看过去，红色塑胶跑道围着绿色球场，教学楼外墙粉刷一新。这个假期，学校对校区进行了整体改造，变化最大的还是教室。迪洛兹最喜欢的是新装的智能白板。迪洛兹
2: 可以点到哪儿看到哪儿，屏幕特别清晰，后排的同学也能看到。
1: 硬件上去了，软实力也得跟上。这个学期，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本部派出了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进驻胜利校区。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团支部书记马硕：
3: 除了硬件的提升，这个学期包括我们十三小的书记、校长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和优秀的班主任、教师团队也进驻到了胜利校区。本部成熟的办学体系和上美养正的教学理念也同步下沉。
1: 一所学校的换新背后是全区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的整体改善。过去五年，新疆累计投入 149.4 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238万平方米，校园变美了，校际之间的携手也在加快。新疆推进集团化办学，破解择校难、师资不均衡。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三小学纳入第十三小学后，实行一体化管理，原校短板得到修复。集团化办学的探索也从城市延伸到了乡村。拜城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依托云端课堂，城乡学生同步上课，骨干教师、援疆教师常态化下沉。拜城县大桥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王春香：
4: 将集团校比较成熟的德育和教学管理模式运用到我们学校，优秀老师到我们学校进行支教，缩小了这个城乡的差距。
1: 集团化办学在天山南北全面铺开，哈密市组建23个教育集团，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覆盖。2025年教六轮岗教师达1374人。乌鲁木齐市2026年集团化办学覆盖率提升至90%。这些变化最终体现在全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整体提升上。自治区人民政府总督学教育厅党组成员孙长波介绍：
5: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把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作为根本的出发点。目前啊，我们有17个县市通过了国家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验收，61个县市区实现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71个普通高中进入了优质高中的行列。
1: 教育公平不光看资源均衡，也看每个孩子的日常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新学年，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第一中学配备2460套可躺式课桌椅。学生杨浩：
6: 中午休息和就餐都是在学校解决，桌椅也很舒适，同时也提升我们的学习效率。
1: 让孩子午休能躺睡，正在成为新疆越来越多学校的标配。各地因地制宜，有的学校配备可躺式课桌椅，有的盘活校舍设立午休专用教室，能躺尽躺，应躺尽躺。让孩子睡好午觉只是第一步，在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新疆把健康第一的理念落到实处，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孙长波：
5: 我们全区上下积极落实啊，每天一节体育课，课间活动15分钟，

0: 每天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两小时。我区的小豆芽、小胖墩、小眼镜明显减少。
1: 南江始终是新疆基础教育扩优体制的重中之重。喀什地区计划新增优质中小学不少于150所，库车市第二中学、城北新区分校已经启动建设，规划新增3000个普高学位。高等教育也在向南江布局，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秋季首次招生2125人。孙长波：
0: 把学校建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在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流入较多的地方，加快学校，特别是普通高中的改扩建、新建、扩增学位，办好必要的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
1: 面向15-5，新疆还将继续把学校办得更优质，办得更规范。孙长波：
0: 确保80%以上的幼儿都能上公办幼儿园，同时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招收2到3岁的小小班，力争2035年90%以上的中小学都能够成为优质学校。15-5末，力争每10个孩子当中就有8个能上普通高中。最后啊，我们还把学校要办得更加规范，常态化开展校园餐、教辅征订、校服选购、阳光招生等专项整治，持续推进双减工作。总之啊，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我们一定用力用情办好每一所学校，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教育的温暖。

0: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望着远方，回头是家乡。
1: 望着远方，赴一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假期快乐，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云。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假期长假呢，安全出行啊，出门旅游呢，这个走亲访友之前啊，这个新疆消防提醒您，请您花一分钟的时间做好三清三关。什么是三清三关呢？清阳台、清走道、清厨房、关电源、关燃气、关门窗。假期出行啊，提前检查好车辆的这个油路、电路，不要携带这个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别把打火机、充电宝落在车里暴晒。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呢，自觉不带火种进山，不在山区吸烟野炊，草原上行车不乱丢烟头，入住宾馆酒店先看一眼房门背后的疏散示意图，记一记安全出口在哪里，遇到火警记得第一时间拨打119，人平安家团圆，节日才有好心情。新疆消防祝您国庆快乐。假期期间呢，我们法治进行时呢是邀请优秀法官一起来聆听他们坚守司法一线的动人故事，法徽熠熠，初心不改，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守护着公正、公平、正义，传递着司法温度。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到这个国庆为您带来的法治人物志，一起呢来感受法治力量，聆听法官们的责任与担当。在今天10月1号，我们要一起认识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的优秀法官的故事。
1: 各位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法官，他此刻就在我的身边，您和大家先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局的法官高倩。
1: 高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现在是在执行局，之前还有不同的工作经历，是不是？那当初为什么会让您选择成为一名法官呢？
2: 我和法官的这份职业的缘分呢，算是贯穿了我的整个求学和择业之路。我读了7年的法律专业，研究生阶段呢，就系统深耕了法学知识。那这么多年的专业熏陶呢，让法治、公平、正义这些词汇呢，也深深地扎根在我心里。可以说是从读书的时候开始呢，我心里就一直藏着一个法官梦。那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曾经在

0: 到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工作。从踏入法院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终于奔赴了自己一直向往的职业，选择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
1: 那做法官这么多年以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当初从银行到法院这个选择是值得的，是正确的？
0: 那从业十余年呢，让我笃定自己的选择的瞬间我觉得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最触动我的还是办结的疑难复杂的案件，化解当事人多年心结的时刻。像大巴扎酒店的执行案，那起拖欠了多年的工程款的积案，看着僵局被打破，矛盾被化解，双方握手言和的时候。也像探望权案件里老两口的心结，失明父亲带着年幼女儿谋生的难处，这些普通人的处境被看见被体谅的时刻。那时候我就在想，法官这份职业它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更是一份能温暖他人、守护一方安稳、助力地方发展的责任。做法官值了，这种成就感和使命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替代不了的。
1: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心目当中法官这个职业，您会选用哪个词？
0: 我觉得我会用坚守这个词。在我看来呢，法官的一生就是对公平正义的坚守，对司法初心的坚守，对为民担当的坚守。从初心来讲呢，我放弃了银行的工作，坚守十余载来扎根司法一线，从立案厅、民厅、研究室再到执行局，辗转多个岗位，始终没有忘记学司法的初心。书本上的法律是冰冷的，但是司法实践是滚烫的。多年的办案，我见过太多的人性的复杂、纠纷的难题，还有当事人的偏执，也经历过无数次加班研判案情、反复调解沟通、攻坚克难、破局的时刻。从工作来讲，坚守是不敷衍、不盲从、不放弃。面对简单案件，坚守严谨细致，杜绝一丝纰漏；面对疑难复杂、僵持多年的案件呢，不推诿、不程序空转，坚持一案办到底。面对各方利益的冲突，人情与法理的博弈，坚守法律的底线，公正权衡每一方的权益。尤其是执行工作，很多案件呢积弊已久，而且呢矛盾呢根深蒂固，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化解的。就像那起账目纠纷案件，历经了多轮的异议、复议、抗诉，数任法官接力推进，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一点点的理清账目，一步步的化解矛盾。那这份坚守呢，就是法官最核心的底色，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时间和群众的检验。这就是我理解的法官的坚守。
1: 那您办过这么多的案子，有没有哪一个案子让您到现在为止都记忆犹新的？
0: 从业以来呢，办过上千件案件，但让我印象最为深刻，也最能诠释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就是我们去年执行局办结的大巴扎核心地标酒店的执行案件。这个案件呢，也让我对司法有力度、更有温度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个案子的执行标的呢，是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附近的一处近20000平的豪华酒店，它呢地处核心的黄金商圈，地理位置特殊，而且社会关注度很高。案件呢前期经过拍卖，最终呢以7500余万元的价格来成交。看似流程走完了，案件可以收尾了，但是真正的难题呢才刚刚开始。当时正值旅游旺季，酒店入住率爆满，如果按照传统的执行方式呢，直接强制腾退、清场搬离、拆解资产，看上去呢可以快速的办结案件，但是却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问题。首先呢，高额的酒店设施的拆解呢，拆迁成本会造成巨额资产的损耗，直接导致我们拍卖资产贬值，损害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呢，旺季强制关停酒店，不仅会让酒店错失黄金经济收益，更会打乱大量的外地游客的行程，会影响我们乌鲁木齐的旅游文旅的形象。最关键的是，酒店一旦停业，上百名员工呢会直接面临失业，衍生出新的民生问题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除此之外呢，案件各方的诉求呢也完全对立，僵持不下。 买受人呢，急于接手资产，要求立刻全员清退，

0: 被执行人呢却提出搬离时呢必须拆除酒店原有的牌匾，不让买受人沿用名号。申请执行人的银行呢则希望债权呢最大化的受偿，四方的利益冲突呢任何一方都不肯让步，案件呢直接陷入了执行僵局。那面对这个两难的局面，我们并没有选择一拍了之一杆了之的这种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那我们执行团队呢反复的研判案情，梳理呢各方核心的诉求，我们一致认为呢执行终极目的它不是为了兑现一纸判决，更要盘活资产，保障民生，服务发展。之后呢经过多次的深入现场的调研，一遍遍的组织各方当事人的座谈沟通，搭建协商调解平台，摒弃单一的债权执行思维，把案件呢当成一项优化资产配置、保障多方权益的系统工程来推进。经过数十轮的耐心磋商、反复磨合，最终创新促成了各方签订资产及经营转让协议，最终找到了多方共赢的破局之路。
1: 找到这个路子之后，您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0: 这个案件的圆满的办结呢，既保障了银行的这个金融债权、买受人的投资权益，又保住了核心的商业资产，稳定了旅游市场，守住了百名员工的饭碗，真正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果、政治效果的全方位的统一。我觉得也是我心中最典型的新时代的善意文明执行的法治故事。案件的彻底办结，各方当事人都满意的认可的时候，我心里呢就是满是欣慰，也更加读懂了新时代执行工作的真正意义。那以前在书本上学执行、学审判，只知道法官呢要依法办案、公正裁判，但是深耕一线多年呢，尤其是办完这个案子，我才明白真正的司法公正呢，从来不是机械的套用法律条文，而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呢，用司法智慧平衡各方利益，用司法温度呢化解矛盾，守护发展。那一刻我就在想，幸好没有图省事儿、走捷径，没有照搬传统的执行模式。如果我们只求快速结案，看似完成了工作指标，但是却会造成我们的资产的浪费、名声受损、口碑滑坡等一系列问题，看似案结，实则事未了，愿未消。那善意文明执行呢，也绝对不是弱化执行力度、放松司法标准，而是以更高的水平、更有智慧的执行。法律的底线呢不能破，但司法的方式呢可以更柔性、更精准、更贴合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同时我也深感法官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办理的每一起的执行案件都不只是冰冷的数字和文书，背后呢它连着是企业的生存发展、群众的就业生计、城市的营商形象。只要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思考、多一点担当，就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司法办案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的释放司法正能量。这也是我们司法干警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最实在的担当。
1: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案子，您也提到了不图省事儿，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多方共赢。除了像这个案子，还有没有哪个案子也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说特别棘手，让您特别纠结，当时您是怎么来突破的呢？
0: 那除了刚才的那起案件呢，另外一起历时多年的两个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一个执行案件呢，也是我从业以来最棘手、最耗心力的案件，也是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绣花式执行的案件。那这个案子的基础案情呢，其实并不复杂。两家企业呢，因为工程合同的纠纷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前妻呢，已经累计偿还了上亿的本金和违约金。案件呢，原本已经结案了，但是因为双方代理人呢数次更替，新任代理人呢又不了解前期执行的细节，再加上呢双方对于债务清偿的顺序、违约金的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认定等核心的问题呢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那导致后续剩余的债务到底有没有、有多少，彻底成了一笔糊涂账。 那就因为这笔说不清算不明的债务，双方呢从普通的这个执行争议陆续呢延伸出了执行异议、复议、执行监督、检察抗诉等多重的司法程序，案件呢拉锯了多年，矛盾呢积怨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尖锐。那案件恢复执行以后呢，争议呢也彻底爆发了。申请人呢拿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主张呢还有一个多亿还没有结清。那被执行人呢也拿出了付款凭证，认为呢自己已经偿付了过亿，那债务呢早都已经清偿完毕，拒绝呢再次付款。那我们前后呢也组织了数十场的线上线下的调解，多次劝说双方呢依法核算，适度让步。那申请人呢后续呢也主动呢将债务的金额下调至933万余元，但是我们的被执行人呢仍然坚决不肯让步，寸步不让。那更为棘手的呢是因为案件历时太久，账目复杂，没有这个绝对统一的计算细则，我们尝试委托专业的计算机构帮我们来计算，但是呢这些机构都表示算不了。那相当于在没有外力可以辅助定分指针的情况下呢，我们案件呢彻底陷入了死局，这也是我当时最纠结最为难的地方。但面对这样的僵局，逃避和拖延呢我认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机械的走程序呢也更没有办法化解多年的积怨。所以呢我和我的执行团队呢最终决定，我们不走捷径，然后啃硬骨头，靠我们自己把所有的账目彻底理清。我们调取了十几年间的全部的判决、转账凭证、还款记录、司法档案，把本金、已付的款项、债务的冲抵顺序、违约金、迟延利息、计息起止的时间等所有核心的要素呢，全部逐条梳理、逐笔核对、逐日核算。那段时间呢，就我们整个团队呢，几乎天天加班，对着海量的票据和文书呢，逐一对比，反复核验，不放过呢任何一个细节，精准到每一天的利息、每一笔的流水。耗时很久之后呢，我们最终整理出了一份条理清晰、数据精准、要素齐全、可逐项核对的债务明细台账，把一笔笔的糊涂账呢彻底算成了明白账。拿着这份明细呢，我们再次组织双方核对调解，逐项讲解核算依据、法律依据，看到清清楚楚、有据可查的账目，被执行人呢当场就表态，那法院一笔笔实打实算出来的数字，我们信服，我们认可。最终呢，双方一致确认剩余的债务呢是667万余元。那考虑到被执行企业呢并非恶意的逃债，只是经营困难，资金周转比较紧张，机械的拍卖资产呢将会导致企业破产倒闭。那我们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反复协调，最终呢促成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啊，被执行人呢股东以自有的别墅来溢价抵偿大部分的债务，然后企业呢现金支付30万元，以资产加现金的组合方式呢结清全部债务，案子呢彻底办结了，双方呢多年的对立矛盾呢也彻底化解，申请人呢顺利的回款，困境的企业呢也保住了生存发展的机会，真正实现了双赢破局。
1: 那实际上做法官是需要直面人性的复杂的，您办过这么多案子了，上千起了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有没有哪一刻会让您觉得特别的艰难，或者说触动很深？
0: 办案这么多年呢，我觉得见过太多的利益纠葛和人性的博弈，很多难题不是法律条文不好解读，而是人心当中的隔阂很难一纸文书消弭。最近呢，我们合议的一件探望权的执行案件的复议案件就深深地触动了我，也让我陷入了很长的思考。一对年迈的老人呢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身在外地的子女回乡探望自己。那子女和老人呢分居两座城市，执行阶段呢承办法官也安排子女回乡完成了探望，也苦口婆心的开导，劝他呢工作再忙也要多回家看看。完成这次探望之后呢，案件按照程序呢我们已执行完毕结案，可是程序走完了，老两口的心结并没有解开， 那在老人心里呢，这次探望呢停留的时间他认为很短，而且呢孩子没有留宿，那他认为孩子的言语之间呢缺少温情，没有达到他们心中的期待的陪伴标准。老人呢没有办法接受案件就此结案，先后呢提出了执行异议，异议被驳回以后呢又向中院申请复议。那合议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最大的感慨就是法律并不是万能的。那法律可以安排一次见面，可以确定探望的次数时长，可以走完全部的执行流程。那在程序上呢，我们宣告案件办结，但法律没有办法强制一个人呢发自内心的敞开心扉。我们不能强制呢他去说几句暖心的话语，也不能强制他彻夜长谈，朝夕陪伴。那亲情里发自内心的牵挂、共情还有惦念，我觉得这个是法律条文触碰不到的地方。那司法呢可以搭起见面的桥梁，但是我们却难以修复已经产生的裂痕的亲子情感。那作为法官呢，我们可以依法审查执行程序是不是合法，却没有办法用判决去定义什么才是一份合格的陪伴。那这个事情呢就警醒我，家事类的案件呢执行程序到位了，它不等于心结就解开了。那司法能做的呢是尽我们所能多劝解、多引导，唤醒这个埋藏在心底的亲情，但化解亲情的裂痕终究呢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沟通、理解还有时间。那一刻呢我深深体会到法官能定分指针，却很难强行治愈人心。这也是我们在司法工作中让我觉得最艰难也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1: 其实就是法理和情理要做一个平衡，对吧？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像案子执行完了，有没有说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其实还在继续走着，有没有哪个瞬间会让您觉得哦，其实这个案子是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是跟某些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情咱们还是放不下，有没有这种时候？
0: 是有的。在我执行的一件房贷类的案件的过程中，其实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普通执行案件。申请人呢他是银行，诉求很明确，就希望呢法院拍卖房产，然后尽快呢清偿逾期的贷款。但是我们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呢了解到，被执行人呢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父亲，独自一个人呢抚养年幼的女儿。受他自己身体的影响呢，他的收入呢一直不稳定，最终呢无力偿还房贷，造成了房贷断供。那这套不足50平米的房子呢就是父女二人唯一的住房。那依照法律规定，如果申请执行人同意从拍卖的案款中呢预留5到8年的租金，法院呢是可以处置唯一住房的。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的按照流程来办案拍卖房屋，那银行的债权是得以实现了啊，我们的案子结了，但是房子如果被拍卖掉了，父女俩马上就会面临居无定所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并没有选择机械的推进拍卖程序，在充分了权衡银行债权的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生存权之后呢，我们优先守住了父女二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决定暂不处置这套住房。案子按下了暂停键，可是呢我们心里始终放不下这对父女。之后呢我们又多次呢上门走访，主动对接属地的社区，多方奔走，尽力呢就是帮他找一份稳定可靠的工作。那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呢，案子停下脚步，但是我们工作没有停。一纸裁定呢可以了结一个执行案件，但是却不能解决一家人的生活困境。那对我而言呢，这份放不下就是时刻提醒自己，执行办案呢不能只盯着债权的兑现，更要看见案件背后活生生的人。那法律有尺度，司法呢更要有温度。
1: 所以您讲完之后，我感觉做法官其实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群众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面对 各种各样的当事人，比如说有的当事人是情绪非常的激动，有的呢可能就是确实也不太讲。

0: 讲理，那您是怎么让他们平静下来，相信法律的呢？
1: 从业多年呢，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法律呢，它是骨架，然后共情和真诚呢，才是血肉。群众工作的能力呢，是法官的必修课。那大学和研究生的7年的法律专业学习呢，我觉得是夯实了我们的专业基础。但是真正的群众工作、心理疏导的能力，我觉得这都是在我10余年在一线岗位中一点一点历练出来的。也正是因为知道群众工作的重要性，那我一直坚持呢，自己呢就是多看心理学方面相关的书籍，研究当事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情绪特点。这一点呢，也是我在办案和化解矛盾的重要的助力。在我看来，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呢，他本质上他不是抵触法官、抵触法律，而是觉得自己的委屈没人懂，诉求没有人听，权益没有人护，那内心呢是充满了不安和不甘。所以呢，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呢，我从来就不会一上来就去讲法条、讲程序、讲道理。我觉得是要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首先呢，是耐心的倾听，不打断，不反驳。很多当事人情绪的爆发呢，就是积攒了太多的委屈。我们静下心来听一下他们的倾诉、吐槽，让他们把心里的怨气、委屈全部都说出来，那情绪呢就已经平复一大半了。其次呢，我觉得就是换位思考，真诚共情。我会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呢，理解他们的焦虑和不易，直白地告诉他们，我明白你的难处，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诉求呢，我都记在心里，让当事人感受到呢，法官不是冷冰冰的办案机器，而是真正能理解他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人。那最后呢，就是法理释民，透明办案。等当事人情绪平稳以后呢，我会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把复杂的法律程序、办案依据、案件利弊呢一一讲清楚，让当事人看得懂、听明白。同时呢，全程公开办案流程、核算依据、处理方法，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那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呢，也让我深知，真诚呢，永远是最好的群众工作方法。只要我们真心为民、耐心沟通、公正办案，当事人呢，最终都会愿意相信法律、相信法院、相信法官。
0: 那在您看来，怎么样才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好法官呢？
1: 在我心中呢，一名合格的好法官必须，兼具专业、初心、担当、温度4种素质，我觉得缺一不可。那首先呢，我觉得要有过硬的专业素养，我觉得这个是立身之本。法律严谨且专业，法条更新，案情复杂，纠纷多样，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精准的定分指针。那这么多年来呢，我始终保持学习习惯，跟进新法规、研判典型案例、总结办案经验。只有自身的专业过硬呢，才能精准地办好每一起案件，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线。那第二呢，我认为是要有纯粹的这个为民初心，我这是一个职业底色。法官手中的审判权、执行权呢，是人民赋予的，那必须要用之于民，不能机械办案、敷衍了事，要始终把群众的诉求、企业的困境、民生的冷暖呢放在心上，始终坚守司法为民的初心。第三呢，要有敢于攻坚克难的担当，这呢是履职之要。司法工作呢最怕的就是畏难、避事、拖延推诿。那面对疑难复杂、僵持多年、阻力重重的案件呢，不能怕麻烦、怕担责、怕耗时。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破僵局，不程序空转，不半途而废，一抓到底，善始善终。第四呢，要有温暖柔性的司法情怀，这是履职的升华。法官呢，既要手握法锤，坚守底线，刚正不阿，也要心怀温情，体恤民情，顾全大局，不机械教条，不冷漠生硬，懂得法理之外还有人情，规则之外还有温度，用柔性司法化解刚性矛盾，实现法理与人情的平衡。简单来说呢，好法官就是专业足以定是非，担当足以破难题，初心足以守公正， 温

0: 情足以暖人心。
1: 我们常说司法要有如我在诉，能不能结合您的经历来谈一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0: 我觉得如我在诉这四个字呢，是法官办案的最高的准则，也是最朴素的工作要求。通俗来讲呢，就是把自己当作案件的当事人，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如果我是等待回款、苦苦维权的申请人呢，我会盼着法院呢高效办案、公正核算、全力兑现申诉权。如果我是经营困难、背负债务的被执行人，那我会希望法院呢，司法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能够给企业留生机，留给个人留余地。如果我是受案件影响的普通群众，我会希望司法办案兼顾民生，体恤难处。以前呢，我对如我在诉的理解呢，只是一句口号。但办完这几起复杂的案件之后呢，我对这四个字呢有了真切的体会。所谓的如我在诉，就是面对复杂的账目，不图省事，不敷衍了事，宁愿自己多加班多费力，也要一笔笔的核算清楚，不让当事人蒙冤受屈，不让群众糊涂吃亏。所谓如我在诉，就是面对僵持对立的双方，不简单的下判，不机械的结案，多换位思考，多耐心沟通，尽最大的努力呢化解多年的心结，不让矛盾呢反复的延伸，不让当事人呢常年的内耗。如我在诉呢，从来都不是一句挂在嘴边的空话，而是藏在每一笔精细核算的账目里，藏在每一次耐心沟通的调解里，藏在每一次兼顾法理人情的办案细节里，是事事尽心、件件尽责的坚守。
1: 现在有很多的矛盾纠纷都讲究抓前端、治未病，在您的工作当中是怎么做到不仅仅判案子，还要解心结的呢？
0: 在执行工作中，我一直秉持一个理念。办案只是手段，解分才是目的，结案呢只是起点，安心呢才是终点。所谓的抓前端治未病，落到具体工作中呢，就是不只解决表面的案卷纠纷，更要深挖矛盾根源，彻底解开当事人心结，杜绝矛盾反复，纠纷再生。第一呢，穿透案情的表象，深挖矛盾的根源。很多复杂的纠纷，多年的积案呢，表面看它是金钱权益的争议，本质上呢，它是信息不对称，沟通不顺畅，认知有偏差，心结未解开。那就像刚才的账目纠纷案件，双方对立的核心呢，不是不愿意偿债，不是不愿意回款，而是多年的账目不清，互不信任。所以我们不能只简单的解决债务问题，而是彻底的要理清所有的账目，公开所有的依据，从根源上消除双方的猜忌和误会。第二呢，要坚持法理释民，消除认知误区。很多当事人反复的信访、复议、抗诉，都是因为对法律程序、办案标准、核算规则了解不清，心里还存疑，不甘不服。办案中呢，我始终坚持全程透明释法，把办案依据、计算标准、利弊后果、法律风险呢，全部讲透、讲细，让当事人知法、懂法、信法，从根本上呢，减少重复纠纷。第三呢，坚持柔性调解，用心化解心结。相比于刚性的裁判、强制执行，调解呢是最能化解心结、实现案件释了的方式。那面对对立严重、积怨已久的案件，我不会简单的一纸了之、一判了之，而是要通过反复的沟通、耐心的疏导，既要解决法律层面的争议，也要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化解多年的积怨，让双方不仅服判，更能息诉、安心和释怀。第四呢，是注重一案治理，防范同类的问题。那每办一起疑难复杂的案件呢，我都会和我的团队呢复盘总结，提炼办案经验，梳理矛盾痛点，通过个案的突破呢，总结工作方法，既解决当下个案的心结，也为同类案件办理呢提供参考。从前端防范同类矛盾反复发生，真正实现办理一案、化解一院、治理一片、稳定一方的效果。
1: 感谢高法官的分享，我们也真切地从您的分享当中看到了司法工作者平凡又闪光的一面，坚守初心，不负群众期待，向每一位基层的司法人致敬。感谢高法官，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1: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0: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1: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0: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国庆节期间呢，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要带大家走到边境一线，走到基层的执法现场，记录这些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又守护来护航万家灯火。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此时此刻呢，霍尔果斯市的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这个街巷里啊，已经是热闹起来了。在这儿呢，派出所的这个民辅警也已经到岗，巡边的这个上了这个边境线啊，走访的呢是进了巷道。那么在边境线上，脚步始终不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由记者采访的录音专稿《边境线上的国庆坚守》。
4: 国庆假期治安压力比平时大，老百姓过节我们过关老规矩了。
5: 说话的是伊车嘎善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焦家强。这个国庆他又没能回甘肃老家。伊车嘎善锡伯自治乡居住着汉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1个民族。焦家强在这里守了14年，节日在岗对他来说是常态。焦家强：
4: 辖区养老院有位荣光耀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很多人和事都记不清了，但他记着我的名字。有一次他跟我说银行卡里有8000块钱，当时没人相信，我带着他补办了身份证去银行核查，卡里其实有19000，他把密码只告诉我一个人，这份信任比什么都重。
5: 荣光月老人的事儿，焦家强没跟所里人提过，14年里这样的事儿他做了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所里统计过一次，累计资助贫困学生236名，帮扶困难独居老人128位，为辖区4所小学捐赠书籍6万册，募集爱心捐款40万元，各类帮扶资金合计230万元。2024年，他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这个国庆，所里像焦家强一样在岗的还有10几名民辅警。一上班，民警轩轩岗带着2名辅警和1警队员开展辖区巡逻防控，制定必到点、必巡线，辖区的大街小巷，他们走过无数遍，哪里一滋生警情，哪里一发生纠纷，心里都有一本账。国庆假期正值辖区秋收农忙，他们每天都会多巡几遍。轩轩岗：
6: 假期的治安防控一定要细致，秋收时节有没有烧荒的，辖区存在哪些安全隐患，都要走到位，检查到位。一遍检查下来2个多小时，测巡和布巡走访结合开展。辖区的每条巷道走了多少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5: 走访途中，轩轩岗和同事又拐进辖区巷道，哪家独居老人需要探望，哪家来了外地亲戚需要登记，他们都要挨家挨户走一遍，问一遍。轩轩岗：
6: 辖区老人的子女大多数在外务工，过节回不来， 我们都走一趟，帮他们看看水电，问问缺啥少啥，他们心里面踏实，我们在岗也安心。
5: 乡里的巴扎渐渐热闹起来，人流中几个带红袖标的身影格外显眼。一名风景义警队队员正跟着民警逐摊位走访宣传，民警和义警队员向群众普及防诈骗知识，陌生链接不要点，转账之前先和家人商量。一位大姐笑着连连点头答应。和民警并肩在巴扎上执勤的是一名风景义警队，这支队伍吸纳网格员、快递员、保安员、种植农户、沿街商户、乡村客运司机等各行各业群众。假期里，他们配合民辅警在巴扎上反诈宣传，在辖区开展巡逻防控。和义警队一起编入网格的还有一支爱心妈妈调解队，几位不同民族的退休阿姨2019年凑到一起，从最初六人发展到30多人。老党员顾秀英把自家干果厂的会议室腾出来改造成了调解工作室，他们配合警务室化解群众纠纷100余起，为群众办实事好事200多件。柳树渠村连续4年刑事案件零发案。轩轩港，
6: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义警队里有跑运输的、看店面的、送快递的，哪条巷道来了生人，哪块地里面发生了纠纷，他们比我们民警发现的还早，用哈萨克语、维吾尔语、锡伯语跟群众沟通，效果比发传单好得多。
5: 义警队员哈利穆拉提，
7: 我跑这条榆树县十几年了，哪家来了亲戚，谁家有了矛盾，我比谁都清楚。带上红袖标就多了一份责任，术后下去治安不仅是民警的事，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5: 一代代民警扎根边疆，坚守一线，与各族群众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叫加强，
4: 守好这片土地，守好各族乡亲，就是我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到的是我和我的祖国，也是在这个假期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个特别板块啊，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到的是一个闪亮的名字，那就是钱学森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闪亮的名字，钱学森。1911年的12月，钱学森出生于上海，祖籍呢是在浙江杭州。从少年时代开始呢，他就立下了要用科技知识报效国家的志向。1934年，他从交通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师从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蒙。28岁呢，他便成为了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的专家。然而，功成名就的钱学森始终心系着祖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后，他便决心要回国效力。1950年，当他准备启程时，却遭到了美国当局的无理阻挠，被关进了监狱，没收行李，甚至是被软禁。但钱学森归心似箭，他在一个月里瘦了30斤，始终没有放弃回国的这份信念。1955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努力下，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回国后，他受命组建中国的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的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两弹结合的实验。面对无数的荣誉，钱学森始终淡泊名利。他说，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到这里啊，我们这一时段的法治进行时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961新闻广播、89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6: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6: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要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呢是十一国庆节，首先呢要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同时呢也祝愿大家在假期当中收获好心情，找到好机遇，生活越来越红火。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金秋迎国庆，假期游新疆，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天山南北秋意正浓，各大景区人气爆棚，不少游客专门来新疆打卡，民族旅拍特色写真火遍全网，也直接带火了新疆本土美业，外景妆造、民族风美妆人才紧俏，懂本地风格的造型师特别抢手，很多年轻人就靠着一门美学手艺搭上了文旅快车，实现就业创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主持人月星对话庄严美乌鲁木齐分校创始人王杰校长。品牌做美业实战教育已经10年，落地乌鲁木齐之后，专门打造新疆本土特色课程，教学扎实，还有一站式创业就业帮扶，培养出大批美业人才，可以说是特色美业培训的标杆。普通人怎么抓住新疆文旅这波红利？靠美学手艺找到就业创业的新路子靠谱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
4: 我知道咱庄严美的总部是在河南濮阳，是不是？
8: 是的，是的。
4: 啊，我想知道你们选择乌鲁木齐的原因是什么，在这儿来开分校。
8: 选择乌鲁木齐的原因，其实，说实话吧，就是新疆这块的话，它这个美景算是本体的一个天赐的一个舞台。
4: 嗯。
8: 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就是看到的是， 咱们新疆对于文旅的一个支持，
4: 嗯，
8: 以及我们当地文旅的一个爆发吧。你像大量的外地游客涌入的时候，我们本地能够提供到更多像专业的高品质的外景的妆造服务的化妆师们，但是它远远的现有的体量是跟不上市场的这个需求的。客族的写真的时候，它是找不到能够完全的完美还原到民族精髓的化妆师的。
4: 嗯，
8: 但是呢，你像总部的话，我们在河南也做了十年的这个实战教育，本身自主的话，它是有一套我们自己的成熟的带这种影视级的妆造体系的。
4: 嗯嗯，
8: 能选择在乌鲁木齐开展的话，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也是考察了很久。那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个文旅的一个判断吧，新疆美业的下一个十年，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算是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

0: 理解，
1: 可以可以，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庄艳美来到新疆之后，其实在来之前也做了大量的本地调研，也有了在新疆本土化的一些，比如说课程上面呀，然后比如说技法上面等等一些的本土化的一些改良，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这儿可能有很多朋友就听得有点迷糊了，我们到底是培训学校还是我也可以来我们庄艳美化妆呢？
1: 都可以的。
0: 哦，都可以。
1: 对，都是可以的。一方面我们是自己在做这个培训，另一方面我们是有背靠这个一念花开的摄影品牌，它是有一个5000平的实景基地的。
0: 然
1: 后不管是我们来学习还是想来这边化妆都是 OK， 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了解到了。所以说刚才我看后台就有朋友在，你像这个念念就在说，哎，能去这儿化妆吗？所以说我说先来问问啊，我们王校长，就是其实刚才说到了，我们一方面有我们庞大的这个教学的这样的一部分的课程，那同时我们还有一念花开这个摄影品牌，所以说想要比如说妆造，想要拍摄，可以搜这个一念花开，是不是？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哦，那具体有没有比如说我们面向我们市场的这个门店？
1: 有的。
0: 在哪里哪个位置？
1: 我们现有的门店的话，在天山区万燕城南门的8楼，万燕城的8楼。
0: 哦，那很好找啊。
1: 对
0: 啊，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为什么一直都在说到我们的这个文旅哈，我其实这两年吧能够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尤其是年轻人，现在的人去这个做这个不管是沉浸式的文旅拍照，还是我们出去这个去到各个景色去拍照，大家都喜欢沉浸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两种新的职业出现，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旅跟拍师和文旅妆造师，是不是？你别看其实这个还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摄像师或者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化妆师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个区别我觉得按照我的想法来说哈，我的看法来说，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又要给到这个顾客情绪价值，你又要知道这个整个来说你该怎么拍，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妆造，它不只是严格意义上的你只会这门技术就行，你可能还得需要会运营，还得需要会有策划的活，还得需要给到情绪价值，就好像是一个专属的旅游经纪人在化妆和拍照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说得非常对，而且非常全面，我觉得
0: 所以说那像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我觉得现在可能在新疆在疆内属于一个刚起步没多久的一个阶段，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
1: 是的。市场是非常广阔非常大的，因为你像现在大家对于化妆老师和摄影老师的这种需求，不单单只是像几年前把片子拍好就够了，其实现在的话呢，更需要的是我们摄影师化妆老师能够提供到我们的一些情绪价值，还能够给顾客打造一些不一样的拍摄过程中经典的一些花絮镜头，超级镜头，能够在我们的朋友圈，能够在我们的抖音上面去做一些发布和宣传，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跟前几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包括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具备一些运营能力和运营思维，这个也是倒逼我们对于现有的这个市场，包括我们自身的课程不断的去升级改造的一个这么的一个环境。你像我们自己的课程里面，它是不单单包含了我们的化妆，也包含了化妆师的个人的 IP 打造，也包含了这个化妆师个人的自媒体账号的运营，如何拆解爆款，如何利用我们现在发展的这个 AI 能够给自己更多的作品去赋能，这些课程全部都是有的。
0: 就是越来越听着就是要来跟我抢饭碗了。就是我们其实
1: 现在竞争压力这么大，
0: 对各个行业其实现在都在深耕这个比如说短视频的赛道，深耕我们的个人 IP， 个人比如说系列都在去深耕这些方面，因为其实我们需要有这些运营，我们有好的技术，我们有好的课程，但是如何让大家去知道，我们得要多面 去开花，你不能只靠比如说我们像原先的传统的，可能我们只是有顾客来到我们这儿体验，哎，觉得不错啊，变成我们的老顾客之后再去转介绍，现在当然也可以这样，但是我们想能够尽快的，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有这么大的一些投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知道，而且我们的美业行业它其实也可以算是美业的行业。

0: 每一行业需要有新鲜的元素不断的去注入啊，对吧？而且也得紧跟着我们的潮流。所以其实现在不论是妆造还有包括这个拍摄，那在我们现在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它跟以前最着重的变化有哪些方面？
1: 对于我而言吧，就是这几年的这个从业的感受来说，包括现在再去做美业转赛道这个感觉来说，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怎么去讲呢，以前是大家对于量的一个追求吧，现在是更多的一个就是顾客对于我们的一个质的追求。以前你像简简单单只是拍啊，拍完就结束了，现在不单单我要拍，还要拍好，而且还要拍一些我们具有民族本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沉浸式的一个拍摄和体验。更多的我们在拍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去感受一下我们喀什古城的浪漫，再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库姆塔格沙漠的风情，这次的话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过程吧。你像前几年大家可能觉得画一个简简单单的口红红唇，编一个我们的这个特色的彩辫子就是民族风，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之前我也跟我们本土来的游客也有做过深度的交流，尤其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年轻的喜欢来这边旅游的游玩的团体，他们是做了大量的功课来的。
0: 是的，
1: 拿着对的，拿着影视剧的这种剧照，比如说国际时尚杂志的一些大片儿，他们要的是不单单只是像所谓之前的游客照，简简单单的打个卡拍个照就完事儿了。现在更多追求的是有一种像画中人，你化完妆以后，穿上衣服以后，体验一下民族特色以后，就真正意义上有那种民族特色的味道。这是一个对于现在更多的一个追求，而且是一个本质上一个对于现在拍摄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吧。
0: 其实对于我们专业型的人才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就是像你刚才说到的一个深有同感，就是最近我江外的同学就说，哎，月薪，我想来新疆旅游，能不能给我推荐推荐？然后他说啊，那对我也做了一些功课。然后他不一会儿就给我发了一个他做功课的一个线路。他说我自己的这个时间，然后因为他只有可能一周的时间，达不到沉浸式游玩，但是他想去，第一次来嘛，想先看一看。我说可以，你这个路线做得非常好，把你想看的也想这个我就是给他做了一些，比如说来的途中包括租车的一些提示啊，这些我说你来了之后啊，先到乌鲁木齐。月薪来招待你啊，然后你再去沉浸式游玩你的行程，我就会发现就是像刚才王校长说的，这还是我的同学，你像还有很多来到新疆，不光是被撒贝宁老师的那句话，你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你就白来了，就是其实它只是一个噱头，那我们后头啊，它其实是会做大量的功课，对不对？然后包括其实刚才你说到的，尤其是这两年你比如说一些剧文旅小剧短剧的一个爆火，我的阿勒泰呀，还有包括喀什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在妆造上也会有说哎，我想要一个我的阿勒泰同款对不对？所以说这就会要求到我们这个专业型的，不管是化妆师还是摄像师，你怎么能给他去营造出这个同款系列的出片的东西，对不对？而且他们现在大家要求也确实越来越高，就是我不光要有沉浸式的，我还得要有一个有时候可能另外一个维度了，好像我这个照片就是我可能确实也不想要摆拍了，我可能就是需要你去抓拍，你抓拍怎么样能拍得又自然又好看，哇，这个好像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体系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这其实也要求我们去做一些专业型的人才。那到了新疆之后啊，像你刚才说到的，不管说是各种风格类型，我想知道怎么样去能够把全国前沿的技术和我们本土的本地的一些特色来相结合。我想知道这些课程当中你们都会有涉及，是不是？
1: 是的，都会有涉及。简单的打个比方吧，就是比如说咱们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流行的这个水光机，水光机的这种肤感，其实在新疆外景里面它是行不通的。大家也知道，你像赛里木湖的风对不对，它是非常大的，你像在这种情况下面，风一吹啊，灰一沾，它就会显得妆面比较脏，
0: 对，
1: 但是
0: 不干净了。
1: 结合了，对，是的，就是新疆本土人是知道赛里木湖的情况的，
0: 对啊，
1: 我们也结合了一些就是总校之前的这个实战的经验，用到了一些这个 通透的底妆的这种技术啊，也会把这种妆去融合一下，它能在这种环境下面保留我们的这种皮肤的光泽度，
0: 嗯，
1: 而且还能像这个又一层薄纱一样，它能把这个水分啊，我们的妆感，
0: 嗯，
1: 锁在脸上，它能隔绝一定的这个风沙，所以在在这方面也是有一个这种相互去结合的。再有一点的话，就在我们本土的民族妆造上面，我们不单单教的时候，这个课程里面只是啊，你像我们维吾尔族的花帽的元素，然后再融合咱们现代的这种彩妆的点线面的逻辑去重构一下这种风格啊，比如说像画一个西域公主，眼线的拉长的角度，还有我们女孩子脸上亮片的位置，
0: 嗯，
1: 都是和我们总校之前的这种实战经验都是有相结合的，一定是内地的十年的实战经验和我们本地新疆的本土的审美习惯结合起来，融入到我们的这种化妆和培训的课程里面去，
0: 嗯。所以说这才能够让好多好朋友能够满意，而且就是超出片儿啊，对不对？所以刚才其实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和举例子，我能够发现真的是很专业，而且会想方设法，然后包括给我们学员去教授的时候不光是要知道要怎么样做，要有什么样的流程，要有什么样的标准，而且要去拆解我们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让大家知道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实践的时候他可能也还会自己再去创新，但是最终通过的是我们培训到的这些前沿的技术呀，然后再去做一些改良啊，然后等等这些能够让我们本地的本土的这些化妆师们能够再上一个 level， 是不是？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所以我特别好奇，你跟庄严美有什么样的故事？您是庄严美委派过来去建立新疆分校，还是您知道庄严美去考察了之后，然后想要在新疆去开这样的一个分校？
1: 嗯，我们是一直扎根于新疆乌鲁木齐本土市场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去知道了也是庄严美这品牌以后，去河南的濮阳他们的总部，
0: 嗯嗯。
1: 考察了以后，
0: 嗯，
1: 啊，然后谈了一下我们这个深度的合作，觉得新疆乌鲁木齐的市场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所以在这里面又开办了我们新疆乌鲁木齐的分校，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了解到了啊，那您觉得对于您来说，你选择庄严美的理由是什么？
1: 最打动我的，
0: 嗯，
1: 第一个是全国推荐就业。
0: 哦。哇，全国推荐就业，就是我
1: 全国推荐就业。
0: 比如说我这个，我是一个这个小白啊，比如说就是这个妆造师，妆造师的小白，通过我们的培训了之后呢，我又想去江外去发展，这个也是可以的，而且有我们的一些保障，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个是最打动我的，因为你相对于我们新疆本土的孩子来说。大家都想走出去，因为我也是从当时上学再到创业再到摄影这个行业过来的，
0: 嗯嗯嗯，
1: 每个人学了一定的本事以后，有了一些小有的成绩以后，都想出去看一看走一走，这个非常的正常，
0: 嗯， 嗯，
1: 所以当时最打动我的，最让我有感触的就是孩子们学完，同学们学完可以我们做到是全国推荐就业，因为庄严美这个品牌旗下有将近200多家的分校，
0: 嗯，
1: 这是给我们莫大一个底气的，
0: 嗯， 嗯，了解到了，就是我们第一有这样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市场，第二我们培训之后的路其实也帮同学们帮大家有一定的支持吧，可以这样说，对不对？
1: 一定的保障嘛，
0: 嗯，保障。什么样的学员可以来找到我们？
1: 什么样的学员？首先第一个一定是热爱化妆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品牌下面开设的不单单有化妆，还有美甲美睫以及摄影摄像剪辑运营等等，包括我们现在的 AI， 第一个一定是非常热爱这个事业，
0: 嗯，
1: 热爱这个学习的这个内容，这是其一，因为大家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0: 没错，
1: 啊，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去河南濮阳，给我们感触很多的是，那边的学员大部分都是啊15、16岁的孩子，15、16岁的，就是我们在中专，包括像大专，
0: 嗯嗯，
1: 不太想上学啊，然后读到一半辍学的孩子嘛。这是第二个我们所谓的叫可能未来会发展的人群。第三个呢，就是
0: 技能成才也是成才道路吧，对吧？
1: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还有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宝妈想去做这个职场转型的朋友，
0: 嗯，
1: 啊，第三个群体可能是 比较重要的。当然我需要就是对刚才那个话题补充一下啊，
0: 嗯，
1: 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学员啊，也会融入一些咱们像中专呀、大专呀，包括像本科读出来的孩子，
0: 嗯，
1: 女孩子想去学化妆的。我们最初的期望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家长我相信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一番事业，有一番成就，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考一个不错的学校啊，这是我们绝对的，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初衷。但是实际情况不然，你像我自己的弟弟也是经历了高考，也不爱学习啊，我就是准备把他到时候拉过来在我们这儿学一个剪辑班、摄影摄像班。
0: 哎，现在技能成才，非常非常棒。而且尤其
1: 是
0: 这两年国家出台的技能照亮前程的这样的一个培训行动，其实我觉得很好的能跟我们的培训学校去做一个嫁接，对不对？因为其实人才是多方面去发展的嘛，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学校又能教到专业的技术，然后又懂我们这个行业最深处的一个痛点，然后同时又会教大家去怎么样去运营，那不就是学习、就业、创业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吗？是不是？而且我们庄严美就是比如说啊，咱不说远的，比如说南疆的喀什的小朋友啊，到我们这儿来去培训了，培训完了之后呢，哎，他说我想去这个疆外去看一看啊，那也可以，因为我们的因为据我所知，我们的这个最后的结业的这个证是全国通用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他也可以去外面再去深造，然后再回来反哺我们本地的市场。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确实见过了很多啊，尤其是我一直在上就业创业的节目嘛，接触到了很多创业者，其实真的都是觉得哇，那很棒啊，然后从疆外学习完了之后，然后再回到新疆本地来反哺到我们家乡的市场。那对于我们庄严美来说，我觉得不光光是培养人才，就是培养人才之后呢，我们还为他们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我们把这个创业就业之路都为大家保驾护航。所以我觉得这个，而且我们还会有一些福利，是不是？上次在这个招聘会的现场，咱们工作人员也说到说后期我们会比如说有这种包吃包住，是吗？解决食宿。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想学，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么多个群体啊，有学生，然后有宝妈，有转型，然后等等，还有只要你想学技术，什么时候都不晚，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那说到培训啊，说到这个培训，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师资，这个师资你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品牌是全国的，那有全国的老师会来我们这儿上课吗？
1: 会来的。
0: 那我们的模式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有一个总校的监督
0: 啊，
1: 再加上我们本地驻校，就是可以说是双师资。我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是全国技术和本地的经验都能够兼顾得到。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师资力量的搭配？它有什么优势呢？其实第一个是既不死板也不会走样。总校的督导老师他每隔一段时间来到我们新疆去做一段时间的驻校，他们来带过来的是北京、上海啊、杭州呀、包括成都呀，比较新潮的一些网红妆容，秀场的一些妆容趋势。他能够在一定的阶段里面保证我们的教学质量，包括我们教学的这个技术不断的去迭代啊，和我们的这个一线城市能够达到一个不脱节。再一个的话，你像我们本地的驻校老师的话，他是什么，在我们新疆旅拍的这个市场里面一线摸爬滚打了非常多的非常多年的老手了。
0: 就是
1: 时间也是很长的。
0: 就是选择这个师资，我们不光可能会选一些理论的，那我们还要选一些这个在行业当中从业者，尤其是像这种技能型的，那我们更偏向于可能实战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们，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师资是非常有保障的。
1: 是的，这样两者结合的话，其实内和外它都有了。就也有一部分所谓我们就要讲的高度吧，但是也会非常接我们新疆本土的地气啊。这种师资力量的双重保障下面，很难这个我们的技术迭代很难不说就是做得起来，它是一定是有保证，一定是有效果的。
0: 了解到了，所以其实我们的优势很明显了，不光是刚才我们其实也介绍到了啊，你可以过来培训啊，然后同时呢，对于我们顾客来说，我们也有背靠的这个品牌，你可以来装造，也可以来这个

0: 拍摄啊等等，就是其实两个方面，就是你们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分校，我感觉是要引领甚至会影响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走向，所以说那对于未来的美业和旅拍行业啊，还有包括我们学校在本土的一个深耕，你觉得我们的学校还会有哪些发展，还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呢？
1: 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吧，是比较看好的。
0: 嗯，
1: 再有一点的话，你说引领，我相信也是我们每一个想做青年企业、青年创业的一个初衷和目标吧。未来的3到5年吧，不说咱们不说10年那么长，因为行业的变化也非常的快。新疆旅拍呢，我们也平时会聊，他会从这种所谓的景点打卡，像我们这种新疆本土的深度文化体验，他会去做转型升级。
0: 嗯，
1: 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从四面八方来的游客，他会更多的追求一些沉浸式的拍摄和体验，对于妆造的这种细致的程度，以及我们这种换装的速度，还有我们的这种角色的扮演嘛，能力的要求，它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没错，
1: 因为要更好的体验，更好的感受，对不对？
0: 越来越精细化，就是可能到后面的时候，根据不同的顾客制定不同的方案。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行业，这个因为其实说到底我们都是服务业嘛，然后量体裁衣啊，私人定制为客户去定制他想要的最终的成品。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他想要什么，我们根据他的意愿，再加上我们专业的一个判断，同时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学员，让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员啊，不光是我们的这个造型师啊、妆造师啊，不管你是客户需要我们，还是我们作为老师想要培养学生，其实都是想要把这个行业的人才作为一个多面手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运营，然后你又懂情绪价值，然后就是这是个庞大的体系，就是也能够越来越体现出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这个行业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每一个精细化的赛项都要求非常高了，对不对？所以说其实面对这样的市场，面对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些客户，所以对于想进入美业、想靠技术创业的年轻人，发出一个邀约，然后也说说心里话，你会说什么呢？
1: 我会说，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吧，其实我也算是年轻人，就是没有所谓年轻的定义吧，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行业，或者说任何追逐一个理想和梦想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做一个追风者，要努力的成为一个造风者。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不要觉得突然间了解到化妆只是说是涂涂抹抹，但是他化妆深根背后的是审美，是和顾客沟通的心理学，是情绪，是价值，回归到本质的话又是服务，又是可能面临到最后的是创业，是商业。也不要觉得说我不会，我零基础就害怕不敢迈出这一步，其实我们这里面80%的学员都是从零开始的，都是从零开始的。
0: 对，
1: 而且在新疆这个平台上面，第一个有本土的特色和文化，第二个有国家和政府给予的支持，新疆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舞台。美丽的风光、浓郁的文化，以及全国各地对于这块市场的需求，我们缺的可能不是机会，而是有没有一双愿意下功夫的手，和面对一件事情想干，能够沉下心来去学习的心，就是这样子。而且来到专业美，其实那天我们在招聘会的现场也和我们很多的应届毕业生也在聊，能够教给大家的不单单只是说是一门手艺，更多的教给大家的是通过这个短期的课程、长期的课程，能不能在我们这个文旅的大时代里面，这种我们所谓的文旅的浪潮里面，用技术给自己的短暂的这个阶段和人生，给自己做一个人生的长进，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结果和规划。
0: 没错，就是追赶潮流啊！从这个刚才，就像您刚才说到那句话，我觉得特别棒。所以其实那最后，我也想让您来啊，向我们所有想要进入美业的年轻人，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进入，我觉得选择我们庄严美就没错了。也向他们发出一个邀约，好不好？怎么样能够联系到你们？
1: 第一个的话，可以搜索我们的店铺位置，然后第二个的话，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抖音号。
0: 您可以说抖音号的名字。
1: 各注我关的，我的个人的抖音号是叫做庄严美，然后王多多校长。
0: 庄严美王多多校长。同时大家如果在线下的话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位置，就是刚才您说到的万燕城八楼吗？
1: 对，是的，万燕城八楼。
0: 好的啊，了解到了。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客户啊想要去这个拍照啊，想要去做妆造，可以转到我们庄严美。同时呢，如果说您想学一门手艺，想做一个追赶潮流的这个追风人啊，赶风人，那您也可以来选择我们庄严美。在我们的线下啊，您可以直接来搜索这个万燕城的八楼啊，庄严美。然后也可以联系咱们王校长啊，在这个抖音后台私信就可以，好不好？那非常感谢王校长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我感觉是收获满满的一期啊。所以也希望咱庄严美能越做越好，深耕本地的市场，然后也为我们本地输送更多的人才，也服务好我们来到我们新疆，因为新疆就是一个文旅的大爆款啊，所以也为我们来到新疆的全国各地、全世界的游客们做好服务和保障，好吗？
1: 可以的，必须的。
0: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王校长。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1: 嗯。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乐业新疆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22度到12度；阿勒泰多云，19度到3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7度到7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4度到12度；博乐多云转小雨，21度到9度；克拉玛依多云，21度到13度；奎屯多云，23度到11度；石河子多云，23度到9度；昌吉多云，24度到10度；哈密晴，26度到10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库尔勒多云，27度到14度；阿克苏多云，27度到14度。接下来为您关注到的是阿图什多云，30度到13度；喀什多云，29度到14度；和田多云，28度到14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22度到12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丁楠。在穿梭不息的车流当中，有一份温暖是来自 T3 出行乌鲁木齐分公司负责人、三星领域党支部书记李鹏。他陈一线，听心声，摸实情，建强党支部战斗堡垒，从权益调解到增收帮扶，从思想引领到暖心关怀，把党的温暖送到司机奔波路上。今天的聆听梦想之声，我们一起来看看新业态奋斗者的身影。
4: 哎，那李鹏在不在？
5: 在呢。
4: 哎，我们事咋办呢？掏了10几万了，买下来车，现在手续办不下来。
6: 这些钱都是借的，养老钱、孩子结婚的钱呀。
7: 哎，车买好了，证办不下来咋办呢？
4: 我们按照你的要求买的，现在咋弄？
5: 大家都别着急，然后这个通知也是刚下来，我们也是接到一个紧急通知，现在全市范围内全部都已经这个网约车停办状态，所以。给我们一些时间，
4: 我们要是相信你们公司才买的车，那现在手续办不下来怎么办？
7: 现在跑不了，钱都挣不上，咱们连回去的这个，
5: 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愿意看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2: 一边是不可逾越的政策要求，一边是几个家庭的生计希望。那段时间，李鹏成了公司里最忙的人，也是压力最大的人。
8: 那段时间司机师傅们经常上门反映情况，我也一边反复地和上级部门沟通，一边安抚他们的情绪，要让他们相信上级主管部门，相信公司。公司的几个合伙人也因为这件事儿经常吵架，公司没必要承担这么大的损失。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看着师傅们红彤的眼睛，他那一辈子积蓄可能就这样打水漂，我觉得有必要为我们司机师傅们去做好这块服务。
4: 啊，你说刚才对打电话是真的吗？公司要收回我们这车？
8: 马师傅，我电话里面跟你说的肯定都是真的。现在公司思虑再三，把没有办营运证的这些车公司负责回收，公司来兜底。您嘛，一分钱不用损失，一点风险不用担。您就放心吧，
2: 所有车辆全部交接完成，司机们的损失一分不少全部挽回，但李鹏的心里却始终放不下。他知道一次兜底只能解决一时的危机，要真正守护好司机们的权益，必须走进他们的世界，看清那些被忽略的痛点。
8: 那段时间呢，我也是在网上看到很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去一线 去体验快递骑手、外卖小哥的一些生活日常。然后我也萌生了这个一个想法，就是我报考了网约车从业资格证，我结结实实的去完成几单，哎，去体验一下我们网约车司机的一些难处，从这个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哦，你好，请问你的手机尾号是？
9: 4457。
8: 那个，咱们是从东外环到五月广场。好，好，好，好。
9: 师傅，你咋从这条路走？你绕了吧？
8: 这个是咱们下单的时候，系统推荐你自主选。
9: 哎、算了，你赶紧走吧，我马上就要迟到了，我迟到一分钟都扣50块钱。
8: 行行，我尽量开快一点，那个赶时间。哎呦，这就肯定是刚才那个小伙儿落下来的。哦，你好，那个，你的包是不是落到我车上了？刚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这才打通。哦，对对，就是一个那个黑色的一个公文包。对对，你的包，看一下那个包里面有没有少东西啊？
10: 哦，没有。
8: 行，
10: 谢谢谢谢。
8: 好，好，好，好。
11: 师傅，你吃这个号227。师傅，你迟到了啊！我在这待了有10分钟。
8: 我接单的时候刚好是执行。
11: 不要说那么多。什么扶贫呀？他投诉你，你这什么态度？
8: 哦，李书记。哦，可以可以，我现在安排人过去呗。哦，地点还是在社区门口。行，行行，好。就医啊，去医院比较远，干啥的？我们党支部也积极响应社区的公益活动，包括每年的爱心送考，常态化的接送衣服。通过这些公益活动，也提升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
2: 10个小时，18单324块钱，3次被指责，1次被投诉。这一天的经历，比任何一份工作报告都来得真切。车灯下密密麻麻的字迹，记下的不仅是行业的痛点，更是李鹏心里沉甸甸的责任。
8: 经过这一天的实际体验，也确实感受到了咱们司机师傅们的艰辛啊，在车内长时间的驾驶，甚至有的时候想上厕所，哎，都不太好找地方。你像今天有一位乘客，他投诉超时接客，其实呢，这是因为平台系统的定位不精确导致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却由我们司机师傅们去承担。
2: 在党组织的引领下，李鹏立足三新领域党建工作职责，把下沉体验中摸排到的行业堵点、司机难点放在心上，牵头在机场附近成立T3出行申诉服务中心，把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行业一线，扎根到司机身边。
12: 之前被乘客投诉扣的那个服务费跟钱，就只能通过 APP 上的那个申诉流程去申诉。现在有了这个运营中心，可以直接来运营中心去找工作人员，然后可以在20小时内就可以帮我把扣的服务费跟钱都可以找回来。
8: 大学毕业后，我在社区工作了3年，正是这份经历让我意识到党建引领对于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在公司成立之初，我就向社区申请成立党支部，从只有我一名党员，到现在积极的在网约车从业者中发展党员，把流动的司机汇聚成一股温暖的力量。
2: 每月15号是党支部雷打不动的安全宣讲日。李鹏常说，安全是司机最大的效益，也是我们最牵挂的事。
13: 一旦发生事故，第一时间联系公司协助处理，啊，一定脑子里有这样一个信号，不要一发生事故。上次那个事故撞了一个。
2: 党支部建立党员安全监督员制度，每辆车配备党员安全员，定期开展车辆安全检查。截至目前， 公司已实现连续18个月零重大安全事故。
8: 为了帮助新手司机尽快的去提升他的接单的效率，我们绘制了全程的乘客需求热力图。
10: 就是越深的他会越排单，就是这样一个玩的吃的，你像 CC 猫了，大小西门了，叫车就少，最后他一打开热力图就。
8: 作为三星领域党组织，企业不光要盯着怎么挣钱，更要把司机们放心上。司机们遇到的难处就是我们的自驾驶，真心实意为司机办实事，让大家能安心跑车，安稳增收，这就是我们该扛的责任。
2: 李鹏用始终如一的坚守，在新业态领域书写了党建强、服务优、行业兴的生动篇章。车轮滚滚向前，连接的不仅是大街小巷，更是党与群众的心心相印。方向盘稳稳紧握，掌控的不仅是前行方向，更承载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网约车司机正从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文明践行者，让流动的车轮成为传播正能量的红色纽带，为新时代基层治理注入澎湃动能。
14: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5: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4: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5: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4: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乐业新疆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技能高手同台切磋，以技会友，在64个赛项当中展开激烈角逐，共同诠释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今天的挑战吧技能板块，我们一起来认识世界技能大赛赛项管道与制暖项目。
4: 85，
5: 差了5度，
4: 87.8，哪里出奇迹？所以这一次好像应该是能够一次到位，90.3，我感觉我越做越有经验。今天我们来到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集训基地，来拜访管道与制暖项目上海集训队的主教练石双和。
5: 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为我们整个建筑的室内的管道像生活集水啊、排水啊，还有我们的一个采暖啊，来进行一个管道安装以及它的一个卫浴设备。整个比赛它大概是22个小时，在4天之内给它完成。
4: 我一直觉得安装管道它是一个粗活，它需要这么精细吗？
5: 它的一个安装精度啊，它是在正负2毫米，垂直度和水平度呢都是要保证在0.5度以内，三角函数可能会用到的。
4: 那像我这数学不好的还干不了这活。
5: 那为了保证它的一个精确，就放的时候一定不要出现误差。
6: 现在大概是470，
5: 然后这里我们刚刚是250，这边600，再减掉一个16毫米，再加上一个10，就得出来就是344，这就是我们第一根管道它的一个 PP。我们在弯的时候，就这边管道的中心和我们这个弯管器的中心，以及我们这根管道它的一个中心，三个中心在一条线上。
4: 哇，正好90度啊，0.5差，老师。
5: 那接下来我们剩下的一根管道，要不来试一试？
4: 好，用肉眼来看一下有没有对齐，哪里出奇迹？90度，
5: 非常好，
4: 非常好，完美，
5: 合格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这个注丝点高度不高于3毫米，宽度不宽于5毫米，烧到温度加热了以后再开始去送丝。
4: 老师，你让让，我怕误伤你。
5: 没关系的。好，现在就可以了。制裁它是有0、1、2、3这几个等级，就像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保证它不漏的话，可能大概1到2分。
4: 教练，我看你每一步都做得非常的轻松啊，它真正的难点在哪里？
5: 每一个步骤顺序要给它理清楚，就跟我们学东西一样，从小学、初中、高中，它都是有一个顺序的。好，我们接下来就装我们这个花洒。
4: 我感觉零件好多啊。
5: 它那个说明书有这么厚。
4: 那教练，你不用看说明书吗？
5: 这款花洒已经会掉了。
4: 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教练？
5: 现在我们这个项目不会的还是基本上比较少了。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项技能的呢？
5: 是16年吧，现在已经10年了。我是老家是农村的嘛，通过这个比赛，对我的一个阅历啊、一个成长啊，包括未来的一个就业啊，都有改变。像我培养的那个选手，他是04年的，传承嘛。
4: 大功告成，这是我和石教练共同完成的卫生间的样板间。那石教练给我今天的这个学习成果打个分吧。
5: 以5颗分来计的话，大概是10.5分，就是我觉得你能够坚持下来还非常不错的。
4: 管道与制暖项目所有的误差都不能超过2毫米，拼的是极致的精度，考验的是选手的耐心、手感和专注力。
3: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业新疆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

0: 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1: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

0: 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2: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4: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9: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啊，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

0: 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1: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接受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2: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4: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5: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3: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6: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0: 宝八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

0: 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3: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4: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3: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4: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3: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4: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3: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4: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5: 不经意的美好。
7: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5: 听得见的浪漫，
8: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5: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0: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1: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0: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1: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0: 七十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1: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

0: 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

0: 集中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是国旗敬礼。
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2: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4: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2: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5: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6: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8: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0: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2: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4: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7: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8: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

0: 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4: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5: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6: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7: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8: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9: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8: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0: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3: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2: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 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11: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15: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4: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11: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3: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3: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6: 我叫潘晨，是浙江。

0: 刚加薪，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珠跨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2: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自治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
0: 我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国庆假期首日，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畅游美丽新疆，尽享惬意假日。
0: 江电入渝工程累计外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10月1号上午，自治区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忠友、张迎春、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与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深情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祝福新疆各族人民幸福安康。金秋时节，天朗气清，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洋溢着热烈庄重的氛围。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早早来到这里，整齐列队，等候庄严时刻到来。10时30分，升国旗仪式开始。身姿挺拔的国旗护卫队官兵迈着铿锵正步，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面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少先队员代表庄严献词，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勇毅担当。坚定的童声回荡在广场，彰显新时代新疆少年红心向党、立志报国的昂扬风貌。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疆大地沐浴党的光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各族天山儿女正意气风发，奋进155，阔步走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新征程上。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共和国77周年华诞，也是自治区成立71周年。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伟大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从新疆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坚定前进信心，把爱国爱疆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建新、玉苏福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
1: 今天，新疆各地庄严举行升国旗仪式，各族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同唱一首歌，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 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深情表达对祖国的诚挚祝福。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六年级学生曹奇妙：
3: 参加这次的升旗仪式，我的心情呢是非常激动的。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想做一名主持人，能把更多的中国故事带给更多的人听。
2: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特战支队监察勤务支队应急力量大队二级警长阿伊多斯·米兰：
4: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内心满是感动与骄傲。国家强盛，人民安康，是我们公安干警不懈的追求。我会坚守岗位，勇担使命，守护群众平安。
2: 从城市广场到乡村街巷，各地同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广大干部群众精神饱满，整齐列队，齐唱国歌，在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在塔城文化广场，西部计划志愿者巴格纳尔·布尔勒克汉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心潮澎湃。
5: 身为西部计划志愿者，能够在塔城这片热土上奉献青春力量，我感到十分的光荣。身逢盛世，何其有幸！祝福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雀人乡河中村干部张慧平：
6: 我在村上工作这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村里有了中医馆，快递送到了家门口，文化活动室出门就到，这些变化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作为一名村干部，我会继续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让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祝福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2: 拜城县委组织部干部聂金伟：
7: 我将始终传承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实干，基层干部队伍作风更加务实过硬，基层治理更加高效有序，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更加主动贴心，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富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9月30号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总书记的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裕民县哈拉布拉镇团结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增对此深有感触。
1: 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民族团结根基越筑越牢，放在咱裕民县身边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小区环境持续改善，道路更平整，就医养老等便民保障越来越完善，各族邻里相处和睦，大家安居乐业，沐浴着祖国发展的红利。
0: 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吴世平：
2: 我亲眼见证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覆盖天山南北，江电外送能力突破3300万千瓦时的主网格局。学习讲话精神，关键在行动。我将继续扎根电网一线，建好每一节塔、每一段线路，为新疆能源保供和全国电力外送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乌什县发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张喜贵表示，总书记的讲话为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
3: 我们将紧紧围绕讲话精神，立足县域资源禀赋，统筹抓好经济运行调度，重大项目谋划推进，锁定全年目标任务，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干，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发展实效。
0: 福建省援疆教师、牡丹寺县第一中学教师王永贝：
4: 我会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的教育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局，扎根边疆讲台，用心培育边疆各族青少年，为新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团结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5: 连日来，天山南北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礼赞伟大祖国，抒发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吉木乃县日前举办唱响时代赞歌、礼赞伟大祖国歌咏比赛，各族干部群众用一首首红色经典时代赞歌奏响奋进主旋律。吉木乃镇参赛代表队队员米鲁瓦提·沙和提：
7: 这次歌咏比赛不仅是一场文艺展演，更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每一段旋律都包含着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6: 盛世华章送祖国，同心筑梦耀沙湾，沙湾市迎国庆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晚会在集体舞蹈《共圆中国梦》中拉开帷幕，歌曲《我爱的沙湾》、舞蹈《金色的太阳》等节目轮番登场。沙湾市民张小丽：
8: 全是咱们本土演员的精彩节目，看得人心澎湃，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咱们沙湾发展得越来越好。
6: 阿瓦提县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主题文艺晚会，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阿瓦提县人民医院医生古赛利努尔·阿布杜艾尼：
9: 用精彩的节目为祖国送上祝福，用文艺的方式力赞祖国，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山河锦绣。
6: 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社区干部群众欢聚一堂，举办欢度国庆佳节、共建幸福和谐社区文艺汇演活动。居民张新华和邻居们精心编排了舞蹈节目，
10: 把这个舞蹈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祝愿我们的昌吉昌盛吉祥。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12: 国庆假期首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畅游美丽新疆，尽享惬意假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博湖县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游人如织，湖面碧波荡漾，成群水鸟掠水翩飞，湛蓝湖水与蓝天遥遥相映，秋日原生态美景尽收眼底。游客们或漫步沙滩拍照留念，或乘坐快艇破浪驰骋，或驻足观看民俗表演，享受美丽假日。河北游客严玉彤：
14: 在湖边走走逛逛，看看自然风景，随手一拍就是美景，吹着凉爽的湖风和朋友一起过节，感觉特别舒服。
13: 在新源县那拉提景区空中草原，浓浓秋意扑面而来，游客漫步在木栈道上， 沉浸式感受草原秋日独有的宁静与辽阔。广东游客熊丽萍：
15: 早就听说娜娜提的秋天很美，这次亲自过来体验真的被震撼到了。一步一景，空气特别清爽，走在大草原上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趟特别值得。
13: 位于马纳斯县南部山区的肯斯瓦特蓝湖景区吸引了大量自驾游客，景区里碧蓝湖水与赭红色岩壁交相辉映，宛如镶嵌在峡谷群山之间的蓝宝石。来自深圳的李文杰：
16: 这个湖面啊，碧蓝碧蓝的，镶嵌在群山里面，简直是太漂亮了，我觉得特别特别自豪。我祝福我的美丽的祖国永远富饶，人民越来越幸福。
17: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12: 截至9月28号24点，政府800千伏哈密至重庆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超过400亿千瓦时，达到406.38亿千瓦时。工程将来自沙漠、戈壁、荒漠的清洁电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巴山雨水，为重庆市民生保供、工业文产和数字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8: 江电入渝工程是我国首个面向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外送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自2025年6月投运，打通了西北清洁能源基地与成渝负荷中心跨区电力调配通道，构筑起西北直连西南的特高压电力走廊，有效缓解重庆迎峰度夏保供压力，助力当地工业用电每千瓦时成本下降约2分钱。国网新疆超高压分公司八里坤换流站运行一班副执长李少华告诉记者，工程生态环保效益显著。
19: 工程配套电源装机142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多能互补一体化模式，其中风电、光伏、光热新能源装机1020万千瓦，占比71.8%，每年可外送绿电超180亿千瓦时，有效缓解新疆新能源本地效纳压力。据测算，这些绿电可以帮助重庆市每年减少燃煤消耗6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0万吨，相当于种植9亿棵树的减碳量。
18: 李少华表示，江电入渝工程送端站八里坤换流站地处东江风口，面对沿线强风、低温严寒、汛期洪涝等复杂气象条件，公司常态化开展设备特巡、红外测温，高质量完成综合检修，动态完善应急预案，提升故障处置能力，保证工程稳定运行。
19: 针对大风多发的地域风险，构建无人机加全自动巡检设备加在线监测平台立体化巡检模式，重点排查隐患，依托一体化在线监测后台，实现设备缺陷动态研判，建立漂浮险情快速响应机制，全力防范因漂浮物造成设备短路。
12: 十一假期，我区各地建设者依然奋战在工程施工现场，为项目早日完工、早日投用贡献力量。眼下，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建设已全面展开，特别是各标段隧道掘进工作正有序推进，为全线按时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在 G3033 奎图库高速公路拱乃寺一号隧道作业现场，各类机械协调配合进行开挖、支护、衬砌等工作。奎图库高速土建施工三标段项目经理二部负责人李志介绍，受气候影响，项目有效施工期较短，施工人员加紧作业，赶进度，保质量。目前隧道已进洞掘进，保证秋冬季连续施工。
20: 该隧道为松向四车道分离式特装隧道，采用进出口松向掘进模式组织施工，将对隧道洞口关键部位核心工序打造标准化质量样板，确保隧道施工质量。
0: 奎图库高速公路项目全线共设计147座桥梁、37座隧道，桥梁总长约52公里，隧道总长约128公里。奎图库高速公路项目一标段新龙口一号、二号两座隧道正在进行洞内掘进施工作业。奎图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段项目经理一部工区机电经理苟学成：
21: 目前有180人，冬季时间不休息，确保隧道的正常掘进。
0: 奎图库高速公路艾穆特2号、3号隧道群多动并进，整体攻坚格局全面拉。

0: 阿台埃布特隧道地处高海拔地区，冬季漫长严寒，全年连续施工的工况给项目安全、质量、进度管控带来严峻考验。奎图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段项目经理司部负责人崔文亮表示，项目方已做好预案，确保工程如期开展。
1: 自链专项方案对原材料储备、设备配置、变道保通、混凝土施工及洞内洞口保温等各环节细化标准，严格管控，保障低温条件下安全、质量、进度同步落实。昨天，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研讨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疆两史编写组代表、区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围绕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开展交流研讨。主旨发言环节，11位专家学者紧扣著作核心内容，立足历史文化教育等研究领域，分享学术观点，交流学习体会。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葛金伟表示。
3: 通过这本书的学习，比较通俗的文字，包括大量的图片，能够呈现出新疆历史数万年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地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于我们树立信心、维护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促进民族团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2: 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新疆两史》面世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参会专家学者表示，两部著作是系统梳理新疆发展脉络，厘清宗教发展历史，正本清源的重磅学术成果。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热米娜·肖凯提认为。
4: 新疆两史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质鲜活教材。将这两本著作有机地融入到我们各门思政课教育教学体系当中，使两史成为新疆教育系统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鲜活教材、重要载体。
5: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尚平表示，将持续深化新疆两史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普及，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学好用好新疆两史，从历史中汲取奋进智慧和前行力量。
6: 今后呢，我们将搭载更多的桥梁，比如将和新疆高校、党校，还有一些科研院所，进行联合举办不同层次的体系化的。 研讨会将本书阐明的一系列核心观点，更多地传播出去，为新疆的文化润疆和新疆的意识形态领域做更大的贡献。
1: 9月28号，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首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和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实现规模量产下线，具备与国际高端品牌同台竞技实力。请听报道。
7: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高端农机研究设计院谷物收获机械研究所副所长杨潇介绍，这两款装备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了区域高端农机制造短板。全动力换挡技术呢，在全世界呢也属于一个顶尖的技术之一。谷物联合收获机可以适应20多种谷物的收获，效率呢达到了20公斤每秒的大位入量。
1: 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制的全动力换挡变速箱，换挡平顺， 46% 的高扭矩储备，重载牵引强劲还省油。白杨市种植户陈红兵当即萌生了购买意向。
8: 这个车和旧车，比赛了一下子，我一看这个车，扭力、速度，可以买，打算买个。
1: 和新产品一起亮相的，还有铁建重工投资新建的高端智能农机专业化生产线，整条产线配备了智能物流系统、智能 AGV 输送车、组合式起重机、自动化轮胎拧紧机等先进工艺装备，关键工序自动化率最高达到 95% 生产效率提升 30%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华康。
9: 之前我们的生产方式是台位式的，现在上了15台 AGV， 车就自动拖着车到每个工位，实现一个流水化的作业，包括物流的配送也是智能化的，各种机型都可以生产。
1: 作为高端农机制造龙头企业，铁建重工依托新疆高端智能农机产业基地，持续聚焦农业装备关键技术开展自主攻关。

0: 目前已构建起涵盖棉花、拖拉机、谷物、番茄、青柱等全品类的高端智能农机产品矩阵。
1: 依托生态绿色种植、品种改良迭代、现代科技赋能，阿克苏苹果品质不断提升，冰糖心金字招牌成色更足，持续带动当地果农增收致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阿伊努尔的报道。
2: 眼下阿克苏苹果进入果实成熟的关键期，阿克苏市红旗坡社区标准化苹果示范园内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何先国正在园中查看病虫害生物防治效果。他告诉记者，由于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他的苹果销售快，订单量大，价格也不错。
3: 病虫害这一块是用生物防治，就是用刺眼蜂来防治食蝇虫，红白蜘蛛呢我们用的普斯玛，蚜虫和一些小的害虫我们用黄板去粘，尽量做到少打农药不打农药，种出健康生态的果子。
2: 除生态防控之外，阿克苏地区同步推进品种更新与种植模式创新，引进早种晚熟搭配的苹果新品种，改变过去品种单一上市集中的短板，拉长阿克苏苹果销售周期，同时推广新的矮化密植模式，持续降低种植管护成本，通过生物防治两种更新智慧管护。如今阿克苏苹果产业完成从粗放种植到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生产的转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南疆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载体。阿克苏地区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胡安红：
4: 目前阿克苏苹果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优质果率从原来的 70% 提高到了 85% 以上，让阿克苏苹果不仅品质好，更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5: 幸福主理人。
6: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正常开放，博物馆讲解员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坚守岗位，以专业的讲解、温情的服务守护群众多彩假期。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7: 这个假日，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国庆特色文化活动，古风璀璨、喜迎华诞、沉浸式演绎精彩上演，非遗手作体验、趣味十足的亲子研学活动吸引众多家长和孩子前来打卡参与，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信仰文物特展也为游客送上丰盛的文化大餐。假日第一天，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忙碌不停，紧跟各类特色活动节奏，穿梭在各个展厅之中，优化讲解方式，用心讲好文物故事。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
8: 国庆假期我们也推出了沉浸式体验、非遗展示、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专门优化了讲解内容，增加了趣味性、互动性的讲解环节，引导游客有序观展、分流参观，最大限度地提升大家的游览体验，让每一位游客呢都能沉浸式感受到新疆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7: 丰富多元的特展展演、沉浸式聚游互动、研学手作等文化活动，搭配细致周到的现场服务，让广大游客沉浸式触摸历史、品读文化，尽享惬意假日。同时，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延续此前推出的延时服务，延时开放至22点，乌博奇妙夜夜间研学体验同步开启，为市民和游客的城市文化夜游多了一个新选择。北京游客陈建秋：
9: 挺惊喜的，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文化生活。
7: 展厅人流络绎不绝，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坚守岗位，始终以饱满状态迎接每一批前来参观的观众。在他看来，能把文物背后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正是作为讲解员最好的节日收获。
8: 看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博物馆，爱上传统文化，尤其是看到孩子们在研学体验中收获知识、增长见识，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今后呢，我也会继续立足岗位，打磨讲解本领，用心传播文博之美，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呢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浸润人心。
1: 9月29号，星巴克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与星巴克天山国际机场店同步开业，标志着星巴克正式进入新疆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两家门店精准适配不同消费场景，特色鲜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店以丝路驿站为主题， 聚焦交通枢纽场景，适配旅客休憩消费需求。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是星巴克中国首家非遗旗舰店，别称星巴扎。星巴克首次主导门店建筑设计，以传统巴扎层叠起伏的棚顶轮廓为原型，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建筑外观。店内融合多种新疆元素，打造专属新疆的沉浸式消费空间，让咖啡与本地文化双向融合。星巴克中国设计团队设计师高瑶告诉记者，
11: 非遗的元素呢，围绕着歌与舞，我们的家具呀，包括灯具呀，很多来自于乐器的自然的元素，我们也是运用到了爱德莱斯，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图案，希望顾客来到这儿，他能感受到浓浓的新疆的文化，新疆的非遗，星巴克的一个融合。
10: 品牌还将新疆本土红石榴、奶皮子等特色食材融入产品体系，推出专属饮品、美食及主题文创。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经理马颖，
12: 在国庆期间，新疆的特饮产品在全国2700多家门店限时上新，通过我们的新疆特饮，让顾客们更加了解我们新疆。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多云，12到22度，阿勒泰多云，3到19度，塔城小雨，7到17度，伊宁小雨，12到24度，伯勒小雨，9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13到21度，奎屯多云，11到23度，石河子多云，9到23度，昌吉多云，10到24度，哈密晴，10到26度，吐鲁番多云，19到30度，库尔勒多云，14到27度，阿克苏多云，14到27度，阿图什多云，13到30度，喀什多云，14到29度，和田多云，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2度。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杜浩，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5: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6: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15: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16: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15: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16: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15: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16: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1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7: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8: 期待夏天，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17: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9: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7: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0: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21: 相声，您先等会儿吧。
17: 相声能歌善舞，多才多艺，
0: 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2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22: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国庆节，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愿每位华夏儿女平安健康。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育桃李，边疆的沃土上总有默默坚守的教育工作者，以爱心为灯，以坚守为翼，扎根乡村教育一线，悉心守护边疆少年成长。他们用数十年的默默耕耘，浇灌初心，无私奉献，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不平凡的育人使命。这个国庆假期，花样童年节目特别推出策划，以爱为光，照亮边疆少年，为大家讲述边疆教师们的故事。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乡村教师，他叫马桂芳。从青春到中年整整28年，他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乡村讲台，也留给了那些最需要他的孩子们。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他和孩子们的故事。
23: 这个国庆假期，马桂芳给福海县阿尔达乡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布置了一份特别的作业，比如给父母做一顿饭，读一本喜欢的书，或者帮父母干农活。学生恩卡尔·加纳布勒说，
24: 这次放假我要给妈妈做一顿饭，还要读宝葫芦的秘密。
23: 马桂芳，
25: 现在我觉得孩子们学业压力也挺大，好不容易休息的时候不想布置太多的这种书面性的东西，如果有农活的话，建议还是去地里面体会一下这个父母的艰辛。
23: 这份对学生的心疼不是从今天才有的，马桂芳小时候在矿区读书，那时学校条件艰苦，师资匮乏，常常上着课的老师突然离职。年少的他默默许下一个愿望，如果将来我能当老师，一定倾尽所有教好每一个学生。1998年，他真的站上了讲台，可刚入职不久，学校一连20个月发不出工资，身边的同事纷纷离开。马桂芳，
25: 那会儿就差一点点就想放弃了，就想想我要走了，没有人接的话，那他怎么办？我的学生就会和我一样，就咬咬牙，最后反正也是坚持下来了。
23: 他在讲台上一留就是28年，从矿区子校到阿尔达乡小学，从青涩的年轻教师到成熟的班主任、心理兼职教师。阿尔达乡流动人口多，许多家长天不亮就出门打工，无法照顾孩子。马桂芳的班里常背着梳子、红领巾、披巾头花。每天早上，他先给头发没梳好的小女孩扎好辫子，再开始上课。马桂芳，
25: 我就觉得，哎呀，小女孩就应该干干净净的，就应该梳得漂亮的头发。然后有的小孩，他就专门把自己辫子带来，不让家长梳，我让我们马老师梳，马老师梳的头发好看。
23: 这份母亲般的温暖，在他教学生涯中还有很多。班里的一个女孩因家庭原因不愿上学，父母也无暇顾及，马桂芳放心不下，把孩子接到自己家住下，每天带着她一起上下班，一住就是将近2个月。后来孩子顺利完成学业，毕业那天紧紧抱着她说，马老师，您就是我的妈妈。马桂芳的课堂节奏不紧不慢，她学过心理学，知道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记得最牢，她也不急着赶进度，常常停下来让孩子们看看窗外。马桂芳，
25: 我们身边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比如说朝霞的时候，看看我们家院子大公鸡，这只白的公鸡是不是成了金色的。
23: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温声细语的乡村教师在危急时刻会爆发出惊人的勇气。2024年4月27号清晨，马桂芳和家人刚吃完早饭，15岁的大女儿准备出门，开门后发现对门邻居家着火了。马桂芳立刻从厨房冲出去，跑到对门哈萨克族老人家中。她看到室外小阳台火焰已窜上房顶，浓烟滚滚，老人满脸惊恐。危急时刻，马桂芳没有慌，她一边安抚两人，一边指挥邻居拉下电闸，切断电源，又让邻居把楼道里的灭火器递过来。她穿着睡衣睡裤，隔着窗户对准火源根部喷射。马桂芳，
25: 必须先救火，不能跑。 如果跑了让火势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火势要真是

0: 我这后面将近10年的教学生活。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2: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2: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0: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1: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0: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1: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0: 七十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1: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小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花样童年节目。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今天呢，我们要打开语文课本里一首特别有名的诗，唐代诗人崔颢写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小朋友们，你们猜猜诗里说的昔人是谁呢？据说有一位仙人在武昌江边一家小酒馆里喝了酒，没有钱付账，就用橘皮在墙上画了一只黄鹤。只要有人拍手唱歌，那只黄鹤就会从墙上飞下来跳舞。后来仙人骑着黄鹤飞上了天，酒馆老板就在那个地方建了一座楼，取名黄鹤楼。崔颢登上这座楼，看着滚滚长江，写下了"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连李白来了都说眼前有景道不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登上这座天下江山第一楼，看看仙人乘鹤的地方，听一听千年前的诗人们在想些什么。准备好了吗，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出发。
8: 黄鹤楼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无数的文人墨客曾汇聚于此，千百诗篇成就了一座楼，天下江山第一楼黄鹤楼。

0: 黄鹤楼位于武昌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无数的诗人曾来到过此地登楼瞭望，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但凡来到黄鹤楼的人都要吟诵崔颢的这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在中国诗词大会中，康震老师曾去武汉，在黄鹤楼中出外景题目。今天让我们一起在美丽的古北水镇和康震老师一起回顾黄鹤楼的千古名诗，去感受这座天下江山第一楼的魅力。
1: 让诗词引领步伐，让旅行更有诗意。大家好，今天的跟着书本去旅行，我们将继续云旅行。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康震老师。
2: 教授好。
1: 又见面了。
2: 又见面了。
1: 今天的这个云旅行不光咱们两个人，咱得热闹起来，是不是？
2: 必须的。
1: 咱们看看云中旅行团还有谁。
3: 大家好。
1: 你好。
3: 主持人好。
4: 你好。
3: 康震老师好。
4: 哎，
3: 你好，宗斌好，
1: 你们好。据我所知，应该宗斌大哥是武汉人
3: 啊。对，他现在此时此刻是不是应该就在武汉嘛？对吧？
1: 是吗，宗斌大哥？
5: 主持人老师好，康震老师好，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届选手宗斌。
6: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就是蛇山之巅的黄鹤楼。康震老师，就是您当时给我们出口。哎呀，
1: 这个武汉现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6: 现在武汉已经逐步地恢复了正常。
1: 没错，看来我们这一站的云游就要选择这个黄鹤楼，对不对？
3: 那必须的。
1: 今天栏目组特别贴心，给我们准备了之前康老师在黄鹤楼拍的所有诗词的小片。
3: 哦，是吗？
1: 都整合在一起了。
3: 都做了这种事情。
1: 对呀，我们来根据这个小片一起来云游一下，怎么样？
3: 没问题。
1: 来，咱们走着聊。呵，好惬意啊。
3: 开玩笑。
7: 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闻名天下的黄鹤楼啊。

0: 崔颢在黄鹤楼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啊。现在我身后的这幅壁画《白云黄鹤》所描绘的就是唐代著名诗人崔颢的黄鹤楼的诗意。黄鹤楼也因为这首诗而名声远播，凡来黄鹤楼的都要看一看这首诗写的到底是怎样的景象。
1: 但是为什么我看到这个壁画觉得跟诗中的景象有点不太搭呢？你看诗中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让人觉得应该是有一点孤寂的，有一点悲伤的，
2: 思乡的。
1: 哎，对呀，但是这个壁画怎么给我感觉这么热闹？我看上面得有数十人吧，可不是空余黄鹤楼啊。
2: 对对对，就是黄鹤楼上塞满人了。
1: 对呀，
2: 是吧？
1: 很热闹。
2: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画是咱们当代人画的，对吧？那么画的时候呢，这个黄鹤楼呢已经是天下名楼，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的游客，大江南北都到这个地方来，外国游客也有慕黄鹤楼之名前来游览，这本身是个喜庆的事儿，对吧？但是您说的很对，崔颢写黄鹤楼的时候呢，肯定不是乌泱乌泱一大帮游客在那儿，他自己一个人在楼上想到了很多事儿，对吧？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回不来了，是吧？白云千载空悠悠，
1: 心里空落落，
2: 空落落的。然后他是后边你说的可能日暮乡关何处是，是吧？他想家乡了。这时候他表达的是个体，他自己表达的是一个比较伤心的感觉，也因为这份伤感，是吧？所以呢，他这个诗的气质呢就是这样。所以我估计他是有当代的意义，就是说我要画一个比较喜庆的一个氛围。以前的黄鹤楼是思乡的一个楼，现在的黄鹤楼呢是人民群众一块游黄鹤楼的这么一个喜庆的劲儿，
1: 比较有代入感，
2: 比较有代入感。不然的话呢，你要是再画一个孤帆远影碧空尽，
1: 哎呦，
2: 那可简单了，就是一水面，上面一小船，就一个人，这个就不是黄鹤楼现在的气质。
1: 好，小片看到这儿，不知道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红日，你说。
3: 老师您好，我叫宋红日，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我想问问您，请问黄鹤楼一开始建造就是为了参观用的吗？
2: 红日这问题问得非常好，答案到底在哪儿呢？咱们到三层再去看一看。
1: 好。
2: 它这个是历朝历代的黄鹤楼的形制都有所不同。
0: 最初黄鹤楼的建造是跟军事有很大的关系，它最早呢建造于三国时代的东吴，建成之后主要是登楼瞭望，以便侦察军情。后来啊，到了清同治年间，这是黄鹤楼最后一次修建，到了光绪年，这楼啊被焚毁，后来一直到1985年，当地政府才重新修建了黄鹤楼。黄鹤楼的命运啊，可以说随着历史的流转一直向前发展，从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对黄鹤楼有修建，而且呢，根据时代的不同，黄鹤楼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制和风格，也因此，历代文人对黄鹤楼的雄姿的吟咏也是屡屡不绝，如长江之水啊！中华传统文化就像这黄鹤楼一代一代的传承一样，也是屡屡不绝，传承至今，就有了我们现在身边的这个最新的黄鹤楼。
1: 他一听说这壁画与时俱进了，为了游客所画，就想着这是不是为了参观而用？
2: 对，你肯定不可能嘛。
1: 嗯，
2: 而且起蛋它不能够卖门票，一般人肯定还进不去。
1: 哦，
2: 后来慢慢卖门票。
1: 我刚看到这个佳慧也举手了。
2: 嗯，
1: 是吗？
4: 康老师您好，我是孙佳慧，来自暨南大学。我想问，黄鹤楼一开始是用于军事用途修建的，那后来怎么就慢慢变成了观赏性的楼台呢？
2: 对，这个黄鹤楼呢，它在长江边上，主要是用于这个观敌瞭阵，实际上是一个瞭望楼，是用于军事的目的。但是后来呢，这个三国归晋， 是吧？那么黄鹤楼呢，作为军事的使用价值呢，就不存在了。
1: 嗯，
2: 但是也不至于要把楼拆掉，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文人墨客、游客，就经常登楼望远，能激发诗人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所以这个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拜长江所赐，因为我们知道黄鹤楼，现在我们说长江大桥就在黄鹤楼边上修起来的嘛，
1: 嗯，
2: 它临长江，望远山，自身就在龟山和蛇山的这边，所以呢，有江，有山，是吧？然后还有这个云天一色，
1: 嗯，
2: 对不对？那任何人登到这个高楼之上，远望之后，都会有这种别样的情怀。再更加上这个武汉三镇，古代的时候呢，也就是武昌、汉口、汉阳，九省通衢之地啊，是吧？那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每天简直是繁华的不得了。所有的这些就造成了黄鹤楼成为天下名楼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点睛之笔还是刚才你说的崔颢的这首诗，
1: 哎，
2: 让他最终达到了自身的一个爆点。
1: 嗯，咱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
2: 好嘞，
1: 来

0: 1927年，毛泽东同志来到武汉，写下了著名的词篇《卜萨蛮·黄鹤楼》。大家顺着我的手势向前看，在长江的对岸就是著名的龟山，而我所在的地方就是蛇山。此情此景啊，正展示了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所写的《卜萨蛮·黄鹤楼》的词意：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川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1: 我也好奇，您是坐在什么位置，能看到黄鹤楼的全貌？
2: 这个黄鹤楼啊，它非常奇妙，我真是觉得就没去过这种景点。黄鹤楼大家都知道，
1: 对。
2: 但是实际上这个黄鹤楼啊，你要站在一个跟它相齐平的角度来观察它是很困难的。
1: 没错，
2: 是吧？你除非呢，给这江里头弄个塔，你站在上面，旁边呢就盖了一个白云楼。你没听说过吗？
1: 没有没有。
2: 是啊，那白云楼我估计也是白云千载空悠悠这么起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这白云楼是别有匠心。为什么呢？就是他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这个黄鹤楼，默默无闻的白云楼承担起了老二的角色。他托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游人，让他们能够更好的看到黄鹤楼。
1: 哎呦，这白云楼真的是最称职的绿叶，这也是最佳的观赏景点。
2: 最佳的观赏景点，而且这楼其实呢，从形制上呢，比黄楼要小得很多。
1: 对，
2: 啊，色彩各方面都跟它很搭，也是郁郁葱葱当中的一座非常漂亮的楼。哎呀，
1: 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组合！
2: 没错，
1: 是吧？
2: 对，
1: 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可能观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勾得心痒痒，特别想去看看。
2: 那是
1: 啊。好在宗斌大哥在现场啊。您现在是在第几层啊，宗斌大哥？
3: 现在是在第五层，就最高
2: 的一层，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哎，说得好，说得好。
1: 您能带着镜头看一看现在的这个黄鹤楼的景象吗？
3: 好啊，好啊。你看，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康震老师去年曾经来过的黄鹤楼的地方。哎呀，我的背面就是长江和长江大桥。
1: 太漂亮了。
3: 康震老师跟您去年来是一样吗？
2: 一样一样一样。那黄鹤楼依然是这个怎么说呢，壮观雄奇。
1: 我觉得在这儿是不是应该让宗斌大哥再把那首诗朗诵一下，感受会大不相同。
3: 好呀好呀，
1: 来，掌声欢迎。
3: 潭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甚是闲提进步。今日得宽裕，只在川上月，逝者如斯夫。风强动，鬼神进，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建立西乡十里，截断巫山云雨，朝霞出平湖，
4: 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速。
2: 好
1: 好，哎呀，谢谢您的朗诵，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
2: 对，
1: 康老师，我觉得一说起武汉，大家不由自主就想到黄鹤楼。
2: 对，
1: 对于外来的游客来说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外国人来说，一说起中国就想起长城。
2: 没错，
1: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古北水镇就是因为长城而出名的。
2: 对，
1: 司马台长城。
2: 没错没错。
1: 咱今天登不了黄鹤楼，咱还登不了长城吗？
2: 登得了，
1: 必须得要登个长城。
2: 必须要登。
1: 那咱出发。
2: 出发。
1: 我们出发了，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1: 走。

0: 司马台长城坐落在北京密云的群山间，也是唯一一段保留明长城原貌的古长城。司马台长城紧邻古北水镇，无数游客来到此地，登长城看群山万壑，也欣赏夜晚下的这座星空小镇。
1: 我知道长城应该是东西走向的，
2: 对，
1: 对吧？这样是东西，
2: 然后它的两边肯定是以南北对峙的，
1: 对，
2: 对吧？
1: 对，
2: 北边应该就是进攻的一方，
1: 关外，
2: 关外嘛，
1: 嗯，然后南边是
2: 防守中原嘛，
1: 嗯，
2: 对吧？
1: 对，
2: 这边是现在河北的滦平县，
1: 哦，
2: 这边是咱们北京密云嘛，
1: 哦，
2: 所以呢，当年防守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说，这边是守方，这边是攻防，也就是这边呢是这个鞑靼人来的方向，
1: 嗯，
2: 那这边呢是当时明朝军队驻守的方向，
1: 嗯，等于我们应该是在这里抵御敌人的，
2: 对对对，没错，是在这
1: 边，这个方位，
2: 嗯，
1: 登高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2: 那是更何况是登长城啊，
1: 是啊，
2: 举目一看，到处都是长城。
1: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司马台长城。
2: 对对对，
1: 我觉得在北京好像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
2: 嗯，
1: 比这里要有名一些。
2: 对，因为我是觉得那些地方虽然也是崎岖弯转，但是总的来讲地势地形啊，比这儿要平缓一些。
1: 哦。
2: 那么既然平缓呢，那个地方，就是后来各朝各代，特别是明清以来，
1: 嗯，
2: 来修葺的也比较完整。所以你看，我们去八达岭的时候，它那个道。比这个要
1: 宽得多
2: 啊，两边的这个城垛子
1: 是
2: 也看上去非常齐整，所以那个去的人多了，这个就像一个名片一样，
1: 对，
2: 天天被人所知，比这名气就大。
1: 但是这里就给人感觉比较险峻，你看从这个角度看，
2: 是
1: 真的是蜿蜒曲折，
2: 这是叫什么呢，山舞银蛇，
1: 是
2: 是吧？
1: 对，这是体现了那个诗里的场景，这一节真的是够曲折的，
2: 对，
1: 但是景色真的是太美了，
2: 那是苍山如海啊，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光用眼睛把它拍摄下来还不够，
2: 对，
1: 我给您准备了纸和笔
2: 啊，
1: 咱们把它画下来吧，
2: 谢谢谢谢，
1: 好吗？
2: 在长城上写生，这是最有纪念意义的，
1: 这是第一次吧？
2: 这肯定是第一次，
1: 太好了，
2: 画咱的中国龙嘛。
3: 在中国古代社会，长城是抵御外来民族的一道屏障。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它在现在象征着中国人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民族团结的一个见证。由过去的一道界限、一道屏障，变成了一条友谊的纽带。所以今天我们用自己的笔把长城的这一段壮丽的景象描绘下来，既是一种荣幸幸福，同时也是一种骄傲。
4: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5: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4: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5: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4: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小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丁楠。小朋友们，每天的21点到22点，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收听。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请听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今天为小朋友们讲述申纪兰奶奶的故事。1929年12月，申纪兰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山南底村。抗战时期，她就担任过村里纺花织布小组组长。嫁到西沟村后，她积极参加劳动。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她担任副社长。当时按照分工计酬方式，男人干一天活计10个工分，妇女只能计5个。不平等的报酬严重挫伤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积极性。为了证明女性劳动能力并不比男性差，申纪兰组织女社员同男社员开展劳动竞赛。男社员认为稳操胜券，该休息就休息。被发动起来的妇女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始终在田间争分夺秒。最终女社员赢得了竞赛。1952年西沟村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计一样的工分。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倡导的男女同工同酬被写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此后，申纪兰从第一届连任到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全国唯一一位连任1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他提出的建议和议案涉及交通、供水、供热、供气等多个民生领域。1973年至1983年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期间，他坚决不领厅级领导干部工资，不转干部身份。改革开放以来，他带领西沟村办起铁合金厂、瓷钢厂等企业，后来又响应环保号召，关停污染企业，转型发展红色旅游和特色产业。2020年6月28号，申纪兰在山西长治逝世，享年91岁。他曾说，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儿。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想明天，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小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花样童年节目。在天山脚下有无数颗星与祖国同频跳动，请听我和我的祖国天山儿女的家国情，为小朋友们讲述天山南北各族儿女与祖国共成长的故事。今天要为小朋友们讲述的是玉苏浦江艾比布拉长江边两天救三人的新疆小伙。2022年4月，湖北荆州监利市长江边，一个不会游泳的小伙两天内跳入长江，救起三名落水者。他就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的玉苏浦江艾比布拉。那一年，玉苏浦江26岁，在监利市一沙滩附近摆摊卖烧烤。4月9号下午，他突然听到有人呼救，一名男孩在沙滩玩耍时不慎落水，来不及多想，不会游泳的玉苏浦江直接跳入江中，在众人的帮助下，落水男孩被救上岸，玉苏浦江却呛了好几口水，险些发生意外。第二天是他的生日，他特意在前一天出事的地方竖起了一块警示牌。可刚忙活了一会儿，又听到了呼救声，一名小男孩正在下沉，旁边一名试图施救的女子也滑落江中。似乎忘了头一天的害怕，玉苏浦江再次跳入江水，成功救下落水母子，自己却差点被江水冲走。被救男孩的母亲张连红多方寻找救命恩人，将一面写着见义勇为英雄民族团结典范的锦旗送到了他的烧烤摊儿。玉苏浦江说，民族大团结不能只是口中说说，我们都是一家人。2022年8月，玉苏浦江登上中国好人榜。2024年9月27号，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同年12月，玉苏浦江站在人民大会堂的报告席上讲述自己的故事。2025年元旦，在监利市政府的帮助下，他的烧烤店正式试营业，妻儿也从家乡来到了监利市和他团聚。从此，玉苏浦江在长江边扎下了根。
7: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8: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7: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8: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7: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 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6: 小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各位小朋友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回听花样童年节目的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自治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
2: 我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国庆假期首日，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畅游美丽新疆，尽享惬意假日。
2: 江电入渝工程累计外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
3: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10月1号上午，自治区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杜满金、何中友、张迎春、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与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深情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祝福新疆各族人民幸福安康。金秋时节，天朗气清，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洋溢着热烈庄重的氛围。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早早来到这里，整齐列队等候庄严时刻到来。10时30分，升国旗仪式开始，身姿挺拔的国旗护卫队官兵迈着铿锵正步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面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少先队员代表庄严献词，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勇毅担当，坚定的童声回荡在广场，彰显新时代新疆少年红心向党、立志报国的昂扬风貌。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疆大地沐浴党的光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各族天山儿女正意气风发，奋进15武，阔步走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新征程上。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共和国77周年华诞，也是自治区成立71周年，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伟大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从新疆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坚定前进信心，把爱国爱疆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建新、玉苏福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 自治区法院、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
3: 今天，新疆各地庄严举行升国旗仪式，各族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同唱一首歌，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深情表达对祖国的诚挚祝福。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六年级学生曹奇妙：
5: 参加这次的升旗仪式，我的心情呢是非常激动的。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想做一名主持人，能把更多的中国故事带给更多的人听。
4: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特战支队监察勤务支队应急力量大队二级警长阿伊多斯·米兰：
6: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内心满是感动与骄傲。国家强盛，人民安康，是我们公安干警不懈的追求。我会坚守岗位，勇担使命，守护群众平安。
4: 从城市广场到乡村街巷，各地同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广大干部群众精神饱满，整齐列队，齐唱国歌，在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在塔城文化广场，西部计划志愿者巴格纳尔·布尔勒克汉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心潮澎湃。
7: 身为西部计划志愿者，能够在塔城这片热土上奉献青春力量，我感到十分的光荣。身逢盛世，何其有幸！祝福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雀人乡河中村干部张慧平：
8: 我在村上工作这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村里有了中医馆，快递送到了家门口，文化活动室出门就到，这些变化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作为一名村干部，我会继续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让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祝福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4: 拜城县委组织部干部聂金伟：
9: 我将始终传承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实干，基层干部队伍作风更加务实过硬，基层治理更加高效有序，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更加主动贴心，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富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9月30号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总书记的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裕民县哈拉布拉镇团结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增对此深有感触：
11: 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民族团结根基越筑越牢。放在咱裕民县身边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小区环境持续改善，道路更平整，就医养老等便民保障越来越完善，各族邻里相处和睦，大家安居乐业，沐浴着祖国发展的红利。
10: 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吴世平：
12: 我亲眼见证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覆盖天山南北，将电外送能力突破3300万。

0: 统筹抓好经济运行调度，重大项目谋划推进，锁定全年目标任务，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干，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发展实效。
1: 福建省援疆教师、牡丹寺县第一中学教师王永贝：
2: 我会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的教育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局，扎根边疆讲台，用心培育边疆各族青少年，为新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团结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3: 连日来，天山南北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礼赞伟大祖国，抒发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吉木乃县日前举办唱响时代赞歌，礼赞伟大祖国歌咏比赛，各族干部群众用一首首红色经典时代赞歌奏响奋进主旋律。吉木乃镇参赛代表队队员米鲁瓦提沙和提：
5: 这次歌咏比赛不仅是一场文艺展演，更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每一段旋律都包含着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4: 盛世华章送祖国，同心筑梦耀沙湾，沙湾市迎国庆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晚会在集体舞蹈共圆中国梦中拉开帷幕，歌曲我爱的沙湾、舞蹈金色的太阳等节目轮番登场。沙湾市民张小丽：
6: 全是咱们本土演员的精彩节目，看得人心澎湃，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咱们沙湾发展得越来越好。
4: 阿瓦提县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主题文艺晚会，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阿瓦提县人民医院医生古赛利努尔·阿布杜艾尼：
7: 用精彩的节目为祖国送上祝福，用文艺的方式力赞祖国，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山河锦绣。
4: 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社区干部群众欢聚一堂，举办欢度国庆佳节、共建幸福和谐社区文艺汇演活动。居民张新华和邻居们精心编排了舞蹈节目，
8: 把这个舞蹈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祝愿我们的昌吉昌盛吉祥。
9: 新疆是个好地方。
10: 国庆假期首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畅游美丽新疆，尽享惬意假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博湖县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游人如织，湖面碧波荡漾，成群水鸟掠水翩飞，湛蓝湖水与蓝天遥遥相映，秋日原生态美景尽收眼底。游客们或漫步沙滩拍照留念，或乘坐快艇破浪驰骋，或驻足观看民俗表演，享受美丽假日。河北游客严玉彤：
12: 在湖边走走逛逛，看看自然风景，随手一拍就是美景，吹着凉爽的湖风，和朋友一起过节，感觉特别舒服。
11: 在新源县那拉提景区空中草原，浓浓秋意扑面而来，游客漫步在木栈道上，沉浸式感受草原秋日独有的宁静与辽阔。广东游客熊丽萍：
13: 早就听说那拉提的秋天很美，这次亲自过来体验，真的被震撼到了。一步一景，空气特别清爽，走在大草原上，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趟特别值得。
11: 位于玛纳斯县南部山区的肯斯瓦特蓝湖景区吸引了大量自驾游客，景区里碧蓝湖水与赭红色岩壁交相辉映，宛如镶嵌在峡谷群山之间的蓝宝石。来自深圳的李文杰：
14: 这个湖面啊，碧蓝碧蓝的，镶嵌在群山里面，简直是太漂亮了，我觉得特别特别自豪。我祝福我的美丽的祖国永远富饶，人民越来越幸福。
9: 开局15:00，奋集新征程。
10: 截至9月28号24点，正负800千伏哈密至重庆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超过400亿千瓦时，达到406.38亿千瓦时。工程将来自沙漠、戈壁、荒漠的清洁电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巴山雨水，为重庆市民生保供、工业文产和数字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5: 将电入于工厂。

0: 程是我国首个面向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外送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自2025年6月投运，打通了西北清洁能源基地与成渝复合中心跨区电力调配通道，构筑起西北直连西南的特高压电力走廊，有效缓解重庆迎峰度夏保供压力，助力当地工业用电每千瓦时成本下降约两分钱。国网新疆超高压分公司八里坤换流站运行一班副执长李少华告诉记者，工程生态环保效益显著。
1: 工程配套电源装机142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多能互补一体化模式，其中风电、光伏、光热新能源装机1020万千瓦，占比71.8%，每年可外送绿电超180亿千瓦时，有效缓解新疆新能源本地效纳压力。据测算，这些绿电可以帮助重庆市每年减少燃煤消耗6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0万吨，相当于种植9亿棵树的减碳量。
0: 李少华表示，江电入渝工程送端站八里坤换流站地处东江风口，面对沿线强风、低温严寒、汛期洪涝等复杂气象条件，公司常态化开展设备特巡、红外测温，高质量完成综合检修，动态完善应急预案，提升故障处置能力，保证工程稳定运行。
1: 针对大风多发的地域风险，构建无人机加全自动巡检设备加在线监测平台立体化巡检模式，重点排查隐患，依托一体化在线监测后台，实现设备缺陷动态研判，建立漂浮险情快速响应机制，全力防范因漂浮物造成设备短路。
2: 十一假期，我区各地建设者依然奋战在工程施工现场，为项目早日完工、早日投用贡献力量。眼下，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建设已全面展开，特别是各标段隧道掘进工作正有序推进，为全线按时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 G3033 奎屯库高速公路拱乃寺一号隧道作业现场，各类机械协调配合进行开挖、支护、衬砌等工作。奎屯库高速土建施工三标段项目经理二部负责人李志介绍，受气候影响，项目有效施工期较短，施工人员加紧作业，赶进度、保质量。目前隧道已进洞掘进，保证秋冬季连续施工。
4: 该隧道为松向四车道分离式特装隧道，采用进出口松向掘进模式组织施工，将对隧道洞口关键部位核心工序打造标准化质量样板，确保隧道施工质量。
3: 奎屯库高速公路项目全线共设计147座桥梁、37座隧道，桥梁总长约52公里，隧道总长约128公里。奎屯库高速公路项目一标段新龙口一号、二号两座隧道正在进行洞内掘进施工作业。奎屯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段项目经理一部工区机电经理苟学成，
5: 目前有180人，冬季时间不休息，确保隧道的正常掘进。
3: 奎屯库高速公路艾穆特二号、三号隧道群多洞并进，整体攻坚格局全面拉开。艾穆特隧道地处高海拔地区，冬季漫长严寒，全年连续施工的工况给项目安全、质量、进度管控带来严峻考验。奎屯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段项目经理四部负责人崔文亮表示，项目方已做好预案，确保工程如期开展。
6: 制定专项方案，对原材料储备、设备配置、变道保通、混凝土施工及洞内洞口保温等各环节细化标准，严格管控，保障低温条件下安全、质量、进度同步落实。
7: 昨天，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研讨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疆粮食编写组代表、区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围绕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开展交流研讨。主旨发言环节，11位专家学者紧扣著作核心内容，立足历史、文化、教育等研究领域，分享学术观点，交流学习体会。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葛金伟表示，
8: 通过这本书的学习，比较通俗的文字，包括大量的图片，能够呈现出新疆历史数万年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0: 新疆地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于我们树立的信心、维护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促进民族团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1: 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新疆粮食》面世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参会专家学者表示，两部著作是系统梳理新疆发展脉络、厘清宗教发展历史、正本清源的重磅学术成果。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热米娜·肖凯提认为，《新疆粮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质鲜活教材。
2: 将这两本著作有机地融入到我们各门思政课教育教学体系当中，使粮食成为新疆教育系统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鲜活教材、重要载体。
1: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尚平表示，将持续深化新疆粮食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普及，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学好用好新疆粮食，从历史中汲取奋进智慧和前行力量。
3: 今后呢，我们将搭载更多的桥梁，比如将和新疆高校、党校还有一些科研院所进行联合举办不同层次的体系化的研讨会，将本书阐明的一系列核心观点更多地传播出去，为新疆的文化润疆和新疆的意识形态领域做更大的贡献。
4: 9月28号，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首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和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实现规模量产下线，具备与国际高端品牌同台竞技实力。请听报道。
5: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高端农机研究设计院谷物收获机械研究所副所长杨潇介绍，这两款装备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了区域高端农机制造短板。
6: 全动力换挡技术呢，在全世界呢也属于一个顶尖的技术之一。谷物联合收获机可以适应20多种谷物的收获，效率呢达到了20公斤每秒的大位入量。
5: 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制的全动力换挡变速箱，换挡平顺，46%的高扭矩储备，重载牵引强劲还省油。白杨市种植户陈红兵当即萌生了购买意向。
7: 这个车和旧车啊比赛了一下子，我一看这个车扭力速度可以买，打算买。
5: 和新产品一起亮相的还有铁建重工投资新建的高端智能农机专业化生产线，整条产线配备了智能物流系统、智能 AGV 输送车、组合式起重机、自动化轮胎拧紧机等先进工艺装备，关键工序自动化率最高达到95%，生产效率提升30%。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华康：
8: 之前我们的生产方式是台位式的，现在上了15台 AGV， 小车就自动拖着车到每个工位，实现一个流水化的作业，包括物流的配送也是智能化的，各种机型都可以生产。
5: 作为高端农机制造龙头企业，铁建重工依托新疆高端智能农机产业基地，持续聚焦农业装备关键技术开展自主攻关。目前已构建起涵盖棉花、拖拉机、谷物、番茄、青苎等全品类的高端智能农机产品矩阵。
9: 依托生态绿色种植、品种改良迭代、现代科技赋能，阿克苏苹果品质不断提升，冰糖心金字招牌成色更足，持续带动当地果农增收致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阿伊努尔的报道。
10: 眼下阿克苏苹果进入果实成熟的关键期，阿克苏市红旗坡社区标准化苹果示范园内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何先国正在园中查看病虫害生物防治效果。他告诉记者，由于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它的苹果销售快，订单量大，价格也不错。
11: 病虫害这一块是用生物防治，就是用刺眼蜂来防治雌性虫，红白蜘蛛呢我们用的普斯玛，蚜虫和一些小的害虫我们用黄板去粘，尽量做到少打农药不打农药，种出健康生态的果子。
10: 除生态防控之外，阿克苏地区同步推进品种更新与种植模式创新，引进早种晚熟搭配的苹果新品种，改变过去品种单一、上市集中的短板，拉长阿克苏苹果销售周期，同时推广新的矮化密植模式，持续降低种植管护成本。通过生物防治、良种更新、智慧管护，如今 阿克苏苹果产业完成从粗放种植到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生产的转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南疆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载体。阿克苏地区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胡安红：
12: 目前阿克苏苹果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优质果率从原来的 70% 提高到了 85% 以上，让阿克苏苹果不仅品质好，更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13: 幸福主理人。
4: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正常开放，博物馆讲解员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坚守岗位，以专业的讲解、温情的服务守护群众多彩假期。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 这个假日，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国庆特色文化活动，古风璀璨、喜迎华诞、沉浸式演绎精彩上演，非遗手作体验、趣味十足的亲子研学活动，吸引众多家长和孩子前来打卡参与。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信仰文物特展，也为游客送上丰盛的文化大餐。假日第一天，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忙碌不停，紧跟各类特色活动节奏，穿梭在各个展厅之中，优化讲解方式，用心讲好文物故事。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
14: 国庆假期我们也推出了沉浸式体验、非遗展示、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专门优化了讲解内容，增加了趣味性、互动性的讲解环节，引导游客有序观展、分流参观，最大限度地提升大家的游览体验，让每一位游客呢都能沉浸式感受到新疆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1: 丰富多元的特展展演、沉浸式聚游互动、研学手作等文化活动，搭配细致周到的现场服务，让广大游客沉浸式触摸历史、品读文化，尽享惬意假日。同时，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延续此前推出的延时服务，延时开放至22点，乌博奇妙夜夜间研学体验同步开启，为市民和游客的城市文化夜游多了一个新选择。北京游客陈建秋：
15: 挺惊喜的，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文化生活。
1: 展厅人流络绎不绝，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坚守岗位，始终以饱满状态迎接每一批前来参观的观众。在他看来，能把文物背后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正是作为讲解员最好的节日收获。
14: 看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博物馆，爱上传统文化，尤其是看到孩子们在研学体验中收获知识、增长见识，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今后呢，我也会继续立足岗位，打磨讲解本领，用心传播文博之美，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呢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浸润人心。
9: 9月29号，星巴克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与星巴克天山国际机场店同步开业，标志着星巴克正式进入新疆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6: 两家门店精准适配不同消费场景，特色鲜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店以丝路驿站为主题，聚焦交通枢纽场景，适配旅客休憩消费需求。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是星巴克中国首家非遗旗舰店，别称星巴扎。星巴克首次主导门店建筑设计，以传统巴扎层叠起伏的棚顶轮廓为原型，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建筑外观。店内融合多种新疆元素，打造专属新疆的沉浸式消费空间，让咖啡与本地文化双向融合。星巴克中国设计团队设计师高瑶告诉记者，
17: 非遗的元素呢，围绕着歌与舞，我们的家具呀，包括灯具呀，很多来自于乐器的自然的元素。我们也是运用到了爱德莱斯，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图案。希望顾客来到这儿，他能感受到浓浓的新疆的文化、新疆的非遗、星巴克的一个融合。
16: 品牌还将新疆本土红石榴、奶皮子等特色食材融入产品体系，推出专属饮品、美食及主题文创。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经理马颖：
18: 在国庆期间，新疆的特饮产品在全国2700多家门店限时上新，通过我们的新疆特饮，让顾客们更加了解我们新疆。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多云，12到22度，阿勒泰多云，3到19度，塔城小雨，7到17度，伊宁小雨，12到24度，伯勒小雨，9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13到21度，奎屯多云，11到23度。

0: 度，石河子多云9到23度，昌吉多云10到24度，哈密晴10到26度，吐鲁番多云19到30度，库尔勒多云14到27度，阿克苏多云14到27度，阿图什多云13到30度，喀什多云14到29度，和田多云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2度。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杜浩，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1: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1: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我的国，我的家。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小云。在几国欢庆、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呀，我们也正式开启了国庆假期，一同为共和国庆生，共赏祖国大地的盛世风光。金秋十月，丹桂飘香，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着五星红旗，大街小巷洋溢着这一份喜庆祥和。今天呢，我们以节目为礼，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中华，诉说最真挚的家国情怀。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我的国我的家全程陪伴大家共度佳节，乐享假期。假期期间，我们也会邀请咱们自治区各地的文旅推荐官为我们来推荐各地的旅行好去处。身边的榜样这一板块呢，我们共同来聆听爱岗敬业的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不负韶华的追光者。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追随和田地区的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明日鼓励买土送，一起来看一看和田的国庆节假期都有哪些好玩的去处，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吧。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明日鼓励。

0: 这个假期，和田文旅诚邀您走进和田，来和田怎么玩？我为您把和田各县市好玩的景点和活动内容一次讲清楚。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县县有特色，处处有惊喜。邂逅和田市，打卡首府，烟火与玉文化一站集齐。走进和田团城，在鸽子巷彩色老屋里逛老街，看艾格莱丝绸手工地毯非遗展演，和田博物馆读懂千年丝路故事，和田玉博物馆、昆仑古市馆探寻昆仑美玉传奇，纳克西湾地毯中心亲眼见证羊毛变身精美地毯，白天逛展馆，傍晚去大漠湖洋看湖洋，晚上到影剧院看五星出东方舞剧，再去和田夜市大快朵颐，烤包子、烤全羊、三蛋一心、糖粽子、石榴汁，地道和田美食吃到过瘾。一步和田县，赴约昆仑，夜游千年余田，打卡网红约特干故城，换上民俗服饰，提灯夜游，一秒穿越回繁华的古余田。节日期间，约特干故城活动不断，精彩不断，让您嗨翻天。也可以前往乌鲁瓦提景区，看昆仑峡谷间的高峡平湖，雪山倒映碧水，雄奇壮观。还有戈壁秘境翡翠湖，一汪碧玉藏在沙丘之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来到墨玉老城，探访桑皮纸手工作坊，亲眼体验传承千年的古法造纸技艺，走进拉里昆国家湿地公园，芦苇摇曳，水鸟纷飞，在沙漠里遇见一片江南，逛百年夏赫勒克庄园，品读南疆民俗往事，感受安静悠然的绿洲时光，走进洛浦县，沙漠狂欢，胡杨秘境，玉龙湾国家沙漠公园，滑沙、骑骆驼、沙漠越野，尽情解锁大漠乐趣。金秋时节，洛滨胡杨林满目金黄，大漠胡杨震撼又治愈，一半黄沙，一半湖水，在这里沉浸式感受塔克拉玛干的浪漫。再看策勒县，丝路古迹，感悟红色初心。探访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看千年壁画，品读丝路多元交融的文明，走进昆仑山景区，遥望昆仑雪山，还可以打卡毛主席像章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在战斗区纪念馆聆听各族群众战天斗地、戈壁饮水的奋斗故事，感受震撼人心的奋斗精神。放眼余田县，大漠蓝湖，聆听家国故事。龙湖旅游区，大漠深处藏着一片蓝色湖泊，芦苇随风摇曳，泛舟湖上看水鸟翩飞。走进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重温库尔班大叔骑毛驴上北京的动人故事，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有时间还可以深入达里亚布依，探访沙漠原始村落，探秘克里亚人的古老生活，感受皮山，打卡瑙阿巴提塔吉克民俗风情园，看鹦鹉、雕羊、赛马，品读桑珠远古岩画，住高原民宿，品尝皮亚勒马甜石榴、克里昂雪菊，感受皮山的独特风情。双节期间，皮山县各项文体旅活动精彩不断，最后一站民丰，探秘精绝古城，尼雅遗址藏着国宝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故事，尼雅博物馆数字展厅带您读懂丝路文明，尼雅鱼湖昆仑牧歌草原风光绝美，继216沙漠公路穿越沙海，沙漠星空露营，圆您的大漠探险梦。
1: 这个假期，和田一县一景步步惊喜，寻玉研学红色民俗风光。

0: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1: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0: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1: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新叶热土。
0: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1: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0: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欢迎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从叶城县零公里出发，国道219线一路向南，穿过昆仑山腹地，通往西藏阿里。这里呢，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冬季最低气温可降至零下30摄氏度，雨雪、冰冻、落石。

0: 塌方随时都可能发生。有人把这条路称为铺在云端上的天路，也有人说走一趟 G219 线的这个叶城段就像是经历了一次远征，翻越昆仑山山路。而这条路呢，新疆叶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大队长王小玲一手就是14年。今天的身边的榜样，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他坚守岗位的故事。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国道219线叶城段高寒缺氧，路途凶险，是当地数百名山区学生往返叶城县求学的必经之路。14年来，叶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王小林带领护学队伍驱车，用一次次全程护送，一遍遍巡路排查，为深山学子筑起了平安求学路。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3: 我上去把这个沿途的这个路跑一跑，看看有没有啥隐患，需不需要联系这个。
4: 开学前夕，王小林和同事驱车深入叶城县南部昆仑山腹地，开展全县路况排查，为新学期护学之旅提前筑牢安全防线。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受高海拔地理条件制约，当地中学办学配套有限，辖区300多名中学生要前往182公里外的叶城县就读。这条求学路沿途需要翻越两处海拔近4000米的打板，60多公里的盘山路弯道密集，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沟壑。冬季冰雪封路，夏季落石频发。为保障深山学子出行安全，叶城县公安局自2008年起常态化启动国道219线高原专项护学行动，由警车引导护送学生的大巴车。2012年，王小林从前辈手中接过护学接力棒，一干就是14年。这次巡路，王小林带着老搭档亚生江满买提，以及第一次踏上高原护学路的新交警伊布拉伊木。一路上，他细致讲解高原路况特点、执勤规范和应急处置要点，耐心指导新人熟悉护学工作。王小林
3: 跑到这个山区道路了，要观察这个路面，这个特别是有坑的时候你要注意。我们就看到这些山体，有些石头比较松动的呀，记好啊，哪个多少公里，哪个路段。
4: 沿途熟悉的险峻路况让王小林想起14年前自己第一次跟着前辈参与护学工作的模样。
3: 他当时讲得很细，包括这车辆的这个检查呀，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啊。我就不理解，不就是带个车队吗？又不是没带过。
4: 巡路车队继续向前，驶入地势最为险要的阿卡兹打板，也就是常说的库地打板。这里坡长弯急，山势陡峭，素有库地打板险、犹似鬼门关的说法。常年参与护学的亚生江满买提对曾经发生的一次险情记忆犹新。
5: 23年吧，7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失学的学生带到叶城的路上，他们大把车里面坐好了以后，我们就是出发了。过了5分钟之后，就124公里，那个位置塌方，高海拔区域，300多名学生。
4: 高原天气变幻莫测，路况瞬息万变，一旦道路中断，学生很可能在高寒的深夜被困，安全风险极大。险情发生后，道路养护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作业。亚生江满买提，
5: 大家都共同努力下，就2个小时之内把路通了，300多名的学生安全送到这个学校。
4: 这场化险为夷的紧急救援并非偶然，而是王小林多年来坚持提前排查、前置预案、防患于未然的成果。亚生江满买提告诉记者， 事发前五天，王小林就协调各单位反复推演塌方处置、高原救援等各类突发情况。
5: 所有的那个提前预防那些工作啊，做的比较详细。
4: 2025年6月，枯地打板隧道正式通车，彻底终结了翻越天险的历史。曾经艰险曲折的盘山老路成为过往，路段通行安全性、通行效率实现质的提升。王小林和队员们的护学路程大幅缩短，压力明显减小，路越来越好走。但王小林的护学初心却未止步，他主动谋划延伸护学服务。王小林说，
3: 每次送到地方之后，家长过来再接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他那个里面的路况确实也很复杂的，所以能不能再往上延伸，再去护送一下。
6: 加油加油跑，
4: 翻越巍巍打板，深入昆仑腹地，王小林和同事来到大山深处的一所乡村幼儿园。校园里，两名青年教师扎根大山，默默教书育人。土生土长的本地教师艾泽兹·图鲁洪，就是曾经被护学队守护长大的孩子。艾泽兹·图鲁洪回忆说，
7: 我们上了车，把我们系好安全带。送了水，那我们在那唱着唱着吃喝喝的玩啊。
5: 没有他们的服从，也有可能没有我的今天，真的。
4: 昔日被守护的深山少年，如今学成归来，扎根家乡，教书育人，护学的爱心与担当代代相传，薪火不息。这也是王小林和队员们坚守多年最温暖的收获。王小林，
3: 这么多年，这个把他们安安全全的送出来，然后他们自己在外面这个求学，自己有了自己的成就，然后我就做的这个事儿还是很有意义的，也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4: 14年来，王小林带队完成常态化护学任务70多批次，安全护送昆仑深山学子2.8万多人次，累计护学里程超1.5万公里，实现护学工作零安全事故。他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2次，获评全区公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民警。看着不断改善的高原路网，王小林心中满怀期待。
3: 就现在我们也在想，当以后这个路修得跟这个高速一样，直接就穿过他的村镇，所有的路况都很好，以后我们就给他提供服务啊，路上注意安全，给他提醒提醒，我想会实现。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8: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8: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第31集。
9: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0: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1: 50多年前， 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1: 请听第31集。
10: 郭焕金张了张嘴，愣没发出声，过了会儿才说道，
12: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10: 门可栓的脑子转换不来猪和海米的关联，懒得深究。他说道，
13: 我从后勤部背回这麻袋根本不认识，本想问问别人这东西咋个吃，一忙就忘了。你知道他名字，也知道这东西怎么吃吧，说说让我学习一下。
10: 门可栓家里也是乡厨，从祖辈上就没吃过这玩意儿。郭焕金并不善厨艺，只好不很确定地说，
12: 海米先要泡开，用凉水。
10: 门可栓虚心记下，
12: 再用一点酒去腥。
10: 开工没有回头箭，郭焕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编。门可栓挠着头说，
13: 哦，高原没酒，怕有人偷喝误了上战场。
12: 那就用医用酒精代替呗。
13: 做饭这事儿就怕小聪明，酒精代酒不成
12: 啊。那不用酒也凑合吧。海米泡好后和冬瓜熬汤。
13: 啥？冬瓜？你想得美。自打战区成立，山下后勤从来没运上过冬瓜。
10: 郭焕金细一回想，真的没吃过冬瓜。他以为自己兵龄短才和冬瓜不相识，却不想冬瓜素来与高原绝缘。郭焕金疑问道，
12: 为什么不运冬瓜？
10: 门可栓一边查看库房其他物资的保管状况，一边说，
13: 冬瓜水气大，熬煮后不出树，路上易冻伤，又寡淡无味，后勤会算账，运冬瓜不划算。
10: 郭焕金恍然大悟后接着犯难，绝配还没出生就胎死腹内，孤独的海米和谁搭伙呢？
12: 哎，有了，海米还可和韭菜鸡蛋做成三鲜饺子。
10: 郭焕金神往地说着，不由自主咽口水。门可栓忍不住冷笑道，
13: 你自来高原后见过韭菜吗？
12: 没见过一根韭菜。
13: 这不就对喽，山下也从不给高原运韭菜，韭菜一薄，车过第一座冰打板时韭菜就会结冰，经过六天到了高原烂成一汪臭水。
10: 郭焕金想象着韭菜变烂泥的惨状默哀。门可栓又说，
13: 哎，你见过整个鸡蛋吗？
12: 没。
13: 囫囵鸡蛋根本运不到山上。
10: 郭焕金彻底绝望，本想顶着炊事员之女的名头，怎么也得给海米找出几种搭配，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灰溜溜地说，
12: 哼，海米在咱这儿白瞎了。
10: 门可栓对这个说法表示满意， 不是他这个炊事班长少见多怪，荒废了海米的锦绣前程，而是此物本是

0: 废物。为了显示自己宽宏大量，给海米一条出路，门班长深思熟虑后说：
1: 你说我把这海米用高压锅压熟，给部里每人来上半碗，怎么样？
2: 郭焕金发根嗖的直起，想象不出半碗不用酒厨星调味的海米佝偻着身子万头攒动的样子，他赶紧收起对海洋的思念，万般阻挠着说：
3: 嘿，千万别，门班长，嘿，就按照原来的战略部署，让这袋麻袋虫虫在库房里沉睡吧，一睡千年啊。
0: 门可栓抿着嘴，表示对海米的嫌弃与悼念。又路过一个绑着的麻袋，郭焕金随口问：
3: 这是什么？
0: 尚未从海米冤案中走出，兴致缺缺，门可栓轻描淡写说道：
1: 竹子。
0: 郭焕金懵了，第一反应是高原能长竹子吗？第二问，竹子何用？预备织蚊帐？高原上根本没蚊子，暴殄天物啊。试想，如果见到一只活蚊子，人们会欣喜，多了个物种在高原翱翔。
2: 第三问随之萌生，
0: 麻袋有限的长度，这若是竹子做教鞭都嫌短呢。郭焕金打开麻袋，答案是竹笋。郭焕金对这种张冠李戴义愤填膺：
3: 哎呀，你怎么能叫他们竹子呀？
1: 我不认识他，有南方人告诉我他是竹子小时候，那不就是小竹子吗？
0: 门可栓言之凿凿。
3: 这个
0: 郭焕金冲天一怒被窝回，泰山般魁伟的男人的良善无害模样让人无以对答。小兵难道不是兵？郭焕金换个方向宣泄恼火：
3: 为啥你从没给我们吃过竹笋？
1: 并不是从没有，我泡过这种小竹子，雪水里足足闷了三天，然后和刚杀的牦牛肉炖了一锅，小竹子染上膻气，牦牛肉也越发嚼不烂，大伙意见大了，从此我再不敢试了。
0: 门可栓颇有几分委屈道出。郭焕金想起郭大厨说过，有好吃东西的地方一定不单有好吃的，一定还有别的好东西。反过来说，没好吃东西的地方也缺别的好东西。心灰意冷，门可栓从箱子里揪出一个小布袋，神秘地说：
1: 好东西来了，这个比羊肉有营养。
0: 郭焕金听见羊肉就反胃，不抱希望看去，竟是红彤彤的枸杞，喜出望外说：
3: 这可是宝贝，
1: 这是西北特产，山下的人不知哪根筋抽抽了，突然发了枸杞上来，可惜少了点，均分吧，部里每人能摊上的不够塞牙缝，发给你正好。
0: 郭焕金笑逐颜开，连连说：
3: 果真好，果真好，那我领回去将它们泡了，和红枣一道煮着吃，这样我们班每人可分一碗汤，大补啊。
0: 郭焕金欢天喜地抱一桶青椒香干罐头和若干红枣枸杞离了炊事班库房。临走时，门可栓说：
1: 明天见。
0: 郭焕金不明所以，就算和别人不一定天天见，与炊事班的人想不见都没招，除非绝食。这事儿值得隆重强调吗？门可栓见他纳闷说：
1: 你没听见刚才司务长的话
3: 啊？
0: 郭焕金恍悟道：
3: 那你能猜到是啥事儿吗？
1: 我也不知道。
0: 郭焕金一头雾水，一名医生 一个炊事班长外带一女护士，用一辆大卡车。这种混搭组合要完成什么任务呢？第二天清晨，楚之率门可栓和郭焕金离开卫生部主体结构群，向远处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走去。那是太平间，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那儿，驾驶员嫌冷，躲在驾驶楼内没出来。见三人到了，摇下窗玻璃说：“
4: 你们能好了，我就开车啊。”
0: 郭焕金不明所以，今天的课要在太平间上。楚医生想让他练练胆量，不过让炊事班长随行干嘛？练习在太平间吃饭吗？楚医生一贯不按常理出牌，又想出什么古怪的教学方法，正要推开太平间的门，楚军医回头说：“
5: 门班长，一会儿我叫您，您再进去。”
0: 门可栓虽五大三粗，胆量并不合身躯配套，正发愁呢，乐得躲开。郭焕金跟随楚直进入石头砌起的小屋。太平间内很干净，没有肉眼可见的血污和肮脏，也没有任何气味，只是比其他房间更显寒冷。一是地处野外，没有遮蔽物，也从未生过炉火；二来估计是心理作用。郭焕金不是第一次来，每次进门他都觉得里面应该有床，哪怕是石头砌起的冰冷石床也应该有。记得第一次是麦青青同他一道来送人，当然准确地说是送尸。他悄声将关于床的想法说与麦青青，麦青青立刻笃定回答：“
6: 床不妥。”
0: 郭焕金没琢磨出原因，问：“
3: 为什么？”
0: 麦青青一缕短发，干练地说：“
6: 因为无法预计会死多少人。”
0: 郭焕金瞠目，的确，除了病死，此地更大可能是安置战死的人，很难判断在一定时间内会有多少具尸体抵达。如果弃了床位，到时候谁躺在床上，谁又卧在地上？一旦弃了床位，场地受限，从大局出发，一马平川，官兵一致，应是最好安排。郭焕金原以为太平间还像往日一样空空荡荡，却不然，今天有住户。地上放一副担架，蒙白色被单，更准确地说，是一床白被子。被子的轮廓略有起伏，证明下面并非空无一物，而有一具尸体。尸体头部蒙一块白头巾，冷风吹拂，毛巾边缘颤动起伏。郭焕金腿有点发软，无助地看向楚军医。楚军医站在一旁，一脸平静沉稳地说：“
5: 你过来。”
0: 屋子并不大，但回音震荡，可能因为太空旷了。郭焕金乖乖走过去，和楚直靠得很近。趋利避害，楚直身上有活人温度。二人并排而立，楚直俯身揭开担架上的人脸部蒙着的毛巾。极瘦削的脸庞，极苍白的面色，最令人震撼的是他的头发，如一把泡发的粉丝，银白发亮，随意披散着，在微风中摇曳。白头翁。
7: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 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觞》《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8: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以往病故尸体都会在第一时间安置，太平间只是短暂中转站。郭焕金不明白，白头翁故去后为何孤独停放于太平间地上。楚医生说，
5: 他没有亲人，托付我安置他的遗体。我说想解剖他，让他成为你的大体老师，他同意了。这些天他和我都在等待。
0: 楚军医语调平稳，正规严肃，与往日大不相同。他接着说，
5: 现在你和我一道向他鞠躬，感谢他的勇敢、慷慨和善意。
0: 他们深深弯腰，保持恭敬姿势很久很久。之后楚军医把白毛巾重新盖好，又把白头翁身上被子的四角掖紧，生怕他受凉。郭焕金走过去弯腰想抬起担架，楚军医说道，
5: 你抬不动。
0: 然后他走到太平间外，对候在那里的门班长说道，
5: 老门，帮一个忙。
0: 门可栓并不老，因为个头大，掌勺重要，被人尊称。两人抬起担架，把卡车后箱板打开，将白头翁安放在大箱里。驾驶员看到大家忙活完了，探出头来说，
9: 来个人坐驾驶楼，好告诉我往哪里开。
0: 楚医生可算现场职务最高之人，驾驶楼比较舒适，他坐最为相宜。楚军医说，
5: 老门，你去。
1: 郭焕金是女娃，她坐。
5: 担架上躺着的是她的大体老师，她得陪着。
1: 那你去坐，我皮糙肉厚，蹲大箱板没事。
5: 我也要陪着老师。
0: 门可栓只好向驾驶楼走去，打开车门，又扭头问道：
1: 咱开哪儿？
5: 先沿着路走，10公里后下公路，朝最高的山开。能开多远开多远，直到无法再高为止。
0: 门可栓频频点着硕大的头颅表示记下了。楚直和郭焕金上了车，在大箱犄角避风处蹲好，各自双肘抱腿。楚军医敲敲驾驶楼后窗示意出发。刚开始车速不太快，郭焕金问楚直，
3: 为什么叫大体呀？
0: 楚志用袖口掩着扑面而来的罡风说道，
5: 医学解剖分为人的整体和细胞所属的微观，整个尸体被称为大体。
0: 听了这话，郭焕金心下有些凄然，他问道，
3: 那过会儿怎么操作啊？
5: 到地方到时间你会知道的。
0: 郭焕金还想问，楚直有些不耐烦地说，
5: 我每回答你一句话，肺里至少灌进3升冷空气，如果你还想我能平安活着，还能拜我为师，赶紧闭嘴。
2: 那个偶尔出现的严肃正经的楚军医只在太平间里停留了一会儿。

0: 车速渐渐加快，之后减慢，一通艰难跋涉。郭焕金从木质汽车大厢板的缝隙朝外张望，已见驶出公路，开始在无路的逶迤山坡缓慢攀爬。车轮一山势，拐来拐去，海拔不断升高。离开正经的道路，轮子急剧颠簸，被子覆盖下的担架上窜下跳，蹦弹不止。白头翁脸上的毛巾颠开一个角，露出白头翁比白毛巾还要惨白的清瘦脸庞。郭焕金大着胆子，眯着眼睛凑过去，哆哆嗦嗦将毛巾重新盖好。终于车停了下来，驾驶员探出半个脑袋朝车顶喊：
1: 水上，再往上没法走车了，硬开呀，咱们就跟车上躺着的那人一个样了啊！
0: 楚之站起身，朝高处打眼望去，距离附近最高的山巅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爬上去对车来说算不得什么，对人来说如攀天梯。他掏出裤口袋中的烟盒，递给了驾驶员：
2: 抽根烟，休息一下。
0: 驾驶员抽出一支烟，夹在嘴里含混地说道：
1: 哎，谢了。
0: 欲把烟盒还给楚军医，楚之没有接，从烟盒中抽出两支烟，一支叼在嘴里，另一支握在手心，又将烟盒再次递过去：
2: 留着抽。
0: 驾驶员接过烟盒，发动起车子，继续往山巅方向开去。山势更加陡峻，直到再也开不动了。驾驶员把车停下，摇下车窗，头没探出来，囔着鼻子说：
1: 再看车上躺着的那个哥们能立起来，你就是给我一条烟也不成啊。
0: 楚直已将嘴中的烟抽尽，当郭焕金以为他会再接再厉抽第二支烟时，楚军医掀开被子，把另一支烟放入白头翁枯槁僵硬的手中，还特别揉了一下枯枝般的手指，让他以一种男人很潇洒的姿态夹住了那支烟。郭焕金轻轻地说：
3: 我从来没见过他吸烟。
0: 楚直看也不看郭焕金说道：
2: 他原本是吸烟的，只是因为病重才不再吸烟。
0: 郭焕金有些惊奇地问：
3: 啊，你怎么知道？
2: 聊天儿。
3: 你常和病人聊天吗？
2: 不太经常，但和每个病人都会聊，这也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
0: 两人正说话间，门可栓从驾驶楼出来，叹口气说道：
4: 哎，的确没法开了。
0: 楚直点点头表示理解，对郭焕金摆下头说：
2: 下车。
0: 门可栓将汽车后箱板打开，与楚医生配合，把白头翁的担架抬下车厢。楚直又对驾驶员说道：
2: 麻烦你在这儿等我们一下。
0: 驾驶员惬意地抽着烟，含混地说：
1: 多长时间？
2: 不一定，少则两个小时，多了可能会更久。
0: 驾驶员又点燃一支烟，吐着烟圈说：
1: 哎，不着急，慢慢来，我等你们啊。
0: 直到此时，郭焕金还是弄不清楚军医将要做的事儿，门可栓更是一头雾水。楚军医偏身对门可栓说道：
2: 咱俩把担架抬到那座山顶，之后你休息，我给郭焕金上课。
0: 他手指如柴，指向附近最高的山峰。说罢，两人抬起担架朝远方走去，郭焕金亦步亦趋跟着。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

0: 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到这里啊，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朋友们。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一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米一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一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米一堂互动粉丝群。新疆米一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金秋十月，我们迎来国庆节，值此时机呢，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新疆米一堂节目在假期期间呢，设置了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近万家、趣味医学知识等相关板块，陪伴大家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首先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营养餐桌。合理膳食啊，是健康过节的重要保障。假期的一日三餐该如何安排？怎样吃得鲜美又健康呢？下面请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清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李丽的录音，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13: 李主任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日快乐。这个国庆大假呀，我想大家在举国欢庆的同时呢，可能家人聚会、朋友聚会、亲朋好友相聚呢，那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这个聚会的期间呢，那么吃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怎么样吃得健康、吃得更好呢？我想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在国庆假期呢，我们在整个的聚会过程中，餐桌上呢，我想色彩首先是我们应该来保障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一桌餐上啊，我们的颜色呢，希望是五颜六色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啊，这个绿叶的蔬菜啊，我们可以当做蔬菜水果用的吃的这个水果。那么我们的啊，这个鱼，我们的虾，我们的牛羊肉啊，我们的这个啊，还有很多我们今年火出圈的我们新疆的海鲜啊，都可以摆在您家的餐桌上。同时别忘了我们再来一些粗杂粮啊，我们的大丰收，比如说我们的玉米啊，红薯啊，啊这个山药啊，这些摆到我们的餐桌上。我想我的这桌餐桌的这个色彩呢，首先就让您胃口大开了。那么在这个讲究色彩的过程中，刚才也给大家提到有这么多颜色的，那么更多的要保障我们什么呢？荤的和素的搭配到一起。那么在荤的里面呢，我想今年我们应该更多的来上一些新疆的海鲜啊，我们有鱼，有虾，有螃蟹啊，那这都属于我们目前新疆非常丰盛的一个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餐桌上呢，除了荤素的搭配啊，别忘了粗细的搭配。现在正是我们的啊新鲜的玉米、新鲜的红薯啊，这个大量产出的季节，也在我们的餐桌上不忘放了一些粗杂粮啊，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更加美味。在烹饪的方式上呢，也希望您做到清淡，就是少油少盐啊，能使我们吃得更健康。
13: 听起来就十分的美味。那国庆假期各位听众网友，你们家准备的又是什么样的好吃的呢？也欢迎各位走进节目来和我们互动分享。热线呢，您可以来拨通9605111转接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能够实时的收到。熟悉的味道最深入人心，在聚餐庆祝的时候，广受欢迎的氛围组选手火锅，各地的吃法却不大相同，有川渝火锅、北京涮锅、潮汕牛肉火锅、海南椰子鸡。无论哪一种，我们爱的是食材在沸腾的汤底中刚刚涮熟那一刻的热烈与鲜美。国庆假期如果吃火锅的话，李主任您有什么建议呢？
14: 哎，对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到了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日，同时呢，现在咱们新疆也进入了我们的秋凉的季节，那火锅当然是一个啊不错的选择。那么在吃火锅的过程中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有不同的吃法，川渝的呀、北京的呀、潮汕的呀、海南的呀等等，各种各样的火锅可以说五花八门。那么我们想在火锅的这个吃的过程中呢，其实特别重要的几个问题大家要注意的，我想啊给大家提个建议。第一呢，食材要新鲜啊，希望大家能够现买或者现做啊，类似这样的食材一定要新鲜，否则的话我们会吃出我们的一些健康的风险。那么这种新鲜的食材啊，尤其是我们的这种荤食的食材啊，最好能够是现切啊，现买现切现做的，所以食材一定要新鲜啊，食材一定要新鲜。你不能说你已经在冰箱里放了很久的东西拿出来，那么这样子呢啊还是有风险的。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呢，在这个啊沸腾的这个火锅的中间呢，我们的火锅底料啊，火锅底料能够选择啊，如果你吃的川渝火锅呢，选择清油料的啊，清油料的。那么如果是啊这种潮汕牛肉火锅，也可以选择啊我们的菌汤类的。哎呀，这个总体来说起来，那就是希望你的锅底的中呢，油要少一些啊，油要少一些。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有一些啊、这个比如说有疾病的人呢是要注意的啊，我们的这种鲜美的汤锅，像有痛风的人呢、尿酸高的人呢、有心血管问题、血脂高的，这个汤呢最好不要喝啊，不要喝。另外的过程中呢，你可以的底料，我们都要蘸一些底料，那你自身蘸的这个底料呢，也希望能够油和盐把它把控好啊，那么尽量的啊油要少一些，盐要少一些，能让我们啊吃得更加健康。 所以我想呢，在你享受美味的火锅的过程中呢，能够做到食材的新鲜、少油、少盐，然后呢，在吃的过程中呢，也注意一下荤素啊、粗细的搭配。我想这就是一顿非常美味的火锅。
13: 终于放假了，喝点甜的来犒劳自己。在打工人的世界里面，奶茶的意义更多在于心理层面，用味蕾上的甜来慰藉这平凡的一天。国庆假期如果想要来一杯奶茶，怎么样能够喝得健康呢？
14: 啊，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奶茶了，已经啊超出了我们啊这个传统意义上奶茶的一个这个意义了，我想。那么这种奶茶呢，大家在很多的这个奶茶店选择的奶茶呢，希望你能够选择啊有鲜奶的啊，有加了这个少加一些糖的。我看了现在很多奶茶呢都有这个各种选择，那么选择一些有新鲜的水果的啊，有新鲜的这个奶制品的，然后呢是低糖的啊，那么这样子呢，我想你的这个奶茶呢，既慰藉了你的心灵，又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的需求，又达到了健康的美味。
13: 烟火气与焦香，孜然与肉香，是属于夜晚的温暖和疗愈。有什么开心事儿，在大口吃肉中快意人生；有什么烦心事儿，在撸完一串又一串之后，仿佛也能够放下了。街边吃烧烤是咱们新疆人必不可少的夜宵灵魂了，在这方面您又有什么建议呢，李主任？
14: 啊，烧烤呢是我们经常说啊，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都是大家非常爱吃的。那我也是啊，这个对烧烤这方面呢也是啊自己的一个啊喜好。那么但是吃烧烤呢啊，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止呢出现我们边吃着烧烤边喝着大口啊这个喝着酒，很容易出现这种暴饮暴食的一个状况。我想呢要防止出现啊吃的过多暴饮暴食。第二呢，应该呢在吃大口吃肉的过程中，在这个烧烤料的烧烤的这个过程中呢，最好能点一点蔬菜啊。我们现在也有烤的各种蔬菜，我看是没有不可以烤的东西了。那么还有各种烤的蔬菜，那么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些烤的蔬菜啊。如果能够再有一些这个摊位上有一些凉拌的蔬菜呢，当然也可以来选择啊。同时呢，在烧烤的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啊，我们在吃这个大量的海鲜，如果再大口的去喝这个啤酒，如果有痛风啊或者尿酸高的人啊，或者有胃肠疾病的啊，比如说有溃疡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可能也提醒我们啊要注意，那么适量啊为好。那么我们在享受美味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这个食不过量呢，可能还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希望大家啊能够在节日期间呢吃得开心啊，吃得健康。
13: 咱们北方人呢对饺子有着无限的热爱，出门远行吃饺子，逢年过节吃饺子，二十四节气也能吃饺子，人逢喜事更要吃饺子。如果说国庆假期我们也选择饺子来作为我们的一餐，您觉得什么馅适合这个时候呢？
14: 哦，这个饺子馅啊，我觉得哦，在新疆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人都有，所以吃饺子我觉得在新疆呢也是一个感觉啊这个南北差异也非常大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呢在这个时候呢吃饺子呢啊可能是大家团圆的时候一个必备的一个我们的餐。

0: 放一些蔬菜啊，那么这样子的，我们的荤素搭配的饺子就成了。同时，这个饺子皮儿呢，也可以选择啊，我们的全麦粉粗粮来担任我们的这个饺子皮的主角。我觉得这样子呢，啊，可能会更加美味，更加健康。
1: 无论是海鲜还是河鲜，要的是一个鲜字儿。今年咱们新疆的海鲜大丰收了，海鲜该怎么样吃又健康又鲜美呢？
0: 海鲜刚才说吃它的一个鲜，那么这个鲜我们自然是吃它的一个活，对吧？只要是活的，那可能这种加工的海鲜的加工的方式是实际上是最简单的啊，实际上也是最健康的。我们在海鲜吃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葱姜，让它进行一个啊水的一个汆，然后我们可以清炒，可以姜葱炒啊，可以清水煮，可以这个煮火锅，也可以包到我们的馅料里面啊，也可以做成烧烤。我想呢，这些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吃法。那么最关键呢，它的这个海鲜，我们肯定买它的一个新鲜，买它的一个活。那么这样子的海鲜呢，就需要更简单的加工方式，就是我们说的啊，水煮、清煮啊、清蒸。那么这些方式呢，是非常好的海鲜的做法，也是啊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吃法。同时呢，可以蘸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些蘸料就可以了。我想这种海鲜吃法呢，应该是非常的健康。那么新疆的三文鱼呢，也叫虹鳟鱼，实际上啊，实际上它的准确的名字叫虹鳟鱼。那么在这个虹鳟鱼吃的过程中呢，啊，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那我建议呢，我们大家可以啊，这个煎一下，火轻轻的煎一下啊，然后可以蘸料，同时也可以涮到火锅里面，也是非常美味的。所以我想，今年的这个餐桌呢，我们的新疆海鲜将成为我们的主打。
1: 秋季，大家对于热汤的喜爱，随着天气的变化，又会提升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阶段，适合喝点什么样的汤呢？
0: 啊，这个秋季吧，我们说秋燥，对吧？那么在我们的甜汤里边呢，我想啊，这个银耳炖梨呀，啊，这个梨汤呢，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了。那么实际上，在炖肉的这里的汤呢，我们最喜欢的应该是我们的鸽子了和我们的土鸡。那么在这个炖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可以加入很多的料。那么在这种秋燥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加一些啊，像苦瓜加到我们的这个里面。那么在这个季节呢，还可以啊，用一些我们的这种茄果类的东西呢，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啊，像萝卜之类的呢，都可以加入我们的汤料里面去。那么这样子呢，让我们的汤既美味，又能够防止我们的秋燥。
1: 我们以吃好吃的来庆祝每一个节日，但常常啊，一不小心就会暴饮暴食，营养失衡，比如摄入脂肪超标、维生素不足等问题。如果某种营养素长期摄入超标或不足，就会引起相关的疾病。因此呢，我们需要了解好每一餐的营养构成，心里就有谱了。点餐烹饪的时候，就能够做出更加科学的选择，吃得好，也吃得健康。李主任，国庆假期享用美食，我们应该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0: 好，那么经常有人说的一句话呀，叫"每逢佳节胖三斤"啊。所以说呢，我想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呢，我们的啊这个吃动要平衡，不光是在家里啊相互聚会、朋友聚会、家人聚会去吃，我们希望也能动起来啊，出去郊郊游，然后赏赏美景啊，感受一下大自然。那么同时也活动活动筋骨，那么吃动平衡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呢，我们叫食不过量啊，食不过量。那么在这个假日期间，我们的生活可能有些颠倒啊，尤其是年轻人晚上玩的比较晚，早上起的比较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把握呢，一日两餐也好，一日三餐也好呢，都要把握一个度啊，把握一个度，不要吃得过多了啊，吃得过多呢，我们的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得啊过于油腻呢，会引发我们非常多的一些疾病。每到这时候，我们的急诊科呢，医院的急诊科，那么急性胃肠炎呀，急性胰腺炎呀， 这些跟吃密切相关的这些疾病的问题病人呢就来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食有度啊，食有度。

吃食不过量，那么这样子呢会使我们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度过假期。第三呢我们在整个的我们现在的饮食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最容易超标的是什么呢？啊，大家都知道最容易超标的就是我们的脂肪了。啊，那我们啊在一起聚会吃的量又比较多，那么不免呢我们的脂肪摄入超标啊，脂肪摄入超标。同时呢啊，如果是这个在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我们的这个素食又不足，我们的维生素又不足，那么这样子脂肪的超标呢就会又给我们带来我们身体的问题啊，血脂的增高啦，体重的增加啦。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啊，前面给大家已经推荐了几个建议，我们采取一些啊清淡的一些烹饪的方法啊，那么吃火锅的时候呢少油啊，这样子呢使我们能够啊脂肪呢摄入不至于超标。另外呢我们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辛辣啊这个口重的东西呢啊有可能会增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啊大家也要注意啊，也要注意。那么最后呢更要注意我们的食品安全。我们在任何时候呢，大家尤其是聚餐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一些食品安全的风险。我们的建议呢是啊，公勺公筷，食物煮熟煮透，吃的这个食材新鲜，烹饪方法得当，那么这样子呢就会吃得更加安全啊，让我们大家能够在享受美味的过程中呢能够更好的度过一个快乐的愉快的假期。

成双周折吧，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着

0: 都不缺席。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健康知识进万家。今年国庆假期，不知道各位听友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外出游玩的计划？秋高气爽，风光正好，不少朋友啊都打算走进大自然，尽情享受假日的美好。但秋季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变大，在户外游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皮肤就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紧绷、泛红等相关问题。那该如何科学呵护皮肤的健康，做好秋季肌肤防护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采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医生徐晨琛的录音，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秋天确实会出现这个皮肤干燥的情况，那皮肤到底是怎么变干的？这背后的原理都有哪些呢？
2: 简单科普一下我们皮肤的这个外界的结构。就我们外界呢，自己是有一个面对外界环境的盔甲的，就是我们的皮肤。那么我们的皮肤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显微镜下放大来看呢，它的这个结构呢，类似于一个砖砌的这个砖墙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砖墙的这个砖头呢，其实就是对应的我们皮肤的细胞，而这个把这些砖头相互粘合，让它变得稳固不倒塌的这样的一个水泥灰浆的这一个成分呢，就是我们皮肤的一个皮脂膜，就是我们皮肤俗话所说的一些油脂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那么当我们的这个砖，我们的细胞受到了影响，或者我们的这个水泥灰浆的成分受到了影响，任何一个成分发生了异常呢，都会导致我们皮肤内的水分不再有阻挡，直接的释放出去，而外界的这个相对的微生物啊、病原呀、东西长驱直入进到我们的皮肤里来，导致皮肤的问题。
1: 那像我们新疆这个干湿度差别特别大，而且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这个气候会对皮肤造成什么影响？
2: 就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到了秋天或者到了我们新疆的这样一个昼夜温差大，特别是这个相对干燥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呢，那首先呢就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这个砖墙结构这个细胞的一个成分，让它变得很脆弱。那么同时呢，因为这个相对的环境湿度比较小，空气比较干燥，我们皮肤的这个油脂呢也会变得不够。那么它不够了以后呢，这个砖墙就变得不稳固，皮肤的水分丧失，外界的这个微生物进来就会首当其冲导致我们的干燥和瘙痒。
1: 那说到这个皮肤干，有些朋友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啊，就会首先想到补水，买各种各样这个补水的这个产品，这是光做表面文章是远远不够的是吗？
2: 是的是的，我们光做表面文章呢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呢很难我们所敷到皮肤上的比如说面膜呀，或者说我们喷的水呢就都能吸收到皮肤里边去。我们皮肤本身呢是有一个平衡的，敷了一点水呢它就不会再吸收了。那么同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受到了破坏，补进去的水很快就蒸发掉了，其实也起不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么我们除了外界的外用保湿霜也好，喷水也好，做面膜也好呢，其实内调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那么中医在应对皮肤干燥方面都有哪些好的方法，来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那么我们中医最常说的一句话叫内治之理即外治之理，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一些能够吃到嘴里边的药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外用呢其实同样呢也是有一些作用的。那么在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像吉利呀、王不留行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如果我们内服呢，其实有一些长期吃呢患者也不是很愿意，同时我们也没有什么病不需要吃药，那么内服的这些药物我们外用，那么也可以起到这个我们说的祛风止痒，那么润肤补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时呢，除了外用之外，那么其实我们中医的食疗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说呢，这个皮肤的疾病在中医上呢通常会对应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肾还有肺这三个主要的我们说的五脏，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相应的这个方面呢做对症的一个处理，进行一下食疗。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优秀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徐主任，我老公的皮肤就特别干燥，尤其是脚后跟都出现了裂口子的情况，我给他涂抹了一些保湿的这个乳液，但是呢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用，现在呢已经口子裂的比较大了，走路的时候脚部都有疼痛的感觉，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治疗？
2: 好的，其实这个脚后跟裂我们听起来像是一个很简单的病，甚至觉得有些好笑，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患者都在被这个疾病所困扰。 那么它其实不仅仅是皮肤干燥和皲裂的问题，有些患者呢是有一个疾病，我们叫做角化性的湿疹，这个在全世界来说呢都是相对比较难治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单纯的用保湿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一个是这个脚后跟这个部位它的皮肤非常的厚，那么我们外用的药物呢是很难渗透进去的，那么再加上呢这个部位我们要走路呀，要受各方各面的这种刺激，所以它也很难得让它完全的愈合。 但是呢我们也有相应的方法可以进行治疗，那么我们兵团医院呢我们引进过来的这个协定处方叫做润燥止痒汤呢，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通过外界的泡洗，让我们的这个角质层打开，那么让我们接下来的外用药能更直接的到达病所来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局部的针灸呀、火针呀，让这个位置变得薄一些。 那么皮肤过于厚，它才会皲裂。如果皮肤变得薄一些呢，它就更加的有弹性，不会产生皲裂的。那么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内外治理的问题，那么我们有相应的中药，比如说我们的白及、白练，那么这些呢都是有很好的叫做化腐生肌的作用，让我们原来的不好的这个皮肤让它尽快的没有，让新的这个很好的组织尽快的生成。 那么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作用的。如果患者有需求呢，也可以来我们这边就诊，我们给你们定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综合的方案，它不仅仅是一个外用药就可以解决的。对，这光抹这个身体乳是没用的啊，这是没找到这正确的治疗的方法，要和老公尽快到医院去看一看。 路德在留言说，徐主任您好，我现在是已经孕5个月了，最近呢这肚子特别痒，但是因为怀孕期间我也不敢挠，然后这也不敢乱用一些药物，但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今天听到您的声音了，听到节目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啊，是这样的，其实有很多的孕妇呢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怀孕之后呢，机体的免疫会发生改变，所以它就会导致瘙痒。 在轻度的呢就仅仅是瘙痒，严重的呢我们会得一些叫做妊娠系的皮肤病。那么比较不好的就是我们在怀孕当中呢很多的口服药物是要尽量避免应用的。但是好处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外用药物还是可以采用的，那么虽然我们的像糖皮质激素啊这样的药物不可以使用，但是我们有一些中药的湿敷呀是可以做的。 那么同时呢我们要保证外用一些润肤霜，那么保持我们皮肤的这个屏障是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才不至于导致进一步的瘙痒。那么还有呢我们可以吃一些维 C 啊这样的一些富含 维 C 的食物，那么这些呢也不会影响我们怀宝宝的，同时呢也是可以提高一个这种起到一个调节免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还有这位朋友留言说，徐主任，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到了这个秋天，我感觉夏季的这个护肤品不太适合了，想换一批这个洗护的用品和护肤品，想问问您作为皮肤科的专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2: 是这样的，为什么夏季的护肤品我们到了秋冬季节不适用了呢？因为我们夏季呢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水分也比较高。 我们所选用的一些比如说防晒呀、乳剂也好，都是比较清透的。我们俗话说的水包油，就是我们的这个质地外面是水，里边是油，所以抹上去之后像乳剂比较清透。但是到了冬季秋季呢，我们是要补充皮肤所缺乏的这种油分，所以呢我们要用一些油包水的，我们说的霜剂，它的油性呢这样大一些，那么才可以起到保护我们皮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个
1: 这个商品的名字就会发现它有什么什么乳，也有什么什么霜，我们尽量用霜剂。哦，这个就很好辨别了啊，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很多朋友到这个阶段可能都要换一些这个护肤品了。那到了秋季还有哪些这个皮肤病是容易复发的呢？
2: 那么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个退行皮炎之外，那么像我们其实在新疆也同样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老年性的皮肤瘙痒， 甚至有一些荨麻疹的病人也会在我们这个比较干燥的秋季来复发。那么我们需要保护的第一点还是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皮肤屏障，我们多用一些我们刚才说的润肤霜剂，这样呢就可以初步的来保护我们的皮肤，减少这样的疾病的复发。那如果已经复发了呢，那患者朋友们就及时来就医，那么可能仅仅一个外用的保湿霜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1: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退行性皮炎。
2: 退行性皮炎呢是一种与遗传的这种过敏体质有关的一个难治性的复发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 那么它在临床看起来呢，就是有特别的瘙痒，那么有各种各样的皮损，可能有的时候呢还有出水，我们说的渗出的倾向。那么呢，它是遗传和我们的大环境共同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患者呢，常常会有一些我们叫做特应性的这种体质。每个年龄段的人都会遭遇这个特应性皮炎的困扰，是吗？
3: 啊，是的，是的。嗯，那不同年龄阶段这个特应性皮炎它的表现有没有一些不同之处？啊，是这样的，在既往呢，我们一般认为特应性皮炎因为是这个跟遗传有关的，可能只有小朋友才会得。那么在我们最新的这个特应性皮炎的指南里边呢，也发现其实老年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那么各个时期的皮疹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从整体的来说呢，大概呢可以整体表现为全身皮肤的一个干燥，然后一个慢性湿疹样的皮损和明显的瘙痒。但是呢在婴儿期呢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急性的表现为主，就是表现为有红斑呀，然后有这种渗出的倾向。那么它发病的部位呢一般都是面部，那么到了这个儿童期或者青少年期呢，它的皮损呢就变得比较局限了。 那么它比较局限在哪些部位呢？就比如说肘窝呀、脖窝呀，甚至呢也可以面部有，那么比较局限的一个皮损。那么它的表现呢就是皮肤比较肥厚，比较干燥，然后呢摸起来厚厚的，有脱皮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等到了老年期呢，又继续的不一样了，那么可以表现成为全身的皮肤的一个干燥，那么在这个脖子上呀、肘窝呀、个背部啊，有非常肥厚的皮损，那么也是像湿疹啊这样的一个表现。
1: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发现在各个年龄段呢，这个皮损呢就越来越趋于一致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特应性皮炎觉得和湿疹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人在这个疾病发病的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我涂抹点药膏，到药店随便买一个药膏涂抹一下就可以了。不及时或不正确的这个用药，徐主任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3: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既往的认知里呢，确实有很多的病人把特应性皮炎跟湿疹混淆了。 那么其实呢，我们既往所说的湿疹里边是包括特应性皮炎的这样一组疾病的。那么正常的湿疹呢，其实是一些不明原因的过敏性的出现皮疹的这样的一些疾病，而我们的特应性皮炎呢，除了有湿疹样的皮损，还有我们刚才说的特应性的体质，就是这种体质呢，我们除了可以长皮炎之外呢，还会出现比如说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 然后食物不耐受，过敏性结膜炎这样种种种种的其他的有关这个身体的其他的疾病。那么仅仅外抹一个药膏呢，可能皮疹看起来似乎是好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遗传的这个问题呢是解决不了的。那我们的特应性体质呢也是解决不了的。那我们长期的如果耽误病情了呢，就会影响这个疾病的这个控制，可能就会进行我们说的叫过敏进行曲。可能刚开始呢，这是有皮炎，过一段时间呢，发现结膜也不好了。 再过一段时间呢，出现鼻炎了、哮喘了，就会耽误这个疾病的治疗。所以我们呢，应该要及时的就诊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一个单纯性的这个湿疹，还是一个湿疹加上特应性体质，我们所说的这个特应性皮炎的这样一种慢性的、复发性的、难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以便于我们早点的来识别它，好来控制它。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这个郭先生在留言了，说主任您好，我最近在背部就是有一块这个皮肤特别的痒，外面感觉很干，但是你一挤吧，里面又有水，非常难受。我现在也是在药店买了一些这个药膏涂抹，效果不明显。我想问问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刚才您介绍到的特应性皮炎？
3: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既往的想诊断一个特应性皮炎呢，是一定要来医院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医院，我们主导了一些大规模的流行病的调查，那么总结出了有关我们中国人的诊断特应性皮炎的这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的好处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判断一下，哎，似乎自己呢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大概的诊断。那么这个标准呢，我们叫做这个人民医院张建中教授提出的叫张氏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呢有几条，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病程要大于6个月。第二，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皮疹呢是对称的，就大于6个月的湿疹样的皮疹，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特应性的个人史或者家族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有哮喘，有结膜炎，比如说我自己有。 那么如果我自己没有呢，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我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我们去查血，我们的血常规里边有一个指标叫做嗜酸性粒细胞，如果它是升高的，或者我们去查血，我们的这个 IgE 是升高的， 那么我们的第一条就是大于6个月的湿疹，那么加上第二或者第三条当中的任何一条，其实呢就是可以诊断这个疾病的。那么像刚才这位患者呢，就是你要判断一下自己的病程，那么是不是大于半年，那么自己的皮疹是不是对称的，那么自己呢是不是有，或者家里人是不是有这个我们上刚才所说的这种像过敏体质，我们俗话说的过敏体质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这种特异性的这种病史，如果这两条加在一起呢就很有可能是有这个疾病的。那么如果我们判断不了呢，也可以去医院那么查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指标，那么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的。
1: 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啊，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得了这个特异性皮炎是否有一些特效的药物呢？
3: 啊，是这样的，我们老百姓经常所说的特效的药呢，就是我能用上这个药之后能断根儿，就是这个疾病能不再复发。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一点上来理解呢，是没有这种药物的，因为我们说特异性皮炎是一个遗传跟环境共同作用所造成的疾病。那么遗传呢就是我们说的基因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说现在通过现有的药物把基因给阻断，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药物是可以防止甚至控制让这个疾病少复发甚至不复发，或者我们即使复发了复发的水平也很低症状也很轻，这样的药物和这样的治疗呢还是很多的，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
1: 那么在如果说是单纯的用一些外用的药物进行治疗的时候，这个特异性皮炎患者他长期管理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那么这个一个疾病呢是我们的这个遗传跟环境共同作用的，那么遗传我们俗话说是胎里带来的，我解决不了，那么环境的因素呢我们尽可能的是能有多控制就要多控制的，那么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复发性的疾病，我们减少了环境的刺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复发。那么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单纯的外用治疗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我们的轻症的患者或者单纯有皮肤干燥的患者，这些患者如果我们把这个生活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从外用的保湿剂，那么到我们穿纯棉的宽松的这种衣服，那么到我们的住的环境要除螨让它清洁，那么到我们的这个出行不要太多的做运动，不要让我们出太多的汗，出汗之后呢要及时的清洗，然后用这个比较温和的非碱性的清洗剂，我们把这个各个点都做好了，那么我们的皮肤呢就处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那么这样呢我们复发的这个几率就会减少，那么疾病呢就会得到控制，就是我们最终所说的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啊，让我们共同进入到健康超链接。药价黑名单来了，这七类药啊，吃完千万别开车。国庆假期的时候呢，驾车出行会迎来高峰期，很多人都知道酒后不开车，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非常同样危险的问题，那就是药价。所谓药价，是指服用某些药物后，由于药物导致嗜睡、头晕、反应迟缓、视力模糊、注意力下降等情况，仍然驾驶机动车，从而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七月呢，今年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呢，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用期间呢，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那不只是感冒药啊，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七大类在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并提出在服用这些药品后应禁止驾车。首先呢是这个镇静的催眠药、抗癫痫药物、抗过敏药、解热镇痛药，包括镇咳药、抗高血压的相关药物，包括降糖药。这些药物呢，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强度甚至超过了酒精。值得注意的是啊，除了西药以外，有的中药呢也可能会有药价的风险，比如天麻，它里面就含有天麻素，有显著的镇静催眠作用。人参呢有抗疲劳作用，但长期使用易出现烦躁不安现象。在这里啊，也提示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路上行驶的各位听友朋友们，自驾出行期间呢，如需服药，一定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 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成。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2大奇迹，
3: 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首松人胡晓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国道110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8: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 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